0: 那包黑子可不是好对付的，他要跟本官作对，大祸就要临头了。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想到这里，他大叫一声：“郑刚来见！”只见孝玉郑刚上前十里，参见驸马爷。陈世美呀，看着郑刚，本官命你带领护卫去到城里城外巡查所有客店，立即将秦香莲母子赶出京城。
1: 遵命。
0: 郑刚啊，带领护卫们走了。陈世美又吩咐韩琦来见。韩琦听见驸马呼唤，急忙上前施礼啊，参见驸马。韩琦，我平时待你怎么样啊？啊，驸马爷待小人恩重如山。那么如今本官有一事相托呀，你能做到吗？愿为驸马效劳。好，如此就好啊。本官赐你一把天子剑，你速去到城南南门路上追杀从军州来的那个疯婆子秦香莲母子三人，把他们给我杀了，事成之后重重有赏。
2: 啊，驸马爷，他们身犯何罪呀？
0: 不必多问，一切由本宫承担。
1: 遵命。
0: 韩琦接过天子剑，转身要走。回来，此番你去追杀疯婆子，一定要拿出凭证来。
2: 不知驸马要何凭证？
0: 天子剑上带血为证。
1: 遵命。
0: 韩琦匆匆忙忙出离了宫，赶奔城南而去。咱们再说说秦香莲离开了驸马府，拜别了文彦博，回到了殿中，搂着英哥和冬妹放声大哭。张正义急忙解劝一番，叫秦香莲藏好了文大人的这把折扇，一定要找到包青天伸冤报仇雪恨。可是正说话之时，就听得大街之上有人高喊：“哎，店家们注意了，驸马有命令，不准收留疯婆子秦香莲母子三人。哪一个要是收留了，绝不轻饶，赶紧将他们速速赶出京城。”张正义听了，哎呀，夫人呐，驸马乃蛇蝎的心肠啊，何其毒也呀。秦香莲说：“我们不能连累你老人家，还是出城的为好。”张正义说：“展将军他说了，包大人包青天明天回来，我劝夫人不要远去呀，暂且到南门外那里有一个古庙，到那庙里去安身吧。等包青天回来，夫人可以拦轿喊冤。”老人家，事到如今只好如此。这有干粮带上啊，暂且去躲避躲避吧。秦香莲背上了一个小包袱，左手拉着儿子，右手拉着姑娘，急急逃出了南门，往古庙奔去。这时节呀，韩琦奉陈世美之命令，备查天子剑，追出南门，到南门外面，他左看右看，哎呦，发现了，前边不远有一个女子，还有两个小孩，发疯似的往前跑。他在后边追赶，大声喊道：“疯婆子，往哪里逃走？”秦香莲听见后面有人吼叫，扭头一看，

0: 吓得大吃一惊啊，大腿肚子都攥筋了，跑不动了，吓得呀，糟了，莫非是陈世美派人追杀来了吗？这孩子啊，他不知道咋回事，小冬妹啊就喊上了，娘，我走不动了，娘。秦香莲真是无奈呀，走不动，自己大腿都不好使了，但是那也不能把孩子扔下来，急忙把孩子背在了身上，左手牵着英哥往前狂奔，累得是满头大汗呐，边跑边喘气。英哥，英哥文儿，快跑，快跑！今天难逃这一关了，咱们跑出去啊，就能有命在；跑不出去，恐怕性命就要扔到此处了。这是呀。他们真是惶恐之时，哎，突然之间就见秦斌有一座古庙，心中大喜，要辣儿啊，快快进庙躲避躲避。母子三人跌跌撞撞奔将进来，秦香莲将冬妹放在地上，急忙回身将庙门咣当关上插上了，牵着女儿的手躲到了神像背后直喘气呀。这时也韩琦紧紧追来，见庙门关上了，他踢了几脚没踢开，他睁眼睛看了看，见古庙院墙啊不高，纵身形跳上了墙头，飞身落到里面，手拿宝剑四处寻找，可哪成想啊，这俩孩子看见了，惊叫一声，
1: 娘，他来了。
0: 这一惊叫把韩琦引来了，
1: 娘啊，他要杀咱们。
0: 秦香连忙说，你别吵吵别喊啊，在这里蹲下。秦香连一看隐藏不住了，急忙走讲出来，
1: 啊，这位军爷，我们母子乃是落难之人，身边并无有银两，你要什么呀？
0: 韩琦说，我不是抢银子的人。
1: 啊，军爷既然不抢银子，苦苦追杀我们母子三人，所谓何事啊？
0: 我来问你，你可是疯婆子秦香莲？
1: 啊，军爷，我是秦香莲，可我并不疯啊。
0: 果然是你，这就怪不得我了啊，看

0: 正是。
1: 请问军爷，尊姓大名？
0: 我叫韩琦。
1: 军爷呀，请你斩息雷霆之怒，漫发虎狼之威，容我诉出我的苦。
0: 容你讲来，快说。
1: 秦香莲拉着女儿和儿子，就跪倒在韩琦的面前，声泪俱下，一边哭一边说：“民妇秦香莲乃是陈世美的原配妻子。”韩琦一听，惊得倒退一步：“啊，你是驸马夫人？”“正是。”“我和陈世美结发夫妻十几年了，为他生下了一双儿女，叫英哥和冬妹。我为他侍候公仆啊，尽孝道，要送他进京赶考，求取功名。不料想他高中金榜，忘了本，欺君罔上，当驸马。三年来不管家里的爹娘和妻儿，老家遭了大灾了，公婆活活的被饿死了。我拖儿带女的来到京城寻找他，可是陈世美贪图富贵，丧尽了天良，翻脸不认妻子和儿女。我闯进了驸马府，他又打我，也曾用天子剑将我赶出了驸马府。我今天在大理寺文大人面前把他给告了，可怜我的眼泪流了满厅堂啊！我劝他，可是他不知悔改。后来文大人给了我一把折扇，叫我到开封府去找包青天告陈世美这个恶人，无奈他又派人今天来追赶我们母子，赶出汴梁城，要派军爷追杀我们。他这是杀人灭口啊，丧尽了天良禽兽的行为呀。军爷呀，你要杀就杀我一个人吧，请留下陈世美的儿女逃命去吧。秦香莲，我总死九泉之下，我也感恩不尽。韩琦听罢，当时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呀，手中的天子剑早已嘡啷啷啷啷啷啷掉到了地上。哎呀，多亏夫人你说出这些个事情，我韩琦险些冤杀了世上的好人呐。秦香莲听了，连忙拉起了儿女叩头道：“多谢军爷不杀之恩呐。”韩琦连忙跪倒，也连连叩头：“你是驸马的原配夫人，英哥和冬妹是公子小姐，小人不知底细，请夫人恕罪。”秦香莲拉着儿女起来，又搀扶韩琦说：“韩爷请起，你是一个有良心的好人呐。我们母子若能伸冤报仇，实乃韩爷恩赐的呀。”韩琦羞愧难当，说道：“驸马，要杀夫人，要杀儿女，实乃是贪图荣华富贵，我险些当了走狗，乱杀好人呐。夫人呐，我在驸马宫当差，又如何去交差呀？而且驸马

0: 我来。
1: 他说，他说什么了？
0: 嗨，
1: 他说杀了你们，非得宝剑有血，他才能相信这是凭证。
0: 啊，韩爷呀，你今天救我，我感激，但是我知道你有为难。这么着吧，你杀了我，把我两个孩子放了，我这里有文大人的折扇，你带着这把折扇，带我两个孩子去到包青天那里替我伸冤报仇，永远不能忘韩大爷的大恩大德呀。
1: 韩琦说，天子剑也不能杀害无罪之人呐，我放夫人母子出庙告状，绝不干伤天害理的蠢事。秦香莲连连施礼道，韩爷恩重如山，我们母子结草衔环也报答不完呐。说罢拉着英哥和冬妹向庙外走去。韩琦此时将天子剑插入鞘内，心中想到，秦香莲找到包青天，一旦告倒了陈世美，我岂不落一个追杀无辜的罪名吗？若是告不倒陈驸马，我又如何回得驸马宫呢？我此时真是左右为难呐，只得请回夫人再商量。想罢高声叫道，夫人请回来，夫人请回来。秦香莲一听暗吃一惊啊，心想，莫非说韩爷后悔了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还要杀我们？他要是要杀我们，我们也无法逃脱呀，只得回去苦苦哀求罢了。想到此处，秦香莲牵着两个孩子又回到庙中。韩爷啊，叫我们回来有何吩咐？难道说韩爷你又改变了主意吗？
2: 夫人，只因为驸马爷呀要这天子剑上有血为凭啊，请夫人为小人拿一个主意。秦香莲误以为韩琦还要杀人。
0: 君爷，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方才韩爷说放了我们，此时你又起了杀心。我还是那句话，要杀就杀我秦香莲一人，留下我的儿女逃命去吧。说罢跪在地下闭目等死。韩琦知道秦香莲误会了，他急忙一伸手把他给搀扶起来。
2: 哎呀，夫人，你们是冤仇深似海呀，我怎能屈杀受害之人呢？千万不要错怪了小人呢，还请夫人给小人想个两全之策才是正理呀。
0: 哦，
1: 秦香莲听了对韩琦充满了感激之情。
0: 君爷呀，事到如今两全之策只有一条。
1: 哪一条？夫人请讲。
0: 韩爷，你不忍心杀害我们，是我们的救命大恩人呐，要回驸马宫是万万不能够的，那狼心狗肺的陈世美也绝不会饶恕你的。正因为如此啊，小人才苦无良策呀。良策只有一条，
2: 韩爷，你就随我们一起去找包青天告状吧。
0: 你奉命追杀我们，有陈世美亲赐的天子剑，不怕他赖账，这个实得吗？
2: 实得，
0: 小人遵命。如此说来，韩爷请受我们母子一拜。
1: 秦香莲拉着儿女又跪下了，连连叩头。韩琦也慌忙跪下叩头还礼。四个人站起身来走出了庙门，正要去开封府。

0: 忽见有一队人马拥着一台八抬大轿从那前边而来，韩琦惊叫一声：“哎呀，夫人，你看看，包相爷回来了。”
1: 欲知详情，下回再说。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现在的天啊，真的是猫一天狗一天哈、啊，这个温度又比较高。在这样的高温天气，有一些人会跟慧宇说了，说这温度高啊，热，热的难眠，就是难以入睡的意思。本来如果也有这个睡眠障碍的朋友，那遇到这样的高温天气，可能会更加的不太舒服了。那睡眠时间短，睡觉的比较轻，甚至有一些可能出现了神经衰弱的一系列的问题了。那如果您也有这样的一些症状，特别想通过中医中药的一些方子来调理，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专业人士了。会养生会健康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高方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基础医院院的院长，我们的张文峰院长。张院长您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4: 我想问一下张院长哈，您说这个失眠呀、包括睡眠障碍的问题，是不是也跟这我们的节气呀、温度有很大的关系呢？
5: 是啊，这个往往是这个随着其实呢，不但跟这个气温有关系，我们发现呢，在周边的时候你观察和这个人的年龄还有关系。
4: 自然和
5: 性别
4: 也
5: 有
4: 关
5: 系，
4: 那为什么呢？
5: 这个原因吧，一会儿我就一点点的给大家讲一讲。
4: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现在的您呢也处在一个睡眠障碍的问题，睡不着觉，睡不熟，睡醒之后呢浑身乏力，那么甚至可能由于睡眠的问题引发了我们的情绪的变化，因为长期失眠可能也会导致一个忧虑啊、郁闷，甚至魂不守舍、抑郁的状态。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针对睡眠的问题，你看微信当中的好朋友这个叫朵儿，他就问了，他说老人啊就靠着这个安眠药来度日，不然的话真的特别难受，家人也很受罪。现在失眠的症状相对来说比较普遍，那得了失眠或者睡不好觉的这个也有不少的人可能用这种助眠的药物，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5: 现在呀、像主持人您说的，失眠的人呢越来越多了，其实呢分布在各个年龄，分布在各个职业，其实呢也有着疾病的一些这个状况。那为什么到目前像现在这个状态下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呢也忙碌了，充实了，那么往往呢这个旁边人说的睡不好觉的这种状况倒比较多了。其实呢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调查，那么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成年人当中啊，严重失眠的人呢能占到三分之一左右，那就说呢咱们国家至少呢有3到4亿人有睡眠障碍的。睡眠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我们都知道，偶尔啊，要是睡不着觉，可能有一些早晨起来没有精神啊，啊，这一天就觉得这个做事啊，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啊，啊，有这样的一些表现。但长期的失眠的人可就不是说啊简简单单这样的一些状态了，那么甚至出现比如说焦虑呀 啊这样的呢，女性居多啊，一到晚上啊非常紧张，睡不好觉，尤其是做这个脑力劳动的人，思虑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心思啊比较缜密的这样的人啊，白天的事情可能忙碌，晚上的时候安静下来他在思考，那么就出现了轻度焦虑，有的呢就重度焦虑。比如说有的吃这个安眠药啊，助睡眠的啊，这个安定啊，舒乐安定啊，包括一些治抑郁的药物啊，都这个进行了这个服用。那么往往是有的患者吃的早期还可以效果啊，后期不好。有的呢一吃呢，哎，他告诉我，他说眼睛啊反倒比原来还要亮了。啊，这个彻夜难眠，五心烦热，他胸口热，手脚热啊，特别的这个一到晚上啊就翻来覆去的。那么再有呢，就是患者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就是委屈，比如说看电视剧啊，人家里边有比较悲戚的这样的场面，他要流泪；看到生活中什么景致有感触，哎，他要流泪，甚至呢就萎靡不振了，甚至呢，哎，有一部分就。不和人交流啊，那我这块最严重的这个患者由家长领来的，不交流，你问他呢他很淡漠啊，年龄也不大，20多岁的有，10几岁的也有，那年龄大的呢当然更有了，年龄大的呢再加上他心脑的这种衰退，可以说他自己本身呢，你看他的目光智力啊都有下降了。那么这种啊，其实这个失眠看似一个你说你把它定成病呢也可以，你说不把它定成病呢，但是它确实是会严重的导致这个身心健康啊发生异常的一种状况，简单的说呢就是让人活得没有生活质量。
4: 表面上看其实是情志的问题，但是它已经导致了很多一系列的这个症状了，甚至我们说一个征哈，这用一个征字来代替，它是一系列症状的一个组合，所以这个失眠不是简单的一个睡眠的障碍了，
5: 对，
4: 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
5: 哎，
4: 您说为什么大家知道安眠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有害，可是还有那么多人的依赖它呢？
5: 哎，您说的对，失眠呀，因为人们可能是说简单的话呢，就首选安眠药。安眠药呢，它的作用机制呢，实质上它就是对神经的这个抑制嘛。啊，我们讲这个神经兴奋啊，导致的这个人呢，就是缺乏睡眠，不能睡眠。那么抑制它了啊，人呢自然的就会有这个入睡的这种需求了。那么用完药的和这个不用药的之间，可能表现出来说这个人能有睡眠了，但是呢睡完之后病人并不解乏，没得到睡眠的这种休息带给身体上的神经上的这种舒缓的这种作用。那么为什么都去选这种安眠药？第一呢简单，第二呢人们不太知道他这种失眠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失眠。你像西药它就是来改善神经的兴奋性，中药呢它不是这个角度，它一定要关注到底哪些脏器或者是身体的哪些脏腑，我们中医总叫脏腑，这和西医的这个称呼是不一样的，那哪些功能出现了异常，那我们就要知道说，哎，为什么有的人吃睡眠药他能睡了，有的人吃睡眠药他不能睡呢？是这个药对你不好用吗？还是说你不适合这个药呢？事实上他是没有这种分辨的，也没有医生给他指导。其实呢临床上不但是安定啊这样的一些助睡眠的这样的药物的应用啊，包括咱们说的那种像抑郁的像百忧解啊这种，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镇静药。那 你就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判断什么呢？就我到底是什么原因来的？所以在这儿呢，我就想给大家普及一下，普及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个自我判断，就是我这种睡眠，我大概上属于我到底哪儿不太好的这种睡眠。比如说，睡眠呢，我们可以分成几个类型。比如说呀，第一种就是一到晚上，也睡不着。这种人睡不着呢，平常一看呢，就总有什么呢？我们说的这人火大，哪儿的火大呢？比如说他口渴呀，这个舌头总是红的，甚至总出现这种舌呀、口腔的这种溃疡啊，包括这个总出现这种头部的这个头晕呀，甚至出现有的时候心烦呐、心悸呀，就是心悸呢，指的是这个心慌不安的这种状况。那么我们知道呢，他这是这个人呢心火比较盛，因为在中医里讲呢，他叫五脏呢安五神，就是每一种中医说的这个脏，就肝、心、脾、肺、肾，它都和神志有关。但是它和神志有关呢，它又表现的不一样。比如心火盛的人呢，他就是入睡就困难。比如说有的患者说，哎呀，我这个为了早点睡啊，九点晚上九点啊，我就这个都准备好了，然后躺到那里辗转反侧，折腾来折腾去啊，这个多长时间也不睡。我那么要动多久？他说我这个要，哎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有时候越躺越不睡。这种是心火盛。心火盛怎么办呀？心火盛，我们在临床上要给他清心火、安心神。那什么样的药物能够清心火呢？你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吃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多吃一点清热凉血的食物，比较好的。你像这个季节，天气渐渐热了，现在昨天的气温都30多度了。那么本来就烦热还总出汗，就会出现一些阴液不足，同时心火更盛啊。这个时候咱们都渴啊，就心火盛的人更渴，甚至嘴唇就出现这种干裂。那怎么办呢？食物里边，你比如说常吃莲子啊，把莲心去掉，吃莲子啊，少加一点点莲心可以，多了不可以，因为莲心太苦寒了。比如说百合呀，现在市场上现在卖的很多藕啊，这个藕是特别好的，清热凉血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市场上买着这种牛蒡子啊，把它这个煲汤，这个做菜都可以的，这是一种清心泻火的这样的食物。那么还有的就是煮绿豆粥啊，可以像绿豆啊、莲子啊、百合呀。如果要是说天一热，总有乏力的感觉，可以用点香参呀，这样的你是做点这个像咱们说的这个汤包啊、粥啊都可以。晚上睡前喝一杯，或者是做成这种像咱们说的那种像八宝粥那种饮料也可以，睡前喝或者是晚饭后喝，再适当的运动，这是非常有助于。

0: 个呢也和我们中医说的这个胃不和啊则夜不安这种状况呢有着一定的关系。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呢就给他健脾消食，然后健脾安神就可以了。这就是你看听了两个咱就知道了，并不是什么都吃安眠药。在临床上呢也有很多的去买自己买中药的，比如说白子养心丸呀，啊天王补心丹呐，啊什么酸枣仁胶囊啊，这样的一些成药。可是呢大家呢不学医的情况下读他的说明书，其实都看啊他治疗这个失眠，但是你看他的药物实质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白子养心丸和天王补心丹就适合我说的心火盛，像酸枣仁胶囊呢一会儿我要讲到肝血不足，实质上是适合肝血不足的。所以他俩的症型如果不一样，有的人说我吃酸枣仁胶囊就好用，那他怎么吃就不好用呢？或者我也买这个酸枣仁胶囊怎么就不好用呢？因为你不是这个型。
1: 这样的问题特别的多，很多人呢真是千篇一律的用一味药、
0: 哎、
1: 啊，邻居啊老伴儿啊老伙计啊、
0: 哎、是这样，
1: 但是他真的用的就不好使、
0: 啊、
1: 是吧？
0: 是啊是啊、
1: 嗯、
0: 然后他呢就说哎这药不好，其实也不是这药不好、
1: 嗯、对，
0: 是你和他的就是咱们这个症型呢和这个药契合度太低了，但你自己呢又不能分辨。所以有很多患者说哎呀谁谁谁说什么什么好使，我有时候我说那谁谁谁是谁，是医生不啊？不是，是谁我的什么朋友，我说那你看男的不对，你去吃他没有用啊！本来你要上北京，你坐上了上南京的车，他怎么能有用呢？没有用。那么再有呢就是睡不沉，
1: 嗯，对，
0: 总有虚火的这种人啊，就是没有实的睡眠，也就像我们说没有深睡眠。这种主要发生在哪儿呢？你发现老年人啊，他看电视的时候他总在打瞌睡，
1: 嗯，
0: 哎你把电视一关说上床睡觉吧啊，
1: 精神了，
0: 他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啊他睡不着了。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啊属于什么呢啊，我们中医讲叫营卫枯涩，脉道不利，就是阴血也不足，肝肾也不足，然后血管在硬化，这样的这么一个就是供应的源头啊，原料不足了。所以这个人呢这个睡眠不深，总醒完还能睡。你发现老年人他就这样吗？他还能睡，你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可能看会儿电视，他一会儿你不经意的时候他比咱们可能还睡得频，但睡得不长，有时候睡得不深。所以老年人有的啊，我这块的老年人有的这个晚上7点多就睡了，哎呀我说你睡得太早了，我们还没吃晚饭呢。然后他说我醒得早，我2点多就醒。哎呀我说那你醒得也太早了，你这个没人跟你有共同活动的呀，我说你这2点多。他说哎呦我实在，我说你可以这个啊我们再调整一下睡眠时间，其实呢就是肝肾不足。所以你看我们开的方子呀并不是每个人都要给吃安神药啊，安神药当然有很多了，比如说有一些中医爱好者都知道什么像菖蒲啊、远志啊、夜交藤啊，
1: 嗯，
0: 什么这个合欢花呀是吧，磁石啊、龙骨啊、牡蛎啊，我其实你像这样的你不用给人家放安神的药，你把他肝肾的精血补足了。咱们发现什么，你看那个小孩儿一般的没有病的情况下或者年轻人都是不够睡，现在呢就是基本上是什么呢，其实都是因为他玩手机他舍不得睡，但年轻人的睡眠你把他就搬走了，大家说他都不知道，他依然在睡。你要是就岁数大的人他就做不到了。
1: 特别像一个画面，电视机开着，然后呢这个老人呢似乎好像又在睡着，手里拿着遥控器，但是你说他睡了吗？你要说这个电视在演什么呢他也知道，你要关了电视呢他又醒了啊，是不是有好多
0: 这
1: 样的情况？
0: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是啊，再有呢就是你像这种是睡不沉呢，但是他还睡，他就是分段啊。再有的就是这个一夜不睡啊，这样的就是属于呢肺火比较盛，肺肝火比较盛。这个时候呢其实鉴于呢就是比咱们那个心火盛的人呢他的火更大一些啊。

0: 不睡，啊，一晚不睡。我原来有一个67岁的白城的这个一个女性患者，她就一个人嘛，是就是她一个人居住，她每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抱着枕头，看着表，到9点钟的时候，她自己就进入到这个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啊。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出去运动运动？她说，哎呀，我一白天都在运动，我一到晚上我就觉得睡不着了。然后我说，那你这个把那个整体的状况我看一看。哎，这个人呢，平常呢就是比较急躁了，啊，急躁啊，这个口干呀，口苦啊，因为老人也比较要强，同时呢血压还高，心脏还有点问题，所以他的这种肺火也盛，还、啊、这个出现这种，比如说咳。啊，咳有的时候就一点痰也没有啊，这种空腔的这种咳，哎、啊，他说我都要能咳出血来，然后他说觉得这个身体的这种干呀啊苦啊啊，再有呢就鉴于这个更年期的，啊，我们叫这个就是绝经前期的这样的女性患者啊，往往呢容易出现这种就是出现肝火比较盛，睡眠不实，甚至一宿不睡。有的时候说，哎呀，更年期的人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痛苦的，跟这个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就给他呢，就是清肺肝的火啊，这样来这个，尤其清肺火啊，因为肺和心呢都在上焦啊，心火呢可以及肺，肺火呢可以及心。本身的肺呢又是这个主魂魄的，至于咱们有时候说，哎，吓坏了，把魂魄都吓飞了，事实上呢就是对这个神志的影响，所以这个也要给一定的这个药物来治疗。最好的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跟患者来推荐，就用桑叶呀，桑叶太便宜的一个，既是食物又是药物的桑树的叶子啊，喂蚕的那种蚕宝宝吃的那个桑叶，把它洗脚也好，你说洗澡也好，如果身上还老年人，我们也知道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讲热性体质的人，就是身上总爱出那种不是冻的，他也出那种鸡皮疙瘩啊，那个这个那那个。
1: 用桑叶可以来解决，是吗？
0: 哎，就可以桑叶来洗澡啊，
1: 所以我们想想
0: 泡澡啊，洗头啊，
1: 这个、
0: 对，来解决。
1: 蚕宝宝一天睡那么久，那他天天吃桑叶，也许我们也会有一定的效果，是吧？
0: 啊，是。
1: 但是刚才听我们院长说哈、啊，说其实一个睡眠的问题并不简单的，用一味药或者这个几味药就能解决的，
0: 哎、是的
1: 这个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也许有这个需要清心火的，有需要调脾胃的，有需要调肾的，还有泻火的啊。还有就是说要养肝血的，你看这么多的这个症状，老师也说到了不少的这个主要症状，你的口干舌燥啊、排便的情况呀，这个五心是不是烦热呀，你要对症下药才行。咱们这样吧，时间有限，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个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为什么我困的时候就好像虚脱了一样呢？这个咱们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吧，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好吗，院长？
0: 哦，好的。那我要知道他大概的状况了，比如说什么年龄啊，男性女性啊，他这样出现就是说什么时候他容易出现，因为他自己是判断不出病因的，但是因为他说清楚我可以给他判断出来。他要告诉我
1: 这个朋友要有详细的内容，或者呢直接打我们场外电话，要来我们的张院长的这个场外的助理的咨询方式，好不好？然后
0: 可以
1: 详细的交流。所以任何一个我们说要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对症，更多的信息要给到我们。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感谢我们的张文峰院长。其实好多的内容我们还想和您再分享，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暂时聊到这儿。感谢您，我们再见。
0: 哎，谢谢，再见。
1: 我们再见。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 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3: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0: 那北京时间的9:03，欢迎您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那眼下呢正是春耕生产的进行时，那我们在卧虎镇的玉米试验田里呢，也看到了吉林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们有序的开展玉米施肥小区定位的试验。那以脚步深耕黑土地，用科研数据护航粮食丰收。
1: 在试验田的田间地头啊，科技小院的学生们的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拉绳啊、定点的标记等流程规范娴熟，一气呵成。沉浸式的田间实操呢，让小院学生跳出了课本，那么纷纷的学到了课本以外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那么在本次定位实验当中呢，是以科技小院针对当地土壤的这个磷利用率低等问题设计的核心科研的环节，通过呢设置不同的用量的梯度，推动呢耕地质量提升，为农户节本增效提供技术支撑。
0: 那据了解呢，坐落于卧虎镇协力村的科技小院是2022年6月由吉林农业大学、吉林省沃益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卧虎镇协力村学文农机专业合作社共同共建的，那是我省首批获教育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协认证的科技小院，也是我市首家科技小院。那目前呢，小院建成玉米试验田0.5公顷，核心示范区呢是20公顷，辐射全市推广100公顷，形成了特色的服务模式，为我市玉米产业提质增效提供科技保障。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链动产业惠及民生，双辽白羽肉鸡全产业链项目呢正式的运营。那我市呢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以实干担当聚力攻坚，全力提速项目的建设，提升发展的质效，为区域经济增长呢积蓄强劲的动能。5月9号，四平和丰食品8000万只白羽肉鸡项目呢正式的运营，即肉鸡全产业链推介大会在双辽举行。那该项目呢分3期规划建设，经过高标准高效能的推进，1期工程呢已经顺利的投产，标志着双辽白羽肉鸡产业正式步入规模化标准化全链条发展的新阶段。
1: 推介大会现场呢，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合作商、供应商及其客户代表啊，齐聚双辽，共话合作，那共同呢研讨产业发展的新机遇、新路径，携手共盟白羽肉鸡产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的蓝图。那么，作为我市聚焦产业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杆项目，项目建成后呢，将形成呢年养殖和屠宰呢各8000万只肉鸡的产能，配套种鸡繁育，还有呢雏鸡的孵化及其呢鸡粪资源利用等等设施，那实现了养殖、屠宰、加工、循环利用的全链条的闭环发展。其中投资6.2亿元的1期工程的重点打造年屠宰量4000万只肉鸡的食品加工厂和8个存栏63万只的肉鸡养殖场。今年1到3月份呢，该项目稳步投产运营，短短3个月累计完成呢家禽的屠宰是530万只，生产总产量呢是15679吨，产品销售量呢是12714吨，养殖基地1期4个养殖场已全面建成投用。那么截止到3月末呢，基地呢单批次实现存栏的白羽肉鸡240万只，目前的养殖存栏量呢达到了这个养殖的它的存栏呢达产率呢是95.24%，目前呢1期产值啊总计是18亿元，其中呢食品板块12亿元，养殖板块是6亿元。
0: 那项目的高效推进使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于3月份顺利地实现了单月盈亏平衡，打破了行业新建工厂长期亏损的惯例，创造了同行业新建屠宰加工项目快速扭亏的标杆成果，为全市产业链的稳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凭借稳定可靠的产品品质，企业产品呢更是赢得了市场上广泛的认可。那双辽市八千万只肉鸡养殖屠宰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的稳步推进，不仅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更直接带动本地养殖户增收，群众就近就业，让双辽肉鸡养殖产业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高效益发展，真正把产业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红利。那下一步呢，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将加快推进2期、3期的项目建设，重点布局30000吨调理品预制菜生产线、有机肥厂及鸡孵化中心，进一步完善全产业链闭环，推动项目从屠宰加工向精深加工加循环农业延伸，提升产业的附加值。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纳木斯蒙古族乡的中心小学校呢，践行这个文明实践润童心，校园新风别样浓，那引导广大学生自觉去践行文明行为，传承文明新风。近日呢，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精心组织开展校园的文明主题系列活动，让文明的理念浸润童心，扎根校园。那么在活动中啊，同学们以自我介绍我是文明宣传小使者的形式，引导学生规范言行，将文明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呢，各班级通过主题班会的形式，以呢诵读我是文明小使者，学习礼仪知识，以及有序上下楼的形式，让同学们知晓文明行动，参与文明行动，践行文明行动。在活动中呢，学校还举办了文明校园书画展览，同学们用这个灵巧的双手哈，汇聚出心中的文明画卷，在校园内营造了做文明人行文明事的浓厚氛围。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呢，同学们也用实际的行动丈量了文明的力量，为建设文明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联发布的消息，市妇幼保健院开展512国际护士节的系列活动。那近日呢，为了庆祝第115个512国际的护士节，近日市卫健局组织市妇幼保健院开展致敬白衣天使温情护理启航512国际护士节的系列活动。
1: 在钢铁护桥卫士广场啊，市妇幼保健院护理一线的医护人员呢，举起右拳重温了南丁格尔誓言，以庄严之姿呢筑牢职业信仰。活动中还宣读了2026年的温情护理提质增效专项实施方案，为获得2025年度呢护理服务标兵、成长进步之星、优秀护士长颁发了荣誉证书。获奖人员呢代表分别进行了发言，分享了自己护理之路的坚守与感悟。
0: 活动中呢，大家还来到了辽河体育公园开展护理团建活动，开心尽情曲、破冰舞蹈点燃了全场的热情，医护人员们放下工作当中的严谨，随着旋律尽情的舞蹈，舒展身姿，笑容呢是格外的灿烂。摸石头过河游戏里呢，大家也是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猜拳吃水果环节更是趣味十足，输赢间呢打趣呢调侃，让现场的氛围也是愈发的轻松和热烈。大家在尽情玩耍中释放了工作当中的压力，在协作互动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充分展现了医院护理团队团结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那我们看一条来自这个成都商报的一条消息哈，嗯、说这个榴莲哈，我们提起这个话题的时候，
1: 好吃，
0: 好吃，嗯，爱吃的人就觉得怎么会
1: 放光啊？
0: 哎哎，不爱吃的人就觉得哎不能接受，怎么会有人吃这样？这个味道比较大的这个食物哈，
1: 生活当中总会有啊一些食物是零次和无数次的选择，
0: 对，
1: 就是两个极端。你比如说臭豆腐啊，还有这榴莲呐、啊、螺蛳粉、啊、
0: 螺蛳粉啊，对，
1: 还有这个有这个还有一个啊，就是它没有什么气味，它叫南昌拌粉。
0: 嗯，
1: 哎，这个呢也是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其实好多食物都是这样，就是众口难调。
0: 嗯，
1: 但是对于榴莲，可能我俩呢，你看我们刚才说的时候两眼放光，就是、嗯、我们对榴莲都是很爱的。
0: 对，
1: 嗯。
0: 那为什么说提到榴莲这个话题哈？因为我们可能最近在买水果的时候，或者是在网上刷一些新闻视频的时候，也能看到，就眼下的是这个榴莲的热季，正是买榴莲或者说榴莲品质比较好的一个季节。
1: 造啊，吃啊，快乐呀！
0: 对，
1: 嗯。
0: 那眼下我们看到这条的消息哈，说为了190元的榴莲仅退款，哎，千里讨公道的背后，不服气的商家和公益反诈互助会，哎，我们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1: 嗯，
0: 听起来这个标题好像哎有一点点复杂和繁琐。
1: 现在啊，有很多的这个单从这个仅退款来说啊，确实有很多的买家啊，
0: 嗯、
1: 他可能呢就是就我就是抱着一个很不正当的一个目的，我就是想就退款。
0: 对，
1: 这样的话其实对商家呢是造成一定的损害的。
0: 嗯、
1: 其实大家呢应该是相互成全。

0: 你诚信经营，我诚信购买。
1: 对，
0: 嗯，
1: 近日呢，在河南濮阳的冷冻榴莲商家程大叔哈，为一笔190块7毛1的这个订单，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自费呢大概是5000元，远赴山东德州去追查恶意仅退款的买家。最终呢，警方立案，涉案20多岁的女子袁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
0: 这一场呢小题大做的维权呢，是戳破了网购平台存在的薅羊毛、虚假索赔、恶意白嫖的乱象，也让电商商家的维权困境走进了公众的视野。那记者采访了涉事的商家程大叔，那么商家公益反诈互助会发起人刘小平和律师呢谭敏涛呢，探讨了网购虚假退货、恶意仅退款的难题。
1: 那我们刚才看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哈，说4月28号的时候呢，程大叔在网上发布了其账号的第一条视频，曾遭到了山东德州买家的恶意仅退款，那打算开车近400公里去找该买家去进行对质。
0: 说到这儿的时候，有人说这是犯得上犯不上，
1: 哎，
0: 这点钱哈，你这路费都搭的都犯不上。
1: 嗯，
0: 其实呢，这个和钱无关，和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这合理性有关。
1: 嗯，
0: 我们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即便我们付出多少，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理所当然。
1: 嗯，
0: 但是面对这种情况，可能就是1块钱，大家心里也特别不舒服。
1: 对，
0: 哎，你为什么要仅退款呢？咱东西不可以，你可以找商家协助，咱有运费，你可以退回来。
1: 对，
0: 哎，或者是说呢，这个东西真的不行，你可以呢，这个直接呢就。当着面有的呢说你不用退回来，我也不想掏这个、
1: 你当面销毁，
0: 当着面可以销毁。
1: 对，
0: 这但是啊，这种恶意的白嫖对于我来说，咱们都是购买者啊，我是特别不支持的。
1: 起因呢，这件事的起因是在4月26号的时候，该买家在程大叔的网店下单了冷冻的榴莲果肉。
0: 嗯，
1: 当天商家呢也是通过顺丰冷链发货的，系统显示快递27号送到了，但是28号的中午，买家通过电商平台申请了仅退款。程大叔展示的页面显示，买家已经收到货了，退款金额为190.71元。买家还留言商品未开已变质，这个黑黢黢的哈都长霉了，长霉菌了。同时呢，还附了4张有黑色霉菌的图片。这程大叔表示说，这个包装我配了很多的冰袋儿，都是采用-70摄氏度的低温配送的，次日就可以送达。正常情况下是绝对不会出现发霉变质的情况的。
0: 啥榴莲呢？这化学反应和物理反应能这么快哈？
1: 就是-70度哈，那墨盒也没达到这样。
0: 那如果呢是我的商品有瑕疵，咱该赔赔。
1: 对，
0: 但是呢，他这个就算是诈骗了。
1: 嗯，
0: 程大叔告诉记者啊，他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因为啊，图片呢多方呢就对图片多方对比之后发现啊，发来的变质的有点发黑的这榴莲不是自个儿家的，他用了一个放了很久的老演员榴莲来拍照退款。他发的图片一面是发霉发黑的果肉，另一面呢这果肉是完整的，还是真空包装袋，上面还有冰霜，这明显不是同一个商品。我让他再拍一个视频，他拒绝了，说自己吃了生病在医院，还一直骂我们客服，这个就有点有端倪。
1: 哎呦，有漏洞了，你都这样了，你还吃是不是？
0: 尽管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收过这样的这个商品，尽管我很来气，但是我依然很配合。
1: 嗯，
0: 因为什么呢？我要自证清白。
1: 对。
0: 我要证明我确实是收到了这不好的东西。
1: 对的，
0: 嗯，
1: 如果说真的有问题，我们真是想着这个去解决问题的本意哈，会一定是非常配合的。
0: 哎，对，
1: 并不是说这个啊各种缘由去推辞去拒绝。而且的话，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讲哈，这个常理来说哈，这个东西如果说已经黑到看不出面貌了，那我们肯定是不会去食用的。
0: 哎，对。那么在28号下午，程大叔呢从河南的濮阳就出发了，单程375公里赴山东的德州。可他没有想到，这场维权远比想象要难得多。买家的收货地址是一个距其呢这个处约3公里的代收点，没有监控，收款人的姓名也是化名，手机号呢是其母亲王某的，实际操作者呢是袁某某，全程未使用任何他自己的信息。那么这线索一度全部中断，他还因此找错了人，闹出了笑话。于是程大叔委托律师去当地的法院调取信息，才获取了买家户籍地的地址。他先把买家的村子四周的垃圾桶翻个遍，最终在买家处附近找到了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冰袋里的冰刚刚化开。 那么在29号晚上，程大叔敲开了买家的门，提出呢，希望呢拿出变质的榴莲，对方称已经扔掉，且坏掉的果肉和包装分开扔在不同的地方。买家态度强硬，程大叔一行人被迫离开。那因为无法立案，加上五一假期生意繁忙，程大叔于4月30号返回了河南。
1: 5月6号呢，程大叔整理了发货全程的录像等一些证据，第二次又赶往了德州，再次报警，清晰的陈述对方涉

0: 困扰，三年前发起了这个互助的组织，如今每天呢都要处理数十起类似的事件。互助会的操作模式就是，每当有商家遭遇到这个明显的恶意或反复的这个虚假退货、仅退款的情况，那刘小平就会找到一名呢距离买家不远的成员，根据商家一起上门提供指导。这个其实很不错啊，也维护了商家。那么程大叔提出5月7号第二次去德州，在商家公益反诈互助会刘小平和欧克大叔的指导协助下，他才成功的立案。
1: 刘小平也表示，商家寻求立案的时候呢，往往是缺乏法律知识的，因此呢是需要帮助。此类的事情大小金额太少，不予受理的情况也很多。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会摆证据讲法律，并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这样呢就可以促使立案。刘小平呢也告诉记者，近年来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单纯的仅退款呢有所减少，调包装品、伪造假图，还有呢像这个 AI 造假等等的诈骗手段呢是明显的增多。比如说用旧果、坏果去冒充新的货品，退货的时候呢用树叶呀或者是一些杂物去代替商品，利用 AI 或者是 PS 生成这种逼真的这种效果图，然后呢让商家这个防不胜防。
0: 其实仅退款作为电商平台利好消费者的一个措施，其实确实是在保护我们消费者，那近年来就是被滥用了。那刘小平因为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电商的日交易量巨大，全部人员呢审核成本高，那机器审核呢给虚假退货呀或仅退款留下了可乘之机。很多商家不是不想维权，就是这成本太高了。那么刘小平说呢，警方初期呢往往将此类的事件定性为民事的纠纷，引导商家呢去法院起诉，平台呢多依靠啊机械来这个审核，触发关键词呢直接呢这个退款。那

0: 上的态度很嚣张，但是只要一见面，哎，就怂了。刘小平表示，德州榴莲买家当面态度还那么强硬，这个是很少见的。
1: 其实很多时候，无论是态度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我觉得归根究底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一定要有法律对于我们生活的条条框框做一规矩。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能够让我们生活的很多秩序良性循环，主要是靠我们生活当中对于个人素养和德行的培养。那么比如说有很多利好我们消费者，由于我们见不到面，有七天无理由退货，还有运费险呐、啊，或者是说有这种仅退款，那么在我们保护购买者的时候，那么商家就对我们购买者来说，绝不能因为就完全的保护了我们，那我们就会恶意的去使用我们的权利。
0: 嗯，
1: 维权也好，或者是呢利好也好，我觉得它都应该是一个良性循环。
0: 嗯，
1: 否则呢，一旦形成一个恶性的圈子，商家呢就会慢慢的变得不诚信经营。那我们购买到的商品又有哪几样是真正好的呢？真正你白嫖来的，就对你的身体没有伤害吗？所以希望大家啊都能够本着真诚，脚踏实地。

0: 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同样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融媒之声的系列子栏目九七九帮你办。如果此时您有什么民生服务类信息，都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一是拨打电话7221234，还有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留给我们。来看一下呢，我们有这样一条消息，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是13351581669 13351581669。

0: 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非顶楼，面积呢是60平，那联系电话是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理驿站。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我们每天都会在身边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动，也有思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身边的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中梅，双料中梅以文字形式可以发送给我。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哪些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一听众说呢，我一位朋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呢接到了一个项目，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说呢，我的朋友被分配到了这个项目当中，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的面对挑战。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呢，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还帮他分析错题。在同桌的鼓励下，我们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后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竞争，共同进步。这种纯真的友谊也是让他们在校园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其实呢，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说是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脸上的温暖，或者是路边盛开的花朵散发的芬芳，还有呢就是朋友一句贴心的问候，家人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珍贵的礼物。

节目当中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与旅行交织的奇妙之旅，目的地就是充满魅力的四川。四川的那是一片有着壮丽自然的风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美食的土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一同走进四川。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息的城市，就像是一首舒缓的乐章。说到成都呢，不得不提起就是宽窄巷子。宽窄巷子呢，由宽窄、宽巷子和窄巷子。

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的。这里的古色古香有着众多的茶馆和餐厅和特色小店，很像是想象一下，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宽窄巷子的茶馆里，品着香茶，听着川剧的悠悠唱腔，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呢。

离开成都，我们也是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登上峨眉山，你可以看到云海、日出和佛光等壮丽的景观，山间绿树成荫和溪流溪水，那仿佛呢也是置身于一幅仙境的画卷。

再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的下一个景点就是被大家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我们前往九寨沟呢，九寨沟被誉为是童话世界，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和洁白的雪山，五彩斑斓的森林和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是呈现出各种绚丽的色彩，就像是一幅天然的画卷。

那下一站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乐山。乐山最著名的景点当属就是乐山大佛了，它是呢世界最大的是石刻坐佛。大佛呢是依然而雕砌着宏伟，不仅让人感叹就是古代的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在大佛的脚下呢，也是仰望着这尊雄伟的佛像，心中呢也会涌起一种敬畏之情。

其实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啊，四川的美食也是一绝的，比如说是火锅、川菜、小吃，每一样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那四川的火锅以及是麻辣鲜香的口味闻名全国，各种食材在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受到了四川的魅力。无论是成都的悠闲和峨眉山的神圣，或者是九寨沟的梦幻，乐山的雄伟，还有四川的美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有机会呢，真希望大家呢是能亲自的去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每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啊，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浮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乘搭这趟音乐时光机，穿越回那些经典老歌的黄金年代，去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

首先呢，要带大家聆听的就是一场传唱至今的歌曲，那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委婉和甜美的嗓音，就像是一泓清泉，缓缓地流淌进我们的心田。这首歌曲自问世以来呢，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用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也是表达了深深的爱意。无论是在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夫妻，都是能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它仿佛是一首永恒的爱情诗篇，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

张雨生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在那个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年代，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他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其实呢，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朝气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

那说到经典老歌啊，怎么能少得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呢？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乐队的代表作也是之一了，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歌曲中呢，传达出的对自由和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挫折时呢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是深深的感染了无数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呢，就像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这首歌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明白。

那些离别的场景，也是感受到了那份不舍和眷恋。它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歌曲，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等到失去了

那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来自于周华健的歌曲，名字叫做《朋友》。这首歌曲是朋友之间友谊的最好的诠释，他用简单而真挚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是我们最珍贵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会伸出援手；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朋友会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咖啡，在寒冷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了，朋友是一生的陪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的长河当中。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后排的座椅放倒然后当床去睡觉，这样的事情违法吗？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那在坐车出行的时候呢，哎，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说把后排的座椅放倒吧，在车里面可以躺一会儿，当床一样去休息一会儿。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当中呢，车辆在高速行驶的途中，就有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这样的床，铺上被褥呢，然后就可以躺在里面休息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当车辆在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的行为呢？那将后排的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是允许？那对此呢，也是采访到了法制日报的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段慧传律师，以及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五支队的交警，做出了专业的解读。那段慧传表示，法律呢没有明文的禁止说乘客躺卧，这个行为呢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的风险。如果说在车辆行驶的途中，乘客躺卧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到了驾驶员正常的行驶，比如说躺卧的这个乘客，那他身体延伸到驾驶的区域，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妨碍到驾驶员的操控车辆，影响到视野，这样的话可能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高速交警也表示，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会直接抛射出去，极易造成伤亡，那若因此违法情形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如果说遇到乘车人卧躺的一个情况，将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且教育。那若乘车人躺卧且未系安全带，一般呢是罚款5元，并责令恢复座椅的原样。驾驶人未尽提醒劝阻义务的，处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教育。那另外呢，也是要注意的是，私家车呢私自将车座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是属于非法改装的。小型客车、客运车私自改装成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成卧铺，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呢，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强制整改。那么律师和交警也提醒大家，无论是驾驶员或者是乘车人需要休息，应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的区域，停好车之后再躺卧。需要注意的是，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

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遭酒店强制退单该如何维权呢？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这个可能在我们出去游玩啊，或者说是外出这个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需要住到酒店。那么有的时候酒店会以各种理由去跟你说这个房价，比如说上涨了，或者说是没有房间等等的原因，让你去退单。这样的话呢，酒店会事先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但是我们眼下看到的呢是遭到了酒店强制的退单，那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看一看一案说法。何女士通过某平台呢预订了天津某酒店的一间玲珑双床房，支付了3天的房款，总计是825元。随即呢收到平台发来的短信，说房间呢已经预订成功了。原本打算呢按时入住，可是没过多久，何女士又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短信，说十分抱歉，您预订的房间已经满房，订单已取消，为不影响您的行程，可重新预订。何女士想要再订其他房间的时候，却发现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但还是订了房间。随后呢，何女士登录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发现该酒店在自己本要入住的那天仍有玲珑双床房可以提供预订，只是价格又高了。明明还有房间可订，怎么告诉自己就满房了呢？何女士一气之下将某平台的酒店预订服务这个提供商诉讼到了上海市长宁区的人民法院。何女士主张某这样的公司呢存在着欺诈的行为，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按酒店价款3倍赔偿自己的损失。那某公司呢也表示，自己与天津某酒店的运营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酒店订单确认采用自由售卖的形式对接，即酒店方保证实时提供全部可

可供预订房间信息的平台，供客人自由的预订。平台可在酒店方确认之前，先给客人呢予以确认。公司与何女士之间建立的是网络预订服务合同的关系，仅为向何女士提供预订的服务。那么如今已经为何女士预订了酒店，义务就已经完成了。后续酒店无法为其提供住宿，那是何女士和酒店之间的纠纷。对此呢，法官也认为，鉴于网络酒店预订服务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当中，与消费者发生直接联系的是平台而非酒店方，依据民法典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被告的这个某公司呢，与案外人，也就是说这个酒店，关于订单确认模式的协议是二者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成为对抗消费者的免责理由。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应在酒店确认接受可预订之后，再通知消费者预订成功。而平台和酒店为了提高订单的转化率，降低运营的成本，协议采用的自由售卖的模式。房辆信息出现错误，平台的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就应当承担责任。关于是否是构成欺诈，现在呢，现有的相关证据尚不能认定合同订立阶段是被告存在的欺诈行为。那法院最终呢，也认定某公司赔偿何女士预订款以及重新预订酒店的差额共计是900余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北京时间的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直播的实时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0: 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0号
0: 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完成交会对接。
1: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0: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最新回应要求美国尽快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称，俄日关系陷入冰河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2: 流动长三角，活跃增长极。这里20分钟低空飞行，可以从江苏太仓直达上海浦东；12分钟，一台全长三角造工业机器人就能下线；1毫秒，这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算力网最快传输时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深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考察调研，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他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他要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完善创新链、产业链、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不断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至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持续扩容，共纳入大型科学仪器超5.7万台套。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财政资金、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锚定一体化，合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而现在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并拓展到了多个产业。 LNG 运输船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之一，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它的背后是上海牵头设计总装、江苏安徽支撑关键配套、浙江专攻维修改装的合作分工格局。不仅是船舶工业，今天的长三角

0: 铁里程突破8100公里。今年长三角铁路计划投资额将连续第七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300多亿元。淮甸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至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长三角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社保、医保、户籍等高频事项一地受理，跨省通办，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1: 我感觉现在沪苏同城的发展，不管是通勤还是生活工作上都特别方便。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并将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引力等参加会见。5月1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4点建议。

0: 义，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2: 5 4 3 2 1，点火。
0: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3: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4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在3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1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0: 1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1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3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0: 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1: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0: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3: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4: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效显著，国内首个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运行稳定并实现商业化推广，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我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在江苏如东的潮间带区域，每日两次的潮汐更迭造就了半海半滩的独特地貌，这里建成了全国最大潮间带光清储一体化项目，滩涂光伏与远海风能协同发电，富裕电力用于储能和制氢，实现能源智能调配稳定输出。
5: 预计啊，未来每年新能源的发电量会将近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我们节约的标煤量能达到1000万吨以上，对减碳降碳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4: 一季度，我国海洋旅游业表现亮眼，海洋旅游业告别单一的岸边看海模式，多元海上新业态让游客从看海迈向粤海。在福建东山岛，游客可以在马伦湾的沙滩踏浪休闲，在南门湾帆船扬帆出海，一次航程就能打卡18处海岛风光。摩托艇、水上超跑、低空飞行等海上运动新业态，更是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追光逐海。数据显示，一季度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3%和11.6%。
2: 我国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将迎来高温天气，目前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为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地多措并举，科学防控，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1: 在夏粮主产区河南，全省小麦正处在灌浆关键期，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许昌大部地区气温将超35摄氏度，局部37到40摄氏度。针对高温天气下可能出现的小麦干热风灾害，当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根据小麦灌浆的实际情况，为农户提出应对干热风的指导意见。
6: 应对干热风呢，对麦田浇灌呢要注意只浇小水不浇大水，如果说有低灌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小水轮灌的方式，延长了小麦的灌浆时间，增加力度，提高产量。
1: 安徽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在粮食主产区淮南，通过在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风力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等相关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田间实况数据，
7: 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热风现在我们就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
1: 同时，当地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和 AI 智能识别等技术，行作业，并传回田间高清影像，再通过。

0: AI 自动分析小麦苗情长势、田间旱情轻重，有针对性的制定管护方案。
1: 五月下旬，全国夏收将全面展开，超1700万台农机即将奔赴田野。三夏前夕，记者走进农机生产企业，看中国农机是如何变得更聪明的。
2: 眼下，西南麦区已陆续开镰收获。在四川省眉山市诸葛村的麦田里，一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驾驶室内的智能屏幕上，作业位置、收割面积、机器状态等数据实时跳动。这些数据将成为千里之外农机调度平台的重要参考。
3: 比较亮这个点，就是代表现在正是这个跨区域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精确到县市区。
2: 三夏时节，全国上千万台农机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过去车到哪儿了，活干得怎么样，机手心里没底。如今后台不仅能提前规划作业路线，还能实时感知农机的状态。更关键的是，基于农机运行的数据，科研人员今年还为农机开发了一套智慧农业大模型系统，将在今年三夏首次投入使用。在这台大位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上，技术人员加装了立体视觉传感器、产量检测传感器、含杂破碎检测等装备。这些传感器能帮助收割机实现智能驾驶、精准收获，并实时检测作业质量和产量。
4: 大模型呢，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这样的话实现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智能化的决策。
2: 那么这颗大脑是怎么做决策的？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模拟推演过程。系统先是调用卫星遥感图，精准锁定哪块地该收了。接着，它会调取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预判雨情，然后通过光谱数据分析作物成熟度，推算出未来48小时内小麦的最佳收获期。
5: 这些信息一汇总之后，然后系统直接下达指令，什么时候收，然后往哪儿收，怎么收最高效，然后系统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整个系统呢，从信息的获取然后到决策，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2: 农机的软件在升级，硬件也在悄然改变。在拖拉机总装车间，一座高达10米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存储着300多种不同型号的轮胎，可以自动匹配即将奔赴东北黑土地、南方水田以及西北沙土地的拖拉机。在收割机生产线上，针对跨区作业机手常年风餐露宿的痛点，新款收割机在驾驶座椅后方加装了可折叠小床，侧边配上了小型冰箱，驾驶室还升级了新风系统。这个三夏，在麦浪滚滚的田野里。

要协同。今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 1.7 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 46.87 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四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灌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二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三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0: 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内容。另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等中东地区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十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受美伊谈判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十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新社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据黎巴嫩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真主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十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根据法国政府十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九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并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伯驴规规矩矩把镯子接过来，暂时揣到怀里头，然后设宴款待夫人以及手下的人。有那几个北京老妈还说呢，夫人呐、啊，这张队长这个人相貌堂堂的，小岁数还不大呢，看来还真是个大好人。是啊，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你们替我记住，回去我对将军就要介绍介绍他，这种人应当好好提拔提拔，那是恩人。哎呀，感激张作霖闹，说什么的都有，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张作霖点了200名保险队，一色都骑着高头大马护送夫人。临走了，这夫人不得问吗？张队长，你在奉天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夫人呢、啊？有一件事情，昨天晚上我就想说，我看你也乏累了，不便打搅。所以话到唇边，我又咽回去了。那你快说吧，什么事儿？夫人，我们有两家家属，现在还在奉天压着呢。一个是孙烈臣的父母，还有他的媳妇儿、孩子；另一部分就是我的老岳父、老岳母及其家属多人。他们都是好人，因为官府误听传言，所以当坏人把他们抓到奉天，到现在死活不明啊！恳请夫人，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把他们都释放回来，我们感恩不尽。赵明啊，替我记住这事儿，把名字都写下来，回去就放人。哎。说的相当肯定啊！再问有什么事没？张伯驴说没了，这才护送着起身。这一路上，张作霖真就加了小心了。走出去没有60里地，真就出事儿了，枪声大作。张作霖还纳闷呢，一开始以为是汤二虎干的。心说这傻家伙，我告诉你虚张声势，你那出戏已经演完了，你怎么接茬又演起来了？后来他发现不是，谁呀、啊？九只手御医，这家探明三夫人的车队在此路过，派出100名弟兄前来劫持。哪知遇上张作霖了，张作霖一声命令，给我打，狠狠打。这顿揍啊，当场击毙31人，俘虏了5个，余者全打散了。当张作霖把这5名俘虏押到车架前面，赵明夫人亲自审问，一打听。的确是九只手御医的张五袍子沟的人，樊夫人也气坏了，把名字给我写上，御医御，这个东西，叫将军一定派队伍把他抄了。哎，我记住了。张作霖问明了之后，就当着樊夫人和赵明的面，把枪拽出来，啪啪啪啪啪。就把这屋给崩了。三夫人还从来没看过在眼前避活人的呢，吓得魂飞天外，但是对张作霖是更加敬重。打这之后一路平安无事，张作霖一口气把三夫人送到皇姑屯。这时将军府已经派人来接来了，张作霖一看夹在中间诸多不便，这才跟三夫人跟赵明辞别， 呀，分手的时候还像老朋友差不多少，难依难舍呢，给三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张作霖拿那只镯子，还真就来求这位三夫人了。哎，这位说话还究竟算数，给张作霖帮了不少忙，那是后文书，暂且不提。三夫人进城，一家人团聚，张作霖领人回到赵家庙，等回来没事了，唐二虎咧着大嘴，我说兄弟，你这着放曹唱的是不错，不过能不能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哎，像他们这号人呢，我见得多了。哎，你别看那阵微手微脚，因为他想活命，等一回到奉天呢，这小腰板当时就倍儿直，小模样顿时就两样了，早把咱哥们的话扔到九霄云外了，还能管咱的事儿？嘿，总而言之，咱们跟他们走的是两条路，不信你看着。张作霖说也不一定，看看吧，我们两家的家属近日是不能放回来，要能放回来就说明他还办正事儿。没几天的功夫，家属回来了，而且用车给送回来的。赵占元他老伴孙烈臣的父母，两家的人等着一回来哟，哎呦，全都乐坏了，这才赞成张作霖识人呢。看来这三夫人真办正事儿，这出戏就唱对了。就在大家庆贺的时候，报报事的进来了，报大队长辽阳高驼子团练长冯林阁有急事求见。其实这件事早在张作霖意料之中，张作霖马上搭了个请字，话音未落，冯林阁拎着马鞭子，带着急金存、砍朝喜、天昏地暗这四大炮手从外边进来了，见面就说：“兄弟，我跟日本人已经闹翻了。”哦，有话跟到屋里说。到屋之后，冯林阁上气不接下气啊，兄弟，那个王八蛋小川又跑到我们高驼子去了，往当中一坐，哇啦哇啦直叫唤，指手画脚，是欺人太甚。说日本关东军总部已经研究通过，非要解除我的武装，让我加入什么抗俄先遣队，当时就被我顶回去了，我是断然拒绝，为此得罪了东洋人呐、啊！那小川气的小卫生壶撅起多高来，哇啦哇啦直叫唤。他说什么？再给我三天时间，如果我再坚持个人的意见，他要炮轰高驼子。兄弟，这可到了紧要的关头了。咱哥俩干脆联合起来干吧。大哥，您这人好忘性，前者我不跟您说过吗？一言为定啊，咱们两家同心协力对付小鬼子，该打您就打，我带着所有的弟兄支援大哥，这没有外卖啊，二话没有。好兄弟，我不放心，我就是来砸你砸你。

0: 一天两天三天，到了第三天的拂晓啊，就听见那个炮那炮声是如龙传来呀、啊！张作霖马上命林勋探马探听消息。上午十点，确实的消息打探回来了。九只手于毅率领五大哨3000多人，猛攻高坨子和朱安普，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同时，日本的炮队给于毅助战，这炮声就日本的山炮和野炮。冯林阁手下的人是伤亡惨重，张作霖笑而不答。孙烈臣就问队长：“咱什么时候出兵？出什么兵？”不是帮着冯林阁吗？我大哥，您真是个实在人，我说的话您都忘了，我能给他帮忙吗？我要来个坐山观虎斗，看他冯林阁的哈哈笑。哎呀，话虽如此，唇亡齿寒呢。那冯林阁要垮了台，日本人得寸进尺，就得朝咱们下家伙呀。不知道队长这方面你想过没？
1: 早想好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嘿，我对付小鬼子有我的办法，您就甭管了。
0: 那好，既然你心里头有数，我就放了心了。
1: 就这一天呐，刘兴马来回的报告啊，
0: 到了天黑了，
1: 张作霖离开赵集庙，站到高坡上，打凉棚往高坨的中安府那个方向观看，但见火光冲天呐，把天都照红了，炮声越来越迷近，大地都在颤抖。张作霖的脸是非常严肃，心也非常紧张。他计算着冯林阁现在的处境，想起以往的事情，暗自咬牙呀。张作霖心说：“冯林阁，你个老狐狸！”我叫你自食其果，你竟调理旁人了，竟占便宜了，这回我让你吃个大亏。于毅，你也是个白眼狼，你们两家打吧，不管谁胜谁败，鹬蚌相争，我是渔人得利。张作霖想到这儿，心里头挺高兴。张世飞、汤二虎、南朝北国等人站在他的背后。汤二虎看了看，我说：“队长，够老冯一呛啊，整打了一天了。听这意思，现在还在激烈的进行。”这家伙道行也不浅。张作霖没说话，张世飞一乐，嘿，他道行再深呢，这回也得玩完，不信。

0: 就瞧好吧。正在这时，就见手下的保险队员领了一个人，这人牵着高头大马爬上了高坡，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见着张作霖就蹲下了。张作霖回头一看，认识磕头的大哥纪金存。一瞅这纪金存的变模样，脸熏的跟灶王爷差不多少，鲜血顺着额角往下直流，身上那衣服都一条一条的，裤腿一个长一个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跑丢了一只鞋，斜挎着盒子枪啊，惨不可言。张作霖猫腰把他搀起来，大哥您这在哪儿来？兄弟，你怎么还不派兵啊？完了完了，别着急别着急，有话慢慢说。什么完了？高驼子中安普都失手了，我们大当家的浴血奋战呐，如今都被余毅把我们的地盘给夺了去了，大当家的死守最后一个据点小山子，小山子再丢了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大当家的一见你迟迟不肯发兵，火冒三丈，让我领着50名弟兄闯重围前来求救，好不容易才找着你。兄弟，救人如救火呀，赶紧派兵吧。哦，大哥，您看把您急的这样，我不能派兵
1: 啊！
0: 你不说两家合作吗？说是说，做是做。哥们，您听我说，冯林阁是个什么人，你比我清楚。那是一只老狐狸，言而无信呐。一笑说话不算数，我上次是虚晃一枪，我是涮他，根本我就不想跟他合作，我现在要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观水流。
2: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ts.com。
0: 我怎么能发兵呢？这兄弟，你不对呀、啊！这玩意儿哪有开玩笑的？人命关天呐，2000多弟兄，2000多条命啊！兄弟，不管冯林阁怎么不忠心，不管他怎么不仗义，现在在危难的关头，你焉能见死不救啊？大哥，我也有难言之隐，你自知其一不想其二，我已经得着确实的禀报，我的背后也不安全呐。日本的桥本大佐派来步兵连队威胁我的侧翼，我哪敢动？

0: 我奉劝你就在我这待着，不用回去了。你看这个形势，你能回得去吗？冯林可自作自受，大哥，从今以后你就跟兄弟我干吧。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喝的就有你喝的，有赵家庙的保险队就有哥哥你一份，哪儿也别去了。人家还等我回信儿，还等什么呢？等啊，他爱怎么地怎么地了。看你这个样子，马上换衣服洗洗脸。哎呀，基金村蹲在地上，连话脑袋在跺脚，一肚子话说不出口，他也摸不清这个张作霖究竟想干什么。就这时，这个炮更激烈，咚咚，开头咚咚，半小时之后，又一个保险队员领了一个人，骑着马上了山坡。那个人在马上都下不来了，别人给他招下来的。再看这位，比基金村还惨，上衣都没了，光个膀子，这身上连汗带血，也不知道是别人身上蹭到他身上的，还是他负了伤的，那脸上花一道紫一道，光剩下白牙了，眼睛眶子也青了，手里头拎着盒子枪，一瘸一点来到张作霖近前。兄弟，张作霖也吓了一跳，仔细向向面，这才认出来，砍朝喜磕头的二哥。二哥，您来了。哎，兄弟呀、啊，你怎么还不派救兵呢？现在我们大当家就完了，你要再不派救兵，就全军覆没了。砍朝喜说到这儿，看见基金村了，砍朝喜眼珠子就瞪起来，问大哥：“大当家的叫你搬兵，等着你的回信儿，你怎么在这蹲着？你不回去？”你问他吧，我也不知道。张作霖知道砍朝喜比基金村的脸酸，到时候上来脾气翻脸不认人呢、啊。张作霖主动地跟他解释：“二哥，并非我按兵不动啊，我的后面侧翼都受到日本人的威胁，日本人已经给我下了通牒，倘若我要进兵帮着冯林葛，日本人要抄我的后路，要这样我如何是好？”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知道砍朝喜比基金村的脸酸，到时候上来脾气翻脸不认人呢、啊。张作霖主动地跟他解释：“二哥，并非我按兵不动啊，我的后面侧翼都受到日本人的威胁，日本人已经给我下了通牒，倘若我要进兵帮着冯林葛，日本人要抄我的后路，我现在自顾不暇，我哪有力量还去援助他呀？”

0: 想不到的事儿啊。二哥呀，这不您来了吗？别走了，方才我跟我大哥说了，从今以后咱们哥仨生在一处死在一处，有我吃的就有二哥吃的，你就在我的赵家庙吧。那我们这，别说了别说了，赶紧休息休息，快点找人让他洗洗脸，上上药。韩朝喜也没皱脸子，又等到时间不大，东方露出曙光。哎，张作霖摘耳一听啊，炮声停止了，除了有凌乱的枪声之外，几乎战斗接近结束了。可能冯林可完了，烟消火灭。哼，你自己找的。张作霖一挥手，带着基金从砍朝喜、汤二虎、张世飞、南朝北果众人回归赵家庙。到赵家庙，这两个人也洗了脸，有受伤的地方也上了药，也换了衣服。张作霖命人七月验查，给俩人压惊。人们交头接耳，就议论高驼子中安府的战斗。时近中午，冯林葛率领50多人残兵败将来到赵家庙，有人给张作霖送信，张作霖马上率队迎接，在铺子外一看呢，呵，这50多人全都挂彩了，伤势的轻重不太一样，每个人的脸都被硝烟熏黑了，简直跟魔鬼差不多少。再看冯林葛，披头散发，腮帮子上也挂着画的鲜血直流，衣服不整啊，麻靴都跑丢了。张作霖赶紧迎上去，假亲假敬：“大哥，你怎么样？”
1: 一言难尽。
0: 冯林葛往马背上一趴，放声大哭。张作霖这心呢也不太是滋味，在旁边劝吧：“大哥，能活着就有一切，有话咱们弟兄到里边说去吧。”
1: 哎，也只好如此了。
0: 有人把马匹切磨，把他这50多人让进保险队的队伍。张作霖张罗着：“快做饭，快准备药。”冯林葛一摆手：“算了算了，兄弟，我不明白。我就死了，我也是个糊涂鬼呀！
1: 我且问你，你为什么不发一兵一卒？莫非你看我的哈哈笑不成？”
0: 冯林葛连吵是带喊，把房盖都要鼓起来。张作霖坦然处之，往旁边一坐，笑呵呵地瞅着他。大哥，您能容我解释解释吗？
1: 啊，您说吧，怎么回事？
0: 因为我后边左右两翼都受到日本人的威胁，我没有办法呀。我想要动弹，我的家就得丢啊。有道是户籍不为偏。你若自顾不暇。

0: 我哪有功夫帮助您去？战争的时候又不便解释，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理解事儿，万望大哥见谅。哦，是这么回事。好吧，就算我冯林阁倒霉，我白闯荡江湖了，我这俩眼瞎了一对，我不是人呢。我冯林阁当着张作霖的面啪啪啪抽自己的嘴巴，大伙苦劝，这才把冯林阁给劝住。张作霖也假亲假敬的，大哥，大哥，你要这样让小弟无地自容啊，我就当着你的面我抹脖子，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呢，我只有把心掏出来，对得起大哥。哎，行了，兄弟，过去那片先过去，我把实情告诉你，我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地盘，地无地是一点没剩啊，都被九只手于毅率领五大少给攻占了，我几十年的积蓄什么也没留下呀，就我们这几十个人跑出来。方才你说了，有人就有一切，我姓冯的且不死的，我非要报仇雪恨，不然的话我死无瞑目。大哥，这就对了，这就对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老天睁眼您还能平安到我身边来，这已经就很不错了。
1: 是啊，
0: 我作霖嘛，哥哥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有个要求你能答应不？说吧哥哥，凡是我能办到的。我现在成了孤魂野鬼了，无家可归了，我五十多个人打算借你赵家庙借地存身，你能不能给我安排块地盘，等将来我还回元气，然后我再走，不知道兄弟愿意不？这张作霖眼睛转了转了，大哥，难呐。为什么说难呢？地盘是有，可是你想一想，你跟九只手于毅，你们俩属于火不同炉，打的都红了眼睛。于毅就说占了你的地盘之后就能善罢甘休吗？我看不能吧，他还要穷追猛打呀，他要知道哥哥你到了我的赵家庙，肯定得发兵来犯。你说因为你，赵家庙跟于毅在双方火拼，得死多少人？哥哥，我看你还是另投别处吧。冯林阁心说，小个子张作霖，你他妈的太不仗义了，你够歹毒的，你甭净跟我说拜年的话，实际最考验人呢，你按兵不动瞅我的哈哈笑，你有多缺德呀，现在我想找个安身之地都被你拒绝了，你这叫落井下石啊！等将来我冯林阁有翻烧的那一天，我先找九只手算账，而后再找你张小个子算账。 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冯林哥把这个火往下压了一压，好吧，听兄弟这一说嘛，你也有难言之隐，我怎忍心给你们赵家庙再带来麻烦呢？不过兄弟，我走也行，我跑出来的匆忙，连一个铜板我都没带出来。燕路之上，人吃马喂，得需要钱呐。能不能借给我点银子？可以，用多少？你说话。在这到哈尔滨，哎，少说也得三四千两，借五千吧，一万。哥哥，我给拿一万银子行不？用不了，不用一万。来，盘点银子。哎，张作霖挺大方，给冯林哥拿了一万银子，分成多少个包，往这一放。冯林哥也没过数，让手下弟兄分别着携带。兄弟，我再讨顿饭吃，这可以吗？当然可以，开饭。就在屋里头、院里头，这帮人像饿狼似的，是狼吞虎咽呐。冯林哥告诉吃饱了啊，咱们还得赶路呢。可在吃饭之间，张作霖就试探着问：“大哥，有句话呀，我总想问你，但是话到舌尖我又咽下去了，我怕大哥难以回答我。哎，现在无话不说了，你有什么疑问，你只管问吧。”我说：“大哥，我听说你投靠了沙俄了。”大鼻子是你的后台，前者咱俩见面的时候，你带着袖标，你不参加了什么俄国的滑膀子队吗？那么对付九只手于毅，你为什么不投靠俄国人？你怎么不请求俄国人发兵呢？
1: 哎，别提了，这他妈大鼻子也他妈不是东西。
0: 兄弟，你还不清楚吗？中日甲午大战，大清国打败了，割让台湾，割让澎湖，割让辽东啊，辽东半岛划给小日本了。就这样，日本才逐渐增兵，把大鼻子挤得没地方了，都撤到宽城子哈尔滨去了，剩下的也是零散的部队啊。就我那个好朋友库兹涅佐夫大校，现在调到哈尔滨当什么总领事去了。鞭长莫及远水不解近渴呀，要说倒霉和凉水都塞牙呢，专赶这时候发生这次大战。哎，就甭提了，我打算到哈尔滨去找库兹涅佐夫搬兵求救，我相信凭我们俩的私交，他也不能袖手不管。再者一说，大鼻子最恨小鼻子，从这一点上他也能借给我人，借给我钱和枪支，我还要卷土重来呀。兄弟，这一万银子你放心，将来有一天我加倍奉还。大哥，您怎么说外头话呢？这银子我不要了，这就是送给你的，如果我手边富裕的话，再多拿两万，哎呀，这就感恩不尽了。说话之间，饭吃完了，马也喂好了，冯林哥查点人数，一共是56个人。 子弹不够，在张作霖这儿拿。枪支坏了，不要。

0: 护他的安全。
1: 哎哎，
0: 这俩人还挺高兴。冯林阁冲着张作霖一抱拳：“
1: 贤弟，够意思，够意思！
0: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上了，他们走了。他们走了之后，张作霖
2: 一则以喜，一则也忧啊。
0: 喜之喜，搬掉了一座大山，冯林阁彻底垮了台。假酒之手，余意之手，把他给废了。那么忧之忧，余意是个贪狼，焉能就此罢手啊？对付完了冯林阁，很可能对付自己。因此张作霖也睡不着觉了，通知手下的队员加紧训练，做好一切准备，实在不行我就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我绝不能跟于毅来个硬碰硬，要不然的话这日本人也惹不起呀。就这样，张作霖披心吊胆，过了一个来月，哎，所幸真没发生意外。不知道为什么，于毅啊，没把矛头对准赵金庙。张作霖就纳闷，这为什么呢？按理说，于毅啊，恨我比恨冯林阁厉害。我就不相信，我把他老岳父一家斩尽杀绝，这件事他不知道，他肯定得知道。哎呀，张作霖又一想，也许这是暴风雨未来的前夕，我要格外慎重，不可掉以轻心呐。单说这一天，他跟张作相、孙烈臣、胡老嘎、汤二虎、张世飞众人正议论这件事呢，扫盘子的跑进来，报告大局长，情况不妙。
1: 好，
0: 张作霖这心里一翻热，
1: 什么事儿？
0: 据我们得知，日本的小川少佐上赵家庙来拜望您来了，离着这儿不远了。
1: 好，
0: 再探再报。屋里的人全炸庙了，没想到日本鬼子那个小川来了，这小子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啊。冯林阁就是一例，是他跑到高坨子先见的冯林阁，而后引出来灭顶之灾。这回到赵家庙来，那甭问，没安好心。唐二虎把双枪拽出来，我兄弟没什么他妈犹豫的，小鼻子多个屁，他也没有三头六臂，说好的怎么都行，说不好的我崩了他。张志飞说，对，队长下命令吧，做好战斗准备，看他们想干什么。这底下的人呢，说什么的都有。孙烈臣老成赤重啊，紧压服大伙，别别可别别。

0: 你那个脾气你能不能改一改呀、啊、好事有时候也变糟了，看咱们队长的，队长怎么安排咱怎么听，你们千万不准胡来。张作霖沉思了半晌，告诉弟兄们，听我的命令，没我的话，哪个人也不准胡来，违则按军令从事，把枪都收起来，外面严加戒备。张作霖也做好了准备了，换了身衣服，刚换完衣服，门上人禀报，小川少佐到，拜见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就是再不乐意也得出去迎接呀，带着二虎、张志飞、孙烈、陈虎、老嘎等等众人来到保险队街上，往对面一看，高头大马15匹，日本人骑的都是东洋大马，跟咱的马不一样，显得个头特别高。这小川骑着一匹老栗子色的大马，白鼻梁，鞍颤交魂，锃明耍亮，牛皮的鞍子，鹿套。小川在马上骑着，后边跟着几个日本的军曹，老百姓还就怕小鼻子，一见着日本人就像避猫鼠似的，家家关门闭户，不知道是福是祸。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危难面前显担当，逆行而上守平安。我是青年消防救援人员杨硕，以忠诚铸魂，以实干立身，以担当尽责，常年奋战在灭火救援第一线，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万家灯火，用坚守与奉献诠释新时代火焰蓝的使命担当。杨硕自2019年加入消防救援队伍以来，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担当，先后荣获四平市优秀共青团员、个人三等功等多项荣誉。训练场上，杨硕始终坚持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严于律己，刻苦训练，把训练场当作战场，把训练融入实战，在体能与专业技能训练中精益求精，奋勇争先，多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荣获佳绩。
3: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4: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始终觉得只有平时把本领练到位，关键时刻才能冲得上扛得住，多练一分，群众就多一分安全，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2: 入职以来，杨硕始终冲锋在灾害事故处置最前沿，先后参与各类灭火作战1200余起，面对各类极难险重任务，他无畏艰险，冲锋在前，以顽强作风成功化解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战斗员王哲。
5: 杨硕平时训练特别刻苦，各项业务啥的都非常过硬，每次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啊，他总是冲锋在前，敢担当还能吃苦，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榜样。
2: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从训练场的千锤百炼到救援一线的逆行出征，杨硕始终以坚定的信念、过硬的作风、无畏的勇气坚守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用青春践行誓言，用担当守护安宁，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的忠诚本色与时代风采。

0: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1: 穿上这身火焰蓝，就扛起了一份责任与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苦练本领，冲锋在前，始终坚守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践行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守护好一方平安。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

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双山北部3万农民发动起来了，共计分得土地2687垧，房屋约30间，还有粮食牲畜若干。茂林区以二龙眼屯为重点，斗争发动起来时，将工作队员及新积极分子派到附近的10个屯去找穷朋友，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发动他们起来闹翻身，并吸收他们参加二龙眼重点屯的斗争大会。会后一起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并启发其他10个屯子的积极分子讨论。二龙眼屯翻身了，我们屯怎么办？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纷纷要求回屯参照二龙眼屯的经验去干。这时工作队员分散到各屯帮助，点面结合，10个自然屯只1个月的时间就都发动起来了。雁翎区另一

0: 出斗倒地主挖穷根，分地分粮大翻身，组织大家倒苦水，提高阶级觉悟。再由已经分地翻身的城祥屯的人报告斗争地主分地翻身的经过，以鼓舞斗志。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启发大家展开讨论，着重对积极分子进行众人是圣人，翻身先翻心，大家开脑筋的群众观点教育。擒贼先擒王，中农和贫雇农是一家，坚决为穷人翻身干到底，大公无私等阶级立场的政策性教育。工作队的同志则分散到各屯给予帮助，进一步了解和发现积极分子。这四个屯发动起来后，积极分子多了，影响大了，经验有了，就以这一小片作为榜样，再逐步推广到另一片。七月初开始，各区共有20多个村作为重点突破，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到了八月，各区面上的进展较快，约1/2的村屯在重点村带动下轰了一遍。总结起来，这段初步发动问题也不少。在分青苗时，有的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在面上轰开之后，尽管做了预防布置，但仍发现有的积极分子队伍不纯，农会里使用了不少闲人，有些人开条子向中农要粮要菜。在我们工作队顾及不到的村屯中，有的地主布置狗腿子阵，立假农会，搞假分地。这说明必须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深入一步的土地改革斗争。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4: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3: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4: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3: 锁定警法在线。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节目重点来关注一下中小微企业民间借贷应该了解哪些风险，这份避坑指南请收好。被称作国民经济毛细血管的中小微企业是扩大就业、促进创业创新的重要力量。在创业和发展当中，中小企业常常面临着借贷难、融资难，而民间借贷作为银行金融的有益补充，它手续简便，放款迅速，缓解了企业难题。但是在民间借贷当中也存在着诸多不规范之处，盲目无序，借贷风险日益突出，纠纷也时有发生。那这些纠纷是怎么发生的？民间借贷有哪些风险？企业该如何避坑呢？稍后我们请法官来举案说法。先来关注警法资讯。收养和寄养二者

在继承遗产时有什么区别？在生活中，有未成年人因为各种原因被寄养在亲戚家里，有些甚至是父子和母子相称。但是，毕竟寄养不是收养，在继承遗产的时候，二者的权利是有不同的。田老大的女儿田小妹出生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田老大把田小妹寄养在弟弟田老二家中。三年之后呢，父亲田老大和李某再婚了，那田小妹依然在田老二家中生活，并且称呼田老二为父亲。之后田小妹户籍迁回了家，父亲田老大和后妈李某也先后去世了，但后妈李某有遗嘱说将所有财产均留给自己的弟弟小李继承。小李起诉主张，田小妹和田老二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不应该再继承父亲田老大的遗产。而田小妹和田老二均不认可双方是收养关系，田小妹要求继承遗产。一审法院认为，田小妹和田老二并没有形成收养关系，并依照法定继承分割了田老大的遗产。小李不服，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法官解读说，寄养和收养大有不同，法院仅能认定田老二属于亲属之间帮着抚养子女，不能定性为收养关系成立。加上两个人均否认收养关系，所以法院对收养关系这一环节并没有认定。本案当中，田小妹是田老大的女儿，是其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证据材料并没有显示田小妹和他人成立收养关系，并没有发生收养的解消效力，所以田小妹有继承父亲田老大遗产的权利。被罚路段没有摩托车进行标志就可以通行吗？法院怎么判？邱先生开摩托车在北京五环路上行驶，被民警拦下，因为他的行为违反了禁令标志指示，被罚款了100元，记了3分。邱先生不服，将北京某交通支队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撤销处罚决定。邱先生诉称这个路段并不存在禁令标志，而交通队则辩称民警依法履行告知义务，并且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后依法作出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并且首都之窗网站信息显示，交管部门多次就摩托车进行的区域进行了宣传，原告应当知晓。法院审理认为，交管部门已经在五环的入口处设置了禁令标志，邱先生的主张不能成立，交通队处罚并无不当。法院驳回了邱先生的全部诉请，邱先生提起上诉之后，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小区采光顶通道玻璃从天而降，物业要担责吗？王先生从小区门口采光顶通道路过，不料上方玻璃突然的掉落下来，把他砸伤，造成了十级伤残。王先生起诉物业公司，要求索赔24万多元。2021年5月份，王先生回家进入小区大厅，大厅的玻璃顶突然就破裂掉了下来，他头部、面部多处受伤，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医疗费等24万多元。物业公司辩称，事发地张贴了标志，当心落物，玻璃突然炸裂属意外事件。法院审理认为，物业公司应当对光顶玻璃进行维护，尽到管理义务，做好警示工作。物业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他们已经尽到了管理义务，那么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经核算，法院最终判决物业公司赔偿王先生合理损失18.8万元。闪婚闪离之后，主张分割对方婚内的大额收入，法院会支持吗？夫妻离婚后，妻子发现前夫名下账户曾经有大额资金进账，于是以前夫隐瞒婚内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要求给付应得份额600万。小芳诉称，丈夫小袁婚后出轨，双方在1年多前就协议离婚了。离婚后，妻子小芳发现丈夫名下账户在婚内有大额进账，在协议离婚的时候并没有分割。小芳诉至法院，请求认定大额收入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小芳应分得600万元。而丈夫则辩称，这个收入是他在婚前卖红酒挣的，是属于个人财产。法院审理后认为，
款项获取时间在双方刚刚结婚之初，在认定夫妻共同财产时，还应着重考虑夫妻协力的因素，也就是考虑是否凝聚了配偶。

0: 偶一方的贡献。现在双方对于收入来源都没有异议，但妻子小芳虽然主张参与了相关项目，但是却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另外，从丈夫小袁的账户流水来分析，可以印证小袁大额收入来源于他婚前经营项目的陈述。法院最终认定小芳无权对存款主张分割。宣判后，小芳提起上诉，在二审期间，小芳撤回了上诉。分手后想不开就点燃汽车，犯放火罪，被判三年。为了挽回前女友，小赵带着前女友驱车来到了一片树林子里，想说和一下，但是没有能够说服前女友。内心沮丧的小赵无处发泄，就点燃了自己的汽车，导致汽车烧毁，车旁的两株柳树也受损，危及周边安全。火情被消防部门及时扑灭，过火面积4平方米，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小赵的行为因涉嫌放火罪被公诉至法院。近日，顺义法院一审以放火罪判处小赵有期徒刑3年。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公民声查事情，品联系。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重点来聚焦一下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纠纷。中小微企业常常会面临借贷难、融资难等困境，而民间借贷作为银行金融的有益补充，它手续方便，期限方式灵活，放款迅速，但是它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出现了盲目无序的特征，相关的纠纷时有发生。那么民间借贷有哪些风险，企业该怎么避坑？记者采访了副庭长朱静华。他首先介绍了近5年来该院审理的涉及中小微企业民间借贷案件的总体情况。
2: 近5年来，共审理涉中小微企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685件，占我院该类型纠纷案件的12%。从收案数量看，2018年、2019年增长较快，后非法放贷入刑、职业放贷人高利转贷合同被界定为无效等司法解释和政策相继出台，有力打击了民间借贷中的违法乱象，遏制了数量持续增长态势。
0: 我们先来关注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啊，有这样一个案例，就是股东个人账户和公司账户混用了，那公司负债，股东承担责任吗？请朱庭长把这个案例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以陈先审诉某基金公司民间借贷案件为例。某基金公司于2017年7月7日以公司经营为由向陈先生借款20万元，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年利率是24%，还款方式按照基金公司出借日期开始计算利息。之后呢，陈先生将20万的款项转到了基金公司指定的一个黄某的个人账户，这个黄某呢，他是该基金公司的一人股东。随后基金公司向陈先生出具了借款收据，借款合同中呢，另一家商贸公司黄某呢，也是这家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作为担保人。借款合同到期后，经过原告的多次催讨，基金公司呢仍未归还借款本金，因此陈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基金公司、商贸公司和黄某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0: 那这个案件法院判决结果如何呢？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也就是陈先生与被告基金公司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双方签字确认且不存在违法无效的情况，是有效合同。借款合同到期后，双方没有举证证明就借款的期限或还款时间有另行的约定，那么根据借款合同的第二条约定，基金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还本付息属于违约。原告陈先生呢，可以向其请求要求返还本金、支付未付的利息，并主张逾期还款的违约金。而商贸公司呢，就借款合同出具了有效的担保函，应该对于基金公司就陈先生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此外呢，对于陈先生主张黄某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这个请求呢，借款合同约定了收款账户是黄某的个人账户，而黄某呢，就如刚才所介绍的那样，他是基金公司的一人股东，那么一人公司需就股东与公司不存在

0: 人格混同负担有举证责任。在黄某无法证明其与公司财产不存在混同的情况下，应该对与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 嗯，那针对这样一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63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够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人账户与公司账户混同，且其为公司的一人股东，在不能够证明公司财产不存在混同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应该对于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呢，对于一人公司的股东而言呢，应当在每一个会计年度终了的时候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且经过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而且呢，一定不要将个人账户与公司账户混同，要严格划清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的界限，避免账户混同、股东与公司之间不规范的资金往来等引起财产混同的现象。
1: 那么砍头息它是否有效？我们请朱庭长来介绍一个案例好吗？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王先生呢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房地产公司向王先生借款500万，期限是5个月。协议约定，房地产公司呢要于2017年的12月10日还清全部的借款，并且从欠款之日起按照月利率3%向王先生支付利息。后来房地产公司只偿还了利息90万，于是王先生诉至法院，要求房地产公司偿还借款的本金500万元和利息231万余元。庭审中呢，这个被告房地产公司呢辩称说，王先生向其打款了5次，但每次呢只有97万元，公司实际收到借款是485万元，另外的15万元王先生并没有交付，而只是作为其预留的利息。
1: 那这个案件法院的判决结果如何呢？
0: 法院呢经审理认为，王先生和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本身是双方当事人的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但是王先生主张房地产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虽然借款协议约定这个借款的金额是500万元，但是呢王先生实际出借给房地产公司的款项金额是485万元，其中15万元王先生作为利息预先在本金中进行了扣除，因此呢应该偿还的借款的本金金额呢是485万元。因为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应该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并且计算利息。所以呢，这个案件呢，是按照实际出借金额485万元作为本案的出借的借款本。最终法院判决房地产公司返还王先生借款本金是485万元，以及利息121万余元。
1: 通过这样一个砍头息的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0: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案件中呢，双方约定的借款金额是500万元，但是王先生实际出借的借款本金是485万元，另外15万作为利息进行了预先的扣除，即通常所说的砍头息。一般来说，利息呢是按照约定利率计算的孳息，是借款人支配和使用借款本金所要承担的一个成本。而砍头息呢，使得借款人实际借到的本金低于约定的借款数额，同时呢，也导致借款过程中实际的利率高于约定的借款利率。那么，为了保护借款人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第67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均规定了，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在此想提示一下咱们中小微企业，砍头息呢不但不能够起到规避风险的作用，反而会增加风险。因此呢，应该注意在借款中不要采用砍头息借贷，也不要约定超过法定的这个借款利率标准的利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实际控制人在借条上加盖公章，那么公司要承担还款责任吗？请朱庭长来介绍一个案例好吗？
0: 好的。某科贸公司刘先生和黄女士因为经营需要，多次向陆先生某商贸公司借款。陆先生某商贸公司的林先生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了借款。双方对账结算后呢， 科贸公司出具了欠条，写明尚欠某商贸公司本金550万元，利息呢按月2%计算。刘先生、黄女士同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这个借条出具后呢，科贸公司总计偿付了是153万3190元，其余的本息部分并未偿还。于是陆先生将某科贸公司刘先生和黄女士诉到了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呢，科贸公司辩称其并没有收到陆先生或者是某商贸公司交付的借款，陆先生所主张的款项均是其和林先生、刘先生、黄女士个人之间的金钱往来，与公司无关，这个是科贸公司的辩称。那么陆先生呢则表示，刘先生和黄女士是合伙关系，都是科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后来因为科贸公司不能够偿还借款，陆先生便去科贸公司的店铺催款，科贸公司所以出具了欠条，欠条上还加盖了公司的公章。而科贸公司对此回应称，并不清楚欠条上加盖公司公章和打款的具体情况，可能公章呢是刘先生和黄女士自行加盖的。
1: 那这样一个案件法院的判决结果如何呢？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呢，科贸公司作为欠款的公司，刘先生和黄女士作为担保人出具了欠条，加盖了科贸公司的公章，署有两个人的签名。科贸公司虽然否认他和商贸公司陆先生之间存在直接的交易关系和钱款往来，但是他未能对于欠条上加盖公司公章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因此法院呢确认双方呢是存在借款关系，并最终判决科贸公司负担返还陆先生535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责任。
1: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0: 在实践中呢，中小微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向他人借款的情况很多。大多数的实际控制人呢，他往往还掌握企业公章，在相关的凭证上加盖公章，可能会导致企业承担共同的还款责任。那么为了避免与企业无关的债务风险，再次想提示中小微企业要建立规范的财务账册和公章使用规范，加强公章的使用审批管理，避免实际控制人一人掌章一人做主的这种情况。
1: 那么通过以上朱庭长介绍了一些涉及到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一些案例分析哈，那我们院审理这些案件呈现了哪些特点吗？
0: 我们总结了一下，一是呢，股东和企业的财产混同，往往会导致借款的性质难以认定。公贷私用、私贷公用这些情况呢都较为常见。二呢是企业之间互联互保的现象比较突出，为了抱团融资，企业之间互相为民间借贷的行为提供担保，以增强信用度。但是部分企业缺乏对于债务本身的考察，而为其他企业的经营风险承担了责任。三呢是部分民间借贷纠纷呢是其他的法律关系转化形成的，比如说企业未付货款、企业之间的对赌款项等，这些非因借贷行为产生的债务而转换成了民间借贷中的借款，以借款的形式确定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四呢是隐形的高额利息屡见不鲜，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砍头息，还有财务管理费和咨询费等各类费用的约定，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以收取高息。
1: 那么通过办理这些案件，法院总结导致这类案件产生的原因有哪些呢？
0: 这些原因有很多，主要来说呢是因为咱们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的一个不健全，是导致该类纠纷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小微企业呢，它常见是采用家庭式、合伙式或者是独资式的这种经营模式，系统化的规章制度比较缺乏，这样会导致呢内部权责界定不清晰，财务内控形同虚设，并且呢会导致条款、合同条款约定不清楚，借款主体混乱等，给企业的维权增加了难度。此外呢，中小微企业风险承受系数较低，融资能力较弱，有时呢因为一些经营的周转急于在短期内缓解经营压力而采用了高额借贷的方式， 这样呢会导致经营风险的增加，进而引发相关纠纷的产生。
1: 那么如何减少这类的纠纷，法院提出了哪些避坑的对策和建议呢？
0: 我们对此呢也想通过咱们的平台去建议一下。一呢是完善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中小企业公司的内部呢要注意建立健全完备的财务管理制度，规范公司各类资金的收支情况，加大公司债务、投资担保等方面的管理和监督。特别呢是要规范股东借用公司财产的手续，定期委托第三方进行财务审计，避免出现公司和股东财产混同的情况。二呢是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企业呢应该建立借贷风险评估和防范的机制，进行民间借贷活动时要明确借款主体，订立规范的借款合同，警惕高息的诱惑。三呢是加强多部门的联动治理，金融网络监管机构、司法机关等呢应该加强协同合作，深入了解社会多元化的融资需求，加强对于各类新情况新问题的分析研判，探索建立非法借贷信息的互联和共享机制，严厉打击职业放贷和套路贷等非法行为，助力民间资本服务中小微企业发展。最后呢是还是重视法治宣传和引导，着重对于加强合同审查、警惕高息诱惑、谨慎做出担保行为等进行普法，引导中小微企业通过规范有序的渠道融资，从源头上减少相关纠纷的产生。
1: 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采访嘉宾副庭长朱静华，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

0: 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当中常要提到的一个话题。那么减肥期间呢，是要管住嘴。那么管住嘴呢，并不是说我们干脆不吃了或者是少吃，而是通过科学的饮食呢，做好自己的体重管理。那么科学饮食的第一条就是吃什么和吃多少。强调食物多样化，什么都要吃一点。那么多样化的食物呢，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类，还有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等等。每天呢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这样才能获得更加全面和均衡的营养。

们平常生活当中呢，有这样的朋友，觉得自己是有减肥需求的，于是就选择不吃早餐了。那么其实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不吃早餐呢，不仅是不利于身体健康，还会对减肥呢产生负面的影响，难以实现减肥。

减肥期间呢，就是说建议按时吃早餐，比如说吃一个鸡蛋和一杯牛奶，更好地保证人体所需的钙、矿物质和维生素。那么这些物质是能够提供足够的氨基酸，帮助我们消化的。另外呢，研究表明蔬菜当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低糖而且又健康，所以呢建议适当的多吃一些深色的叶子菜，也可以有效的促进胃肠的蠕动。

谷杂粮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一些矿物质，既能够补充多种营养，又能够减少热量的摄入。那么同时，它丰富的粗纤维呢，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帮助我们消化。

另外呢，这也谈到了这个关于盐的摄入。日常的饮食是应该以清淡为主的，减少盐分的摄入呢，有助于减轻我们肾脏的负担，提升排毒的效率，同时还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所以说控制盐分的摄入也是很关键的。

另外，减肥期间呢，我们可以用适量的白肉来代替红肉。白肉呢，包括像禽类和水产、海鲜等等，脂肪含量较低，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不仅适合减肥的人群食用，而且还有益于身体的健康。所以说我们在减肥期间呢，可以用适量的这个白肉来代替红肉。

0: 推荐大家多吃一些红色的蔬果，可以帮助我们清心火、养心脏。夏属火，通于心，那么夏季心火容易旺，暑热容易扰心，那么汗为心液，过汗呢就是容易伤心，所以说夏天养生是要以养心为主的。
1: 抓住梦的手，
0: 中医讲心主血脉，心一旦出现问题呢，人容易出现像胸闷气短，一活动就出汗或者体力不济这样的症状。另外呢，心主神志，心受到损伤会导致

疲乏、疲惫或者是失眠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那么夏天这个时候呢，西红柿已经大量上市了，这个时候的光照非常的充足。西红柿不仅口感好，而且这个它含的有益于人体健康的一种叫番茄红素的物质的含量也会有所增加。那么夏天呢，常吃西红柿的话，对身体是有很多好处的。西红柿里呢富含番茄红素、钾还有维生素 P 等营养成分，对心脏和血管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可以帮助降低心脏病和动脉硬化发生的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西红柿是有益于心脏和血管健康的。

0: 有就是西红柿呢是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等，它可以帮助美白和保护皮肤的营养素，然后加上番茄红素的抗氧化作用，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有助于祛斑美容、抗衰老和保护肌肤。
1: 在不远处等着我，
0: 如果我们想通过西红柿来获取番茄红素的话，我们是推荐熟吃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炒西红柿炒鸡蛋，那么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到3分钟。如果我们想通过吃西红柿来获取维生素 C 的话，我们是推荐生吃的。

西红柿呢是一种健康的食物，可以作为日常食物搭配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某一种食物当中的某一种营养成分来解决各种健康问题。

樱桃呢具有温热的性质，有助于补心气和养心血，温暖心阳，而且可以补养气血益脾气，令人面色好和舒畅情志，所以它又被称作美容果。那么夏天这个时候呢，常吃樱桃是能够补血养颜，保护心血管的。为什么说樱桃可以补血养颜保护心血管呢？因为樱桃当中呢含有丰富的铁，那么它呢是合成血红蛋白的重要原料，有助于预防缺铁性的贫血，令人面色红润。樱桃里呢富含花色苷，有助于抗氧化和延缓衰老，所以说这个樱桃是有补血养颜的功效的。另外呢，樱桃当中含有钾，可以调节体内电解质的平衡，有助于调节血压，所以说对心血管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另外樱桃呢还可以起到保护视力的作用，因为里面含有维生素 A， 有助于保护视力，维持视觉的正常功能。另外呢也可以促进消化，因为樱桃里含有丰富的有机酸，是以苹果酸和柠檬酸为主的，可以帮助我们刺激胃液的分泌。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有口腔溃疡，还有大便干燥和烦躁易怒等这种内热表现的人群呢，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樱桃。另外像肾病患者还有糖尿病患者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樱桃。

提起日常保护牙齿，我想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觉得我平时一直是好好刷牙的，为什么还会这个牙还是会坏了呢？其实我们这个一直坚持的自己一贯坚持的这个刷牙的习惯呢，可能一开始啊就是不那么正确的。相信就是大部分朋友在刷牙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迅速的拿起杯子啊，含一口清水漱几下，这个吐掉。但是其实是这样的，恰恰让这个牙膏当中最宝贵的护牙的成分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水冲刷掉了。

正确的做法是说，我们刷牙之后呢，我们可以先吐掉这个多余的泡沫，然后这个时候呢，不要迅速的拿着这个水杯来漱口，我们给这个氟化物留一点时间，我们可以趁这几分钟的时间洗洗脸，或者是涂一点护肤品，或者梳梳头发。如果觉得实在是在嘴里残留这个牙膏有点不舒服，那么几分钟之后，我们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的漱一下吐掉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有这样的习惯的，就是在晚上睡前呢，去刷牙。那么其实这也不是很科学的，就是说，临睡之前才刷牙，其实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我们晚饭30分钟之后刷牙，比等到睡前再刷，对口腔健康应该说是更好的。我们通常多数时候在晚饭之后呢，还会工作或者是休闲，直到睡前才刷牙。那么这个中间呢，肯定是要隔4到5个小时的。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呢，食物的残渣带来的细菌会在口腔里安营扎寨，影响口腔的健康。

所以崔健的做法是把刷牙的时间提前一下，这个建议晚饭之后半个小时左右就刷牙，那么刷完牙之后呢不再进食了，然后早一点睡觉，这也可以避免临睡之前刷牙把困意啊这个给刷没了。因为牙膏当中的这个薄荷成分和刷牙的动作本身呢会刺激了大脑，这个影响了困意。

另外刷牙的时候还有两个容易忽略的地方刷不到，第一个就是舌苔，舌头表面不是光滑的，那么上面布满了细小的这种凸起，像一块毛茸茸的小地毯一样，那么这里简直是细菌和食物残渣的堆积处。那么代谢产生挥发物和硫化物，有时候这也是会产生口气的一个主要的来源之一。还有就是牙龈沟也是容易被忽视的地方，那么牙龈沟呢，就是牙齿和牙龈之间那条浅浅的缝隙，那么很多人在刷牙的时候会有意的避开，怕这个把牙龈刷出血，但如果长时间的不清理的话，那么牙菌斑呢会在这个地方长期的堆积，会引起牙龈炎症，持续发展呢也可能会诱发牙周病。

其实我们要保护好牙齿的话，有一些细节的确是需要注意的。首先，牙刷呢，我们要选小的，而且不要太硬的质地，优先选择小头的软毛的牙刷。那么刷毛的尖端是要磨圆的，避免损伤了牙龈。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现在这天啊，真的是猫一天狗一天哈、这个温度又比较高，在这样的高温天气，有一些人会跟慧宇说了，说这温度高啊，热，热的难眠，就是难以入睡的意思。本来如果也有这个睡眠障碍的朋友，那遇到这样的高温天气，可能会更加的不太舒服了。那睡眠时间短，睡觉的比较轻，甚至有一些可能出现了神经衰弱的一系列的问题了。那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一些症状，特别想通过中医中药的一些方子来调理，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专业人士了。会养生会健康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高方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基础医院院的院长，我们的张文峰院长。张院长您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4: 我想问一下张院长哈，您说这个失眠呀、包括睡眠障碍的问题，是不是也跟这我们的节气呀、温度有很大的关系呢？
5: 是啊，这个往往是这个随着其实呢，不但跟这个气温有关系，我们发现呢，在周边的时候你观察和这个人的年龄还有关系。
4: 自然和年龄也有关系，那为什么呢？
5: 啊，这个原因吧，一会儿我就一点点的给大家讲一讲。
4: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现在的您呢也处在一个睡眠障碍的问题，睡不着觉，睡不熟，睡醒之后呢浑身乏力，那么甚至可能由于睡眠的问题引发了我们的情绪的变化，因为长期失眠可能也会导致一个忧虑啊、郁闷，甚至魂不守舍、抑郁的状态。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针对睡眠的问题，你看微信当中的好朋友，这个叫朵儿，他就问了，他说老人啊就靠着这个安眠药来度日，不然的话真的特别难受，家人也很受罪。现在失眠的症状相对来说比较普遍，那得了失眠或者睡不好觉的这个也有不少的人可能用这种助眠的药物，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5: 现在呀、像主持人您说的，失眠的人呢越来越多了，其实呢分布在各个年龄，分布在各个职业，其实呢也有着疾病的一些这个状况。那为什么到目前像现在这个状态下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呢也忙碌了，充实了，那么往往呢这个旁边人说的睡不好觉的这种状况倒比较多了。其实呢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调查，那么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成年人当中啊，严重失眠的人呢能占到三分之一左右，那就说呢咱们国家至少呢有3到4亿人有睡眠障碍的。睡眠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们都知道，偶尔啊要是睡不着觉，可能有一些早晨起来没有精神这一天就觉得这个做事啊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有这样的一些表现。但长期的失眠的人可就不是说简简单单这样的一些状态了，那么甚至出现比如说焦虑这样的呢女性居多一到晚上非常紧张，睡不好觉，尤其是做这个脑力劳动的人，思虑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心思比较缜密的这样的人白天的事情可能忙碌，晚上的时候安静下来他在思考，那么就出现了轻度焦虑，有的呢就重度焦虑，比如说有的吃这个安眠药助睡眠的这个安定舒乐安定包括一些治抑郁的药物都这个进行了这个服用，那么往往是有的患者吃的早期还可以效果后期不好， 有的呢一吃呢，哎，他告诉我，他说眼睛啊反倒比原来还要亮了啊，这个彻夜难眠，五心烦热，他胸口热，手脚热啊，特别的这个一到晚上啊就翻来覆去的。那么再有呢，就是患者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就是委屈，比如说看电视剧啊，人家里边有比较悲戚的这样的场面，他要流泪；看到生活中什么景致有感触，哎，他要流泪，甚至呢就萎靡不振了，甚至呢，哎，有一部分就不和人交流，不和人交流啊。那我这块最严重的这个患者由家长领来的，不交流，你问他呢，他很淡漠啊，年龄也不大，20多岁的有，10几岁的也有。那年龄大的呢当然更有了，年龄大的呢

0: 哈，这用一个征字来代替，它是一系列症状的一个组合。所以这个失眠不是简单的一个睡眠的障碍了，
1: 对，
0: 它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
1: 哎，
0: 您说为什么大家知道安眠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有害，可是还有那么多人的依赖它呢？
1: 哎，您说的对，失眠呀，因为人们可能是说简单的话呢，

安眠药呢，它的作用机制呢，实质上它就是对神经的这个抑制嘛。啊，我们讲这个神经兴奋啊导致的这个人呢，就是缺乏睡眠，不能睡眠。那么抑制它了啊，人呢自然的就会有这个入睡的这种需求了。那么用满药的和这个不用药的之间，可能表现出来说这个人能有睡眠了，但是呢睡完之后病人并不解乏，没得到睡眠的这种休息带给身体上的神经上的这种舒缓的这种作用。那么为什么都去选这种安眠药？第一呢简单，第二呢人们不太知道他这种失眠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失眠。你像西药它就是来改善神经的兴奋性，中药呢它不是这个角度，它一定要关注到底哪些脏器或者是身体的哪些脏腑，我们中医总叫脏腑，这个和西医的这个称呼是不一样的，那哪些功能出现了异常，那我们就要知道说，哎，为什么有的人吃睡眠药他能睡了，有的人吃睡眠药他不能睡呢？是这个药对你不好用吗？还是说你不适合这个药呢？事实上他是没有这种分辨的，也没有医生给他指导。其实呢临床上不但是安定啊这样的一些助睡眠的这样的药物的应用啊，包括咱们说的那种像抑郁的像百忧解啊这种，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镇静药，那你就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判断什么呢？就我到底是什么原因来的。所以在这儿呢我就想给大家普及一下，普及什么呢？啊，就是我们有个自我判断，就是我这种睡眠我大概是属于我到底哪儿不太好的这种睡眠。比如说睡眠呢我们可以分成几个类型，比如说呀，第一种就是一到晚上也睡不着，这种人睡不着呢平常一看呢就总有什么呢我们说的这人火大，哪儿的火大呢？比如说他口渴呀，这个舌头总是红的，甚至总出现这种舌呀口腔的这种溃疡包括这个总出现这种头部的头晕呀，甚至出现有的时候心烦呐、心悸呀，就是心悸呢指的是这个心慌不安的这种状况。那么我们知道呢他这是这个人呢心火比较盛，因为在中医里讲呢他叫五脏呢安五神，就是每一种中医说的这个脏，就肝心脾肺肾，它都和神志有关，但是它和神志有关呢它又表现的不一样。比如心火盛的人呢他就是入睡就困难，比如说有的患者说哎呀我这个为了早点睡晚上九点我就这个都准备好了，然后躺到那里辗转反侧，还折腾来折腾去这个多长时间也不睡。我说那要动多久？他说我这个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有时候越躺越不睡。这种是心火盛。心火盛怎么办呀？心火盛我们在临床上要给他清心火安心神。那什么样的药物能够清心火呢？你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吃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多吃一点清热凉血的食物比较好的。你像这个季节天气渐渐热了，现在昨天的气温都30多度了那么本来就烦热还总出汗，就会出现一些阴液不足，同时心火更盛这个时候咱们都渴就心火盛的人更渴，甚至嘴唇就出现这种干裂。那怎么办呢？食物里边你比如说常吃莲子把莲心去掉，吃莲子少加一点点莲心可以，多了不可以，因为莲心太苦寒了。比如说百合呀，现在市场上现在卖的很多藕这个藕是特别好的清热凉血的比如说我们在市场上买着这种牛蒡子把它这个煲汤这个做菜都可以的这是一种清心泻火的这样的食物。那么还有的就是煮绿豆粥可以。

像绿豆啊、莲子啊、百合呀、啊。如果要是说天一热总有乏力的感觉，可以用点香参呀，啊，这样的你是做点这个像咱们说的这个汤包啊、粥啊都可以，晚上睡前啊喝一杯，或者是做成这种像咱们说的那种像八宝粥那种饮料也可以，睡前喝或者是晚饭后喝，再适当的运动，这是非常有助于睡眠的。这是一种呢心火盛。第二种呢，你发现有的时候很多的人和咱们讲说，哎呀，为

0: 气的不足。平常呢，这样的人也会有倦怠呀，比如说不爱吃东西呀，不吃也不饿呀，吃了吃一点点就饱啊，甚至呢排便呢也不太成形，啊，这个呢也和我们中医说的这个胃不和啊，则夜不安这种状况呢有着一定的关系。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呢，就给他健脾消食，然后健脾安神就可以了。这就是你看听了两个，咱就知道了，并不是什么都吃安眠药。在临床上呢，也有很多的去买自己买中药的，比如说白子养心丸呀，啊，天王补心丹呐，啊，什么酸枣仁胶囊啊，这样的一些成药。可是呢，大家呢不学医的情况下，读他的说明书，其实都看啊，他治疗这个失眠。但是你看他的药物实质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白子养心丸和天王补心丹就适合我说的心火盛，像酸枣仁胶囊呢，一会儿我要讲到肝血不足，实质上是适合肝血不足的。所以他俩的症型如果不一样，有的人说我吃酸枣仁胶囊就好用，那他怎么吃就不好用呢？或者我也买这个酸枣仁胶囊怎么就不好用呢？因为你不是这个型。
1: 这样的问题特别的多，很多人呢真是天天一律的用一味药，邻居啊、老伴儿啊、老伙计啊，
0: 对，是这样，
1: 但是他真的用的就不好使，是吧？
0: 是啊，是啊。然后他呢就说，哎，这药不好。其实也不是这药不好，是你和他的就是咱们这个症型呢和这个药契合度太低了，但你自己呢又不能分辨，所以有很多患者说，哎呀，谁谁谁说什么什么好使。我有时候我说那个那谁谁谁是谁，是医生不啊？不是，是谁？我的什么朋友？我说那你看男的不对，你去吃它没有用啊！本来你要上北京，你坐上了上南京的车，它怎么能有用呢？没有用。那么再有呢，就是睡不沉，
1: 嗯，对，
0: 总有虚火的这种人啊，就是没有实的睡眠，也就像我们说没有深睡眠，这种主要发生在哪儿呢？你发现老年人啊，他看电视的时候，他总在打瞌睡。
1: 嗯，
0: 哎，你把电视一关，说上床睡觉吧，啊，
1: 精神了，
0: 他睡不着了。
1: 嗯，
0: 啊，他睡不着了。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啊，属于什么呢？啊，我们中医讲叫营卫枯涩，脉道不利，就是阴血也不足，肝肾也不足，然后血管在硬化，这样的这么一个就是供应的源头啊，原料不足了。所以这个人呢，这个睡眠不深，总醒完还能睡。你发现老年人他就这样吗？他还能睡。你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可能看会儿电视，他一会儿你不经意的时候，他比咱们可能还睡得频，但睡得不长，有时候睡得不深。所以老年人有的啊，我这块的老年人有的这个晚上7点多。就睡了，哎呀，我说你睡得太早了，我们还没吃晚饭呢。然后他说我醒得早，我2点多就醒。哎呀，我说那你醒得也太早了，你这个没人跟你有共同活动的呀。我说你这2点多，他说，哎，我实在，我说你可以这个，啊，我们再调整一下睡眠时间。其实呢，就是肝肾不足，所以你看我们开的方子呀，并不是每个人都要给吃安神药啊。安神药当然有很多了，比如说有。

0: 有一些中医爱好者都知道，什么像菖蒲啊、远志啊、夜交藤啊，
1: 嗯，
0: 什么这个合欢花呀，是吧？磁石啊、龙骨啊、牡蛎等的药，你把它肝肾的精血补足了，咱们发现什么？你看那个小孩儿，一般的没有病的情况下，或者年轻人都是不够睡。现在呢，就是基本上是什么呢？其实都是因为他玩手机，他舍不得睡。但年轻人的睡眠，你把他就搬走了，大家说他都不知道，他依然在睡。你要是这岁数大的人，他就做不到了，都不用你动弹他，他自己就醒了。
1: 这就像什么呢？特别像一个画面，电视机开着，然后呢，这个老人呢，似乎好像又在睡着，手里拿着遥控器，但是你说他睡了吗？你要说这个电视在演什么呢？他也知道。你要关了电视呢，他又醒了，哈、啊，是不是有好多这样的情况？
0: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是。再有呢，就是你像这种睡不沉呢，但是他还睡，他就是分段儿、再有的就是这个一夜不睡啊，这样的就是属于呢肺火比较盛，肺肝火比较盛。这个时候呢，其实鉴于呢，就是比咱们那个心火盛的人呢，他的火更大一些啊，一晚不睡。一晚不睡，我原来有一个67岁的白城的这个一个女性患者，她就一个人嘛，她一个人居住，她每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抱着枕头，看着表，到9点钟的时候，她自己就进入到这个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
1: 啊。
0: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出去运动运动？她说，哎呀，我一白天都在运动，我一到晚上我就觉得睡不着了。然后我说，那你这个把那个整体的状况我看一看，哎，这个人呢平常呢就是比较急躁了，啊，急躁，这个口干呀、口苦啊，因为老人也比较要强，同时呢血压还高，心脏还有点问题，所以他的这种肺火也盛，还这个出现这种，比如说咳，啊，咳有的时候就一点痰也没有。这种空腔的这种咳，他说我都要能咳出血来，然后他说觉得这个身体的这种干呀、苦啊，这个就是绝经前期的这样的女性患者，往往呢容易出现这种，就是出现肝火比较盛，睡眠不实，甚至一宿不睡，有的时候说，哎呀，更年期的人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痛苦的，跟这个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就给他呢，就是清肺肝的火啊，这样来这个，尤其清肺火啊，因为肺和心呢都在上焦啊，心火呢可以及肺，肺火呢可以及心。本身呢肺呢又是这个主魂魄的，是咱们有时候说，哎，吓坏了，把魂魄都吓飞了。事实上呢，就是对这个神志的影响，所以这个也要给一定的这个药物来治疗。最好的，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跟患者来推荐，就用桑叶呀，桑叶太便宜

0: 用一味药或者这个几味药就能解决的，
1: 是的，
0: 这个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也需有这个需要清心火的，有需要调脾胃的，有需要调肾的，还有泻火的，还有就是说要养肝血的。你看这么多的这个症状，老师也说到了不少的这个主要症状，你的口干舌燥啊，排便的情况呀，这个五心是不是烦热呀，你要对症下药才行。咱们这样吧，时间有限，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个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为什么我困的时候就好像虚脱了一样呢，这个咱们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吧，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好吗院长？
1: 哦，好的，那我要知道他大概的状况了，比如说什么年龄啊，男性女性啊，他这样出现就是说什么时候

0: 候他容易出现，因为他自己是判断不出病因的，但是因为他说清楚，我可以给他判断出来。他要告诉我
1: 这个朋友要有详细的内容，或者呢直接打我们场外电话，要来我们的张院长的这个场外的助理的咨询方式，好不好？然后
0: 可以
1: 详细的交流。所以任何一个我们说要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对症，更多的信息要给到我们。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感谢我们的张文峰院长。其实好多的内容我们还想和您再分享，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暂时聊到这儿。感谢您，我们再见。
0: 哎，谢谢谢谢，再见。
1: 嗯，我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4: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3: 你和我，
4: 我
3: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5: 只要他爱我，哪怕是孤单一辈子。
6: 什么？别开玩笑了。
4: 哎呀，笨死了，手机都拿
6: 了。人家翻了车。
5: 你还是再等等吧。
6: 我真的信了他。
7: 我没开玩笑。
6: 不信。
5: 怎么会发生那种事情？施老师。
7: 都说了你不要出来，我
5: 自己必须对所选择的一切后果负责。
8: 那不是。
6: 还没来得及抢救是不是？
4: 等下次吧。
8: 行了行了，我记，我记。
5: 那怎么行呢？你得照顾你爸他们。
9: 陈毅，
4: 等我。
2: 多听听广播剧《风雨桥》。
5: 是石宇吗？
7: 你怎么猜到的？
5: 你在哪儿啊？最近好吗？你号码怎么变了？我在家里，准备过你那边去耍。
7: 我还准备过你那边耍呢。你走了。我怎么办？
5: 没关系啊，以后有的是耍的时间了。啊，对了，你怎么要过来？你不工作吗？对了，你爸爸工作给你安排的怎么样了？
7: 我不要工作了，我要跟你在一起。
5: 那怎么行呢？你得照顾你爸他们。
7: 陈毅，我爱你，我想你。
5: 我也是，但是你得工作啊，这年头找工作不容易，现在想当老师都要考试，很难的。有工作就先干着吧。
7: 陈毅，你等我，我一定会去找你的，早晚会去找你的。
5: 我相信。今天是端午节，你说他有没有好好吃饭呀？你说啊，你怎么只会转圈啊？要不我发个短信问问他。他这次暑假又不能来，我发个照片气气他好了。石宇，你以为我很想你吗？我过得好着呢。算了，气他干什么呀？他一上火又不好好吃饭了。照片就给你看吧，安慰你两句。

0: 你要不要上去坐会儿？
1: 不上去了，我办公室在五楼，好麻烦的，我就跟你在这儿等一等吧。
0: 那倒也是，我走了，你站进去歇，雨更大了。
1: 诗雨，我真的好想你，好想见你。你回家吗？我记得你好像是没有车吧？这么大雨怎么走啊？
0: 不想等了，等得太久了。
1: 这个季节很容易感冒的，你还是再等等吧。
0: 真的等不了了。
1: 那好吧，你路上小心。
0: 会的，再见。
2: 等我。
1: 石头啊，今天下这么大雨，你肯定没法过来了。可是我又分明希望你过来，我喜欢见到你时的那种场景，你的拥抱，你的亲吻，还有你满身的尘土与臭烘烘的男人味儿。现在的雨真是大啊，记忆当中就只有一次，那时候家乡的河流都宽了一倍，洪水都快漫到街道上了。明天真的很想跟你一起吃粽子，我知道你很能吃，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让你一个人吃，我看着你就够了。什么？别开玩笑了，现在下雨呢，而且都这么晚了。
3: 我没开玩笑。
1: 可你爸他还有你的工作。
3: 等暑假回去我辞职，至于我爸，我已经不能等了，只能先斩后奏了。我相信他会理解我的，他以前就跟我说，只要做自己喜欢的，用心去做，坚持做好一件事就成。
1: 是吗？我妈妈也是这样说的，她让我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但是自己选择的，自己必须对所选择的一切后果负责。而且一旦选择了，不管是遇到挫折还是灾难，都必须坚持。诗雨，我
3: 想说什么。
1: 我在你们那里参加教师考试了，分在双龙，本来我很希望分在县城跟你在一起，可是那得有背景才行，而且我最后成绩也不是太好。不过幸好你过来了，这样我就不用再担心了。
3: 我们俩真是，
1: 我们这么努力不在一起，老天都不会让的吧。
3: 是啊，所以你好好等我，两个小时过后你就可以看见我。
1: 每次他来找我的时候，我都会去风雨桥接他。好几次为了接他，我坐了40分钟的车，很晕想吐，但是一见到他，我什么事都没有了，除了满心欢喜就只会抱着他。他告诉我，那是 A 线和 B 线的分界点，地形复杂，所以不要骑自行车。
4: 如果是我，我也会心甘情愿，只要他爱我，哪怕是孤单一辈子，我都会很知足。
1: 孤单，那是那么容易的两个字。没事的时候我一个人很无聊，但是我不害怕，因为有他。我还算过他有多爱我，从他家到我家有135千米，他来了不下20次，这是已知的，还有许多隐藏的未知的爱，我真的真的很满足。
4: 那后来呢？他来了没有？
1: 后来
5: 校长，把你的雨衣借我用一下行吗？
6: 你要干什么？回家吗？
5: 我想去趟毕县，能不能快点？
6: 去毕真就是年轻人，火气旺呀。
5: 校长，
6: 我懂我懂，找女朋友嘛。我听说了，跟你说这事儿啊不急的，还能飞了不成啊？有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又岂在朝朝暮暮，还是来斗会儿地主吧。
5: 不是，我真有急事儿，你不知道。

0: 明天是她生日，我希望在第一时间跟她说生日快乐。
1: 你女朋友啊，我知道，不仅知道还认识，是个好女孩。她读初中啊，我教她语文，你是应该好好珍惜。不过年轻人都快四点了，你过去不都黑了吗？我看你还是明天过去吧，回头啊我跟她解释一下。她妈妈的为人啊，我知道，她都是讲理的好人，何况啊天还下雨着呢。
0: 叔叔你就行行好，我真要赶火车。
1: 叔叔你叫我吗？我不是不借，是担心你的安全，回头出了什么事情啊，那不是我还成了害你的人吗？
0: 现在雨停了，没事的，放心吧。即使出了什么事啊，我也只会记住你的好。
1: 行了行了，我借我借，看样子啊你是必去无疑了，年轻人啊就是年轻人啊。
2: 施老师。
0: 何老师，雨停了，怎么还没走？
2: 我刚才看你进了校长办公室。
0: 是去借雨衣？
2: 啊，是该穿上雨衣。
0: 我去火车站。
2: 火车站？
0: 已经四点了。啊，我不说了，赶火车，先走一步。
2: 哎，施老师。
0: 啊？
2: 我有些事情，我想和你说。
0: 等下次吧，我真是着急。
2: 那好吧。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快乐的时候，我真的不想打扰他，即使是想告白也不忍心。
3: 怎么了？
2: 你要不别来了，明天再来也一样的。
3: 都说好的，再说我已经上火车了，你再等等我。
2: 我现在很不安啊，我们这也开始下雨了，特别大，你下火车的时候还不知道会不会停。
3: 不停就不停啊，我有雨衣，你放心吧。
2: 我心跳得特别厉害。
3: 是像我想的吧？
2: 这时候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
3: 为什么没有啊？我来找你别提多高兴了，我干嘛不行？
2: 你一打岔我还真觉得好了很多，可能是我想太多了。
3: 我知道你是为我担心，我老婆就该为我担心，没事。
2: 谁是你老婆啊？也不害臊。
3: 只要是你，多不害臊我都乐意。再说害臊怎么写，你写给我看看。
2: 行了，我不跟你贫嘴了，我收拾收拾马上去接你。
3: 哎，你就别出来了，你一个小姑娘受凉不好，老是在家等我，我有惊喜给你。
2: 你平安来了就是最大的惊喜了。
3: 这话听着太舒服了，我来这事儿你都知道了，只能算喜不能算惊，待会儿要跟你说个又惊又喜的事儿。
2: 后来我还是坐不住，就跟叔叔借了车去火车站接他。我记得那天道路上积水特别深，还没过中河，鞋子、小腿、裤子就全湿了，衣服有的地方也被雨水从头顶进入的雨水浸湿，这都还不算什么。最令人担忧的是大雨会阻隔视线，顺着头盔流进的雨水和直接飘进眼睛的雨滴才是最要命的，即使只有一两秒也是很容易出事故的。
4: 那你那天晚上没事吧？
2: 没事，那天晚上因为雨太大，所以很多交警出来维持路况，所以情况还算好。我觉得情况没我想的那么糟，就觉得安心许多，就把车停在路边给石宇打电话。
3: 怎么了？是不是等着急了？
2: 我实在坐不住，就出来看看。现在虽然雨很大，可是高速公路都没堵。不过你下了火车不要急着过来，先等雨停了，雨太大会挡住视线，这样还是很危险。
3: 都说了你不要出来，我心里有数的，我还要跟你好好过一辈子呢。
2: 你认真点好不好啊？
3: 哎呀，我真的想听你的呀，可是我早下火车了，现在都在出租车上了，你说怎么办？
2: 你怎么那么着急啊？
3: 不是我着急啊，火车就是那个点停啊。
2: 我以为今晚大雨火车会误点呢。

0: 现在怎么办啊？
1: 现在你赶紧回家，好好洗个澡，我马上就回去了。
0: 行，算我白操心了，我回去了。
1: 快回去，快回去！我要一到家就看到你，咱俩可别走岔了。
0: 好吧，再见。
2: 那后来呢？怎么会？
0: 后来，我真的信了他，回家了，做好了饭，烧热了水等他。可是怎么都等不到，我根本坐不住，只好再给他发短信。诗玉，你怎么还没到啊？你现在走哪了？
3: 放心，只是雨太大，司机不敢开得太快，所以会慢点。
0: 那你们慢点，不要着急。
3: 放心吧，不会的。
2: 是那辆出租车出事了吗？
0: 不是，出租车司机那晚都走大路，每个关卡都有交警指挥。
2: 那是怎么回事？怎么就发生那种事情了？
0: 他根本没坐出租车，他是为了让我安心才那么说的。他下了火车根本打不到出租车，只好打电话给朋友，让朋友开车来接。他们为了赶快到我家，抄小路，在山脚下了车。
2: 什么？
0: 他和朋友轮流开车，开车的时候正好是他在开。我给他发短信，他本来就困倦，一不留神就
2: 翻车了。
0: 最后一次给你发短信哦，我给你煮了红枣粥，很烫的，你回来可有口福了。
3: 好啰嗦啊！哎呀，笨死了，手机都拿不住。哎。
0: 都怪我，我不该总是去打扰他。
2: 啊，那后来呢？
0: 我等到半夜，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后来接到他朋友的电话，他朋友因为坐在后面，只受了一点轻伤，就把他送到医院。可那点交通之患，我到不了他们那里去。他们往医院走的速度也很慢，等到了医院，已经晚了。
2: 他还没来得及抢救，是不是？
0: 抢救了，可还是慢了一步，就差一点，你知道吗？我唯一知足的是，他不是去世在手术台上。
2: 他最后说了什么吗？
0: 他最后还在笑。忍不住，怎么办？我也不想让你看见我哭。
3: 别哭了，我帮你擦擦。别哭了。
0: 我不哭了，你手好凉。

0: 虽然现在还没有办法答应陪你一辈子，可现在不说以后都没机会了。
1: 不会的，你不要说了，我们还有一辈子。日雨，你好起来，再给我求婚一次，那样我才答应。
0: 我怕我等不到了。陈怡，你答应我吧，就当给我听听，不算数的。你以后会是别人的新娘。
1: 不是，不是，不是，我一辈子只会嫁给你一个。你不娶我，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呢？
0: 那我就当你答应我了。我知足了，知足了。
1: 至于你再问我一次。
0: 陈烨，愿意嫁给我吗？
1: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那天晚上，我守了他一晚，我们约好看日出，可是他没有撑到天亮。
2: 他等的不是日出，他等的只有你。等到了，就没有遗憾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风雨桥》，编剧豆子，石宇由佐佐木饰演，陈颖由夏虫饰演，荷叶由夏想想饰演，校长由艾米亚饰演。广播剧联播。
1: 求求你，
2: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 你和我，
1: 你怎么了？
2: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3: 玉农，如果我嫁人，你反对吗？
4: 我没有意见。
5: 我叫苏苏，
4: 我叫江雨农。
5: 你等着，
4: 你别说了。
5: 江雨农，你说，你怎么这么容易就住进我心里了，却还要躲着我呢？
4: 怎么会这样啊？
5: 为什么？
3: 雨农，妈妈不能结婚的。
0: 多听听广播剧，对不起，别爱我。

0: 什么？又搬家？
1: 是啊，你这几天赶快把东西收拾一下，学校的东西都搬回来。新家离学校太远，你学校又没有住宿，只能转学了。这几天就和同学告一下别的，也许你们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这新家离这里啊实在太远。
0: 怎么又搬家啊？我从小到大记忆里就是在不停的搬家，不断的插入新班级，周围永远都是陌生人，还没来得及建立好深厚的感情，又要跟随妈妈搬到下一个地方。妈妈，为什么我们要一直不停的搬家呢？
1: 你以为我想吗？你不知道搬来搬去有多麻烦，很多东西没有坏就得扔了重新买，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你以为我喜欢啊？
0: 妈妈，那我们就不搬了好不好？
1: 不搬？我在这里又没有工作，要吃什么呀？说来说去还不是因为你这个累赘，要不是怕饿死你，我早就过好日子去了，哪至于到处去找工作呢？你说当初袁成明那个混蛋都不要你了，我为什么还要带着你呢？
0: 妈，你怎么这么说？
1: 行了，别哭了，这是最后一次了。你赵奶奶给妈妈找的工作很稳定，是个正式工，妈妈好好工作，以后再也不用不停地搬家了，你也不用到处转学。

0: 同学，你怎么了？哎，你是新来的那个姜雨农吧？
1: 嗯，你是？
0: 我是你的同班同学苏长啊。
1: 你好。
0: 你脚怎么了？受伤了吗？
1: 刚才放学人太多，楼梯上不小心把脚扭了，走不了路了。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0: 我等我哥呢，他们老师呀估计又拖堂了，每次都这样，我都习惯了。哎，你的脚肿了吧？需要去医院吗？我送你吧，你这样看着好吓人呢。
1: 谢谢，没有那么严重，回家擦点药酒就没事了。
0: 那还能走吗？你这样没办法自己回家的吧？
1: 好像不能了。
0: 没事，你不用担心，我哥有自行车，他可以送你回家的。不过你得等一会儿，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话说我们都同学这么久了，你竟然连我名字都不知道，好伤心呢。
1: 我其实是认识你的，可能我性格太孤僻，总也参与不到你们当中，所以你们名字会比较生疏，对不起。
0: 啊，原来你是害羞啊。我们都在说你很孤傲，看不起我们，所以不愿意我们讲话呢。
1: 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加入你们，并没有其他不好的想法。
0: 我懂了，你放心，我会帮你跟大家解释的。那我们以后就是朋友啦，跟着我以后大家你都会慢慢熟起来的，你不要害羞，咱们班同学都是很好的。
1: 谢谢你，其实你是我的第一个好友，我从小就跟着我妈妈到处搬家，都没有交过一个好朋友。
0: 那我可真是太荣幸了。
2: 苏晨，要回去了。
0: 哦，我哥喊我呢，等一下啊，我让他推车过来接你。
1: 谢谢你了。
0: 谢什么呀，都是好朋友啦。哥，我同学的脚扭了。

0: 是啊，
1: 我哪次对你不绅士了？
0: 雨农，我跟你说啊，我哥从来不主动关心女生的，哥哥他……
1: 不准胡说，快点回去吧。你没看见他的脚肿很厉害吗？
0: 你们感情真好，看你们打架，我都快忘记肿胀的脚了。这么一提啊，我才觉得还是痛的。对不起啊，雨农，一和我哥闹起来，我就忘了你的脚受伤这回事了。来，你慢点，我扶你起来。哥，快把你车推过来。没事，不怪你，还要谢谢你们送我回家呢，不然我还真想不出来怎么回去呢。没什么啦，你以后也可以蹭我哥的车放学啊，我也有车的，也可以带你的。谢谢你苏晨。客气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

0: 你知不知道你刚来的时候话有多少？我们都觉得你是个冷美人呢。
1: 其实我小时候也不是这样的，我记得小时候刚上学的时候还挺活泼的，班级里有很多好朋友。后来我爸妈离婚了，我跟着妈妈搬了家，换了学校，刚和小朋友熟了之后又要搬家，慢慢的就不想和人家交往了，觉得反正都是要分开的。
0: 你小时候好可怜啊，那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朋友都没有吗？
1: 是啊，我曾经跟妈妈抱怨过，可她说要不是因为要养我，也不用总搬家。我不知道是哪里让妈妈不高兴了，为什么别人家的女儿都是父母手心里的宝，我不仅不能提爸爸这个词，反而还要被妈妈抱怨是个累赘，是个阻碍她美好人生的绊脚石。
0: 雨农，天下没有哪个妈妈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只是你妈妈工作太累了，没有精力去哄你，你也要理解她呀。
1: 我知道，所以后来干脆学着什么都不在意，只是努力让母亲满意。
0: 你转了多少所学校啊？
1: 八所吧。
0: 这么多？
1: 是啊，一直以来不断的改变环境，认识新的同学，却没有一个死党和密友。下课了，看着同学们几个围在一起相互讨论各自新的发现，八卦娱乐或者是调侃对方，我心里是羡慕的，可是当准备加入他们的时候却不知如何开始。
0: 怪不得我第一次见你，从外表只觉得你周围似乎有一道屏障让你轻易不可接近，所以才没有主动去和你说话的，而你也没有主动去接近大家，我们还在背地里议论说你是一位孤傲的冷美人呢。
1: 我一开始觉得这样除了偶尔寂寞也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些年不也是这样吗？回家了一个人，学校里一个人，内心里还是一个人，一个人也并没有什么不好。
0: 可现在呢？
1: 自从认识了你们，我才觉得还是有朋友好，而且最近妈妈也对我很好，她最近不仅提升了职位，工资也涨了很多，而且主管也对她非常好，妈妈心情好了很多，我也觉得开心了。

0: 玉农，如果我嫁人，你反对吗？
1: 原来妈妈你最近这么高兴，是因为这个啊？其实这样也好，我终于不用再心慌慌地面对幸福了，就像整天心里担着块大石头，突然着地，分外舒坦呢。
0: 是不是妈妈一直太忽略你的感受了？
1: 妈妈，这是你第一次主动征求我的意见。一直以来，你不准我提爸爸这个词，却总是在喝醉之后痛骂袁成明。我想，也许你心里还是爱着爸爸的吧。你现在愿意再婚，我也很高兴。
0: 谢谢你啊，雨诺，谢谢你能理解妈妈。
1: 妈妈，你喜欢，你幸福就好，我没有意见。
0: 玉诺，我知道一直以来你肯定是在心里怪我，其实每次发泄过后我也是很后悔，我不是不想提过去，实在是不敢。明云对我们太不公了。
1: 妈，你能跟我说说吗？以前你从来不愿意跟我说你和爸爸的事情，现在我长大了，我真的很想知道。
0: 好，妈妈就跟你说说吧。这些年了，我也一直想找个人说说心里的苦闷。你奶奶是个重男轻女的人，以前医生说我体质较寒，不容易怀孕，就一直鼓舞你爸跟我离婚。
1: 我还有奶奶，我从来都没见过。
0: 那是因为他根本不承认我们母女俩。
1: 怎么会这样？
0: 就是这样，我好不容易怀上了你，可他一看你是个女孩，立刻鼓舞你爸跟我离婚。你爸是你奶奶含辛茹苦养大的，不愿违背他的意愿，就跟我离婚了。
1: 爸爸也不要我吗？
0: 你爸爸不是不要你，只是他太懦弱了，根本不敢和你奶奶抗争。没多久就娶了你奶奶相中的一个姑娘，我只能带着你四处奔走。
1: 妈妈对不起，这些年你一个人这么辛苦，我还不理解呢，一直跟你抱怨。
0: 玉诺，不是妈妈自私，实在是妈妈一个人太难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个知道疼我的人，我不想拒绝了，只想带着你找个靠山好好生活。我知道这些年来我一直是个失职的母亲，雨诺，你能原谅妈妈吗？
1: 妈妈，一直以来我都知道你很辛苦，却不知道怎么帮你分担。如果你认为那个人可以为你遮风挡雨，我没有意见，我只愿妈妈幸福。

到了吧？放学不要忘了啊，校门口等着我。你哥不一起去吗？干嘛带他呀？就不带他，我们俩的事儿就不带他。你该不是又要背着你哥做什么疯狂的事情，要拉着我壮胆吧？你哥可是让我好好监督你啊。你什么时候跟我哥成一伙的啦？你可不要学他，整天闷闷的，无聊死了。哪有，我觉得那样很好啊。那是沉稳好吧，那是老气横秋了。不聊了，要上课了，快回去吧。嗯，走。

0: 为什么来这里？
1: 不用担心，这家饭店是我爸的，很安全。
0: 你呢？
1: 我还有事，你先进去，我马上就来啊。
0: 哎，苏畅，你去哪儿啊？
2: 当当当当，生日快乐！
0: 苏醋，你们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
2: 雨农，不要哭了，今天你可是寿星呢。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江雨农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雨农，赶快许愿。
0: 许完了。
2: 许了什么呀？
0: 现在不告诉你。
2: 江雨农，你很怕我？
0: 不是的，我怎么会怕你呢？
2: 那你为什么每次和我在一起，不是沉默，就是想要逃跑？我有那么可怕吗？
0: 我。
2: 江雨农，我不想要藏着，或者看你躲我了。我喜欢你，从第一次看见你，我的心跳就不正常了。我不是喜欢和女生在一起的人，这么久以来，我一直跟在你和婵婵身边，就是心里想要迫不及待地见到你，想要和你在一起。你每次就是这样逃避，看到你躲闪害怕我的表情，我心里就非常难受。江雨农，

0: 你说，你怎么这么容易就住进我心里了，却还要躲着我呢？
1: 我要怎么跟他说？他的妈妈来找我，让我不要跟他的儿子在一起。我要怎么说？哥，雨农，你们要打架吗？对不起，晨晨，对不起，我有点不舒服，要先走了。谢谢你为我准备生日宴，谢谢。雨农，到底怎么了？哥，发生什么事情了？
0: 没事，我们回去吧。

0: 妈不能结婚了。
1: 怎么了？是张叔叔对你不好吗？不是说他是一直很照顾你的科长，四年前妻子因为车祸去世，一直单身着，对你很好不是吗？上次我见张叔叔也是很珍惜

0: 种不能治愈的疾病。如果要孩子，就会有这种病。所以张叔叔和妈妈不能要孩子。
1: 会遗传。
0: 玉农，玉农，对不起，其实你也有这种病，并且你以后的孩子也会有。
1: 怎么会这样啊？
0: 玉农，是妈妈对不起你，玉农。

0: 江雨农，江雨农，你听到我喊你了吗？
1: 啊，
0: 江雨农，我喜欢你，我爱你，可是你有必要这么躲着我吗？
1: 对不起，别爱我。
0: 雨农，我不能再次接受对不起，上次是对不起，这次变成对不起，别爱我，我心里怎么也不能接受。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爱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
1: 素素，你喜欢我，以后会想和我结婚吗？
0: 会，当然会。我喜欢你，以后当然会和你结婚。
1: 那你一定也想要属于自己的孩子了。
0: 是啊，我喜欢你，我爱你，当然会想要我们的孩子，他是我们爱情的结晶。
1: 啊，结晶啊，可惜我不能有爱情结晶，有了也是残次品，这样你还爱我吗？
0: 这
1: 再见吧，素错。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对不起，别爱我》，编剧豆子，江雨农由夏想想饰演，苏西由繁星饰演，苏婵由夏虫饰演，江山由满小满饰演。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

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 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卧虎镇的杨鲁郡迎来集中采收旺季，当地农户抢抓农时加紧采摘，大棚内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市人大常委会组成视察组，就我市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贯彻落实情况进行专项视察。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集中采收后，将第一时间进入精细化分级分拣环节。工作人员按照大小、品相严格筛选分类，精准挑出一级优质菌菇，全程严把质量关口，为产品市场流通筑牢品质根基。双辽市丰禾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朱艳华：
1: 现在话就是鲜品，现在话挺畅销的。南方问题都现在没有了，就是东北。 现在有的点货，现在话大伙都抢着用，要的鲜品。现在我们找工人都分拣的嘛，分拣给那个好的卖鲜货，剩下的呢，次品了呢也有要，要的话我们不行，我们就烘干了。
2: 啊，鲜品话现在逐渐每天在涨价，我们南方没有了。
1: 现在北方一天每天在涨价，现在话鲜品现在是一公斤是150，现在话。
0: 要现在逐渐涨价的话，都能达到200。
3: 干品呢，我们烘干完了是，7斤出1斤。现在我们那个要干品的话，能卖1200。
0: 据基地负责人介绍，今年的羊肚菌品质好、长势稳，市场认可度高，一级菇占比高达80%。
4: 目前产品供不应求，销售行情十分可观。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样品质的羊肚菌能够称得上是一级菇？
4: 像这样的羊肚菌吧，就成了一级菇了。现在那个尖儿形状了，非常好看啊，这形状多好看，完根儿是饱满，像这样式的可以装箱发到全国各地。

0: 像这样的标准最标准的就是。
1: 针对羊肚菌保鲜期短、储运要求高的特点，当地搭建采摘、分拣、封装、冷链全链条急速配送体系，全程闭环高效运转，8小时内直达全国多地市场，让消费者及时品尝到新鲜优质的羊肚菌。卧虎镇深耕菌菇种植，完善产销全链，已成为当地乡村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以菌兴业，以产富民，小小羊肚菌正扎根乡土，持续书写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生态宜居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2: 一枚羊肚菌盘活一方乡土产业，卧虎镇依托标准化大棚种植，抢抓采收时节，严把分拣分级质量关，依托冷链物流打通产销链路，实现优质菌菇畅销全国。高品率、好行情、全链条，让小菌菇变身富民大产业。卧虎镇以特色菌菇种植为抓手，沿链补链，以产兴农，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为乡村产业提质、农户增收致富注入强劲动力，绘就乡村振兴鲜活画卷。
3: 5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组成视察组，深入我市部分乡镇街村，专项视察我市农村安全饮水工作贯彻落实情况，实地督导农村供水保障、设施管护等重点工作。视察组先后前往红旗街义顺村、福仙镇向阳村、茂林镇玉林村水源地和农户家中开展实地查看，每到一处，视察组仔细查看水源地保护、供水设施运行、管网配套等情况，认真听取双辽市双星民水助源有限公司负责人关于供水运行管护、计量收费、老旧饮水工程现状及维修养护等工作情况介绍，详细询问日常供水管理、水质保障、群众用水保障等相关细节，全面掌握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运营现状。实地视察结束后，视察组召开了专题座谈会，会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农村安全饮水工作情况汇报，并围绕水源地保护、工程长效管护、水质常态化监测、运维机制完善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研讨。视察组指出，农村安全饮水是保障群众身体健康、提升乡村民生保障水平的基础性工程，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始终把农村饮水安全放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压实工作责任，健全管护长效机制，强化水源地常态化保护和供水设施日常维修养护，规范计量收费管理，持续补齐老旧工程运行短板。要以此次视察为契机，紧盯群众用水需求，细化工作举措，不断提升我市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切实让广大农村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舒心水。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相关领导及部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水利局水源地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2: 当前正处于春耕生产关键时期，为切实解决农户农机安装操作难题，让先进农用机械真正落地见效，近日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来到福仙镇天兴村，走进农户家中，开展上门农机安装手把手教学服务，以硬核技术助力当地农户增产增收。
1: 在福仙镇天兴村程序家庭农场，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气息式免耕播种机的组装、安装与全面调试，细致检测设备运行参数，确保播种机各项性能达标，能够高效投入春耕播种。该款气息式免耕播种机具备精量播种、免耕作业、出苗率高等优势，能有效减少漏播、重播问题，省去传统翻耕环节，大幅提升播种效率与耕地利用率。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张桂林：
4: 我们康达公司为了春播的季节的时候，在每家每户啊都得到位给连接挂机，但是在春播季节的时候，农户种地有点小毛病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及时会赶到现场给他及时处理。
1: 据程序家庭农场负责人金玉卓介绍，之前买农机都是自己拉回去找人安装，操作问题需要摸索半天，有时也学不会。康达农机直接上门免费安装，技术师傅包教包会，周到的服务彻底解决了以往购机后安装难、操作难的烦心事。福仙镇天兴村程序家庭农场负责人金玉卓：
5: 我是上个月在那儿订的机器，半个月之前拉回来的，然后给我

0: 装完以后，这不今天要来给我调试的吗？今天下午调试完了就可以下地了。就是以后就是，假如说我们中介随时有点啥问题，直接打电话他们售后就过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1: 此次技术上门服务确实解决了农户农机使用难题，打通了科技助农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将持续深化基层农技服务，常态化开展上门安装、教学指导工作，以优质农机与专业技术助力现代农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2: 未来10天，我市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稳步

0: 17号降雨天气，出行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当前正值田间管户大棚采摘旺季，7号天气利于农事采收与大棚管户。遇降雨天气，需提前做好设施棚体防风加固、田间排涝准备。
1: 近日，新立乡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全乡上下干群一心，为这片黑土地披上了层层新绿。植树造林活动现场，各村党员干部、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和村民自发参与其中，大家三两结伴挖坑、扶苗、培土、浇水，每个步骤都认真细致，以实际行动为乡村添绿增彩。 此次新立乡植树造林行动规模大、品种多、规划细，全乡完成村屯绿化面积108亩，统筹使用各类绿化苗木4530株，涵盖侧柏球、卫毛球、岩中杨、榆叶莓球、两年生杨树大苗5个品种。这次多村联动的植树活动是新立乡落实林长制、深化基层治理的生动写照，让爱绿、植绿、护绿成为新立乡的新风尚。
2: 本台通讯报道：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根据国家医保局介绍，到2028年底，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基本实现全覆盖。这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为这一群体的基本生活照料 和与直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新华网，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2026年我国化妆品标准立项计划，拟制修订27项标准，涵盖染发剂原料、化妆品用料、牙膏相关通用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标准等，为我国化妆品监管提供更精准的技术支撑。生活小常识。
3: 芦荟中含有大量脂肪酸和维生素E，是表皮细胞所必需的营养。用新鲜芦荟敷脸，可修复晒后受损的肌肤。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东都洛阳久攻不下，李渊密斥市民班师还朝，但是李世民自有主张，他认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王世充就差一口气了，此时不灭他更待何时。于是呢，他派封德仪回长安向老爹说明情况。您还别说啊，这老封啊还真有两把刷子，凭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居然说服了李渊，让李渊下定决心要耗死王世充。不过呀，这王世充一时半会儿那是耗不死的，只是老百姓很容易就被耗死。在唐军的围攻之下，饥饿再次迅猛地袭击了洛阳城。由于严重缺粮，城中物价飞涨，粮价疯涨，金银布帛、古董玉器全都贱如土石，唯有粮食才能让所有人眼中泛出光芒。很快的，树皮、草根、树叶都被老百姓吃光了，接下来只能把一点谷糠撒到浮泥里，再做成饼吃下去，然后呢就是腿脚乏力，全身浮肿，活生生的病死、饿死，死的人倒闭在大街小巷里，使得一座锦绣洛阳了无生机。这时候啊，不只是老百姓遭罪，甚至大政政权的很多大臣和贵族能吃上谷糠就很不错了。毫无疑问，此时的洛阳城还是有一部分储备粮的，不过这些库存得首先供应老王一大家的人和他的守城部队。八年战乱积累下来，使得洛阳人口锐减了九成之多，而唐政骄兵更是把洛阳人民推入到了苦难的深渊。对此，唐政双方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统一走向分裂是残酷的，从分裂走向统一也是残酷的，历史就是这样，古来如此。好在苦难就快要结束了，好在和平就快要降临了，好在统一就快要盼到了。李唐死乞白赖不肯撤兵，秦王大嘴一呲，死咬不放，郑军兵挫地消，困守孤城洛阳。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王世充还有什么招数呢？说实话，除了死扛到底，老王自己已经没咒念了。如果说老王还有一线希望的话，那就是盼着河北窦老大能够挺身而出，发兵相救。为朋友两肋插刀是窦老大的一贯作风，

从这点上看，他和李密啊有着惊人的相似。做了夏王的窦建德，居然仍能保持着做农民时的生活习惯，从来不吃肉啊，就是吃点什么蔬菜呀、糙米饭啊，哎，是个典型的素食主义者。所以呢。

他肯定不胖。史料上可以看出来，这并不是他刻意的，而是他吃了几十年了，就吃习惯了。他自己觉得呀，这蔬菜糙米饭比肉都香。他的妻子曹氏跟他呢是同一类型的，虽然贵为夏王的王后，只穿粗布衣服，手下使唤的丫头佣人加起来也就十个吧。对于夏政权的大臣和将士们而言，夏王窦建德无疑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领导。不过自古以来啊，做领导的一般都有两手，这就是恩威并重。只有威会被骂成大恶人，只有恩就会变成了菩萨而不是领导。在大伙的心目中，以前啊，这窦建德差不多就是一个活菩萨，吃苦在先，享乐在后，先大伙之忧而忧，后大伙之乐而乐，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待兄弟如手足，视金钱如粪土。这些使得兄弟们紧紧的团结在了窦老大的周围，拼死拼活的为他打江山，为他卖命。这也就是窦老大把事业越做越大的根本原因。然而事实证明啊，后来这窦老大不想当活菩萨了，他想当领导，而且呢想当一个铁腕领导。为了实现从活菩萨到领导的转型，他开始了杀人立威。

德呢，完成了公司的转型和跨越式的发展。但是你想想啊，这公司啊越做越大，管理呢也就越来越难。由于跟窦建德创建了公司，这些草根民众呢开始骄傲起来了。由于帮窦建德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些旧随官僚们也敢公然的顶撞窦建德了。也许呢他们不认为这是顶撞啊，而是什么忠言逆耳。如此一来，公司老总窦建德就得出一个结论：公司转型了，自己领导的方式也要快速的转型，否则呢怎么能跟得上发展呢？那怎么转型呢？哦，看来得先杀俩人啊，看看以后谁还敢挑战我的权威。被窦建德杀掉的那两个人啊，都是夏政权的厉害角色。第一个是他们的第一猛将王福宝，还有一个呢是首席智囊宋正本。王福宝呢算是窦总这一干草根兄弟当中最能打的一个，跟随窦建德征战了多年，勇冠三军，战功卓著。但可惜啊，一个人太牛了，这并不是好事。大概呢王福宝啊就有点居功自傲了，慢慢的呢兄弟们再瞅王福宝的眼神就变成了羡慕嫉妒恨。凭什么你就比我们强啊？啊，凭什么我们就不如你呀？你比我们强，我们不如你，这能怪我们吗？这都怪你呀。于是慢慢的大伙抱成了一团啊，偷偷在窦总面前大嚼舌头，讲了王福宝很多的坏话。正赶上窦总啊正想努力转型呢，准备杀人立威。一听这些话，没多想便把王福宝的脑袋给借来用了。

宋正本我们以前说过是旧隋的官僚，自打入伙了窦总的公司后啊，贡献了很多金点子，对公司的发展壮大那是功不可没。但可惜这个人啊，除了出点子还喜欢提意见，而且呢直来直去，让窦总觉得老没面子了，一生气把他脑袋也给接走了。杀掉了这两个人，窦总成功的实现了转型，从此更像一个领导了。接下来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任务，这就是如何做得像一个皇帝呢？窦建德出身农民，由草根转型到领导已经不容易了，再到皇帝，这样的人生经历跨度太大啊，没有两下子还真适应不了。但这能难住窦总吗？难不住，只要有决心，只要肯努力，不耻下问，加强学习，别说从草根当皇帝，就是从奴隶当皇帝，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谁说时代人才能？窦建德找了一个最好的老师，这个人便是夏政权的重臣裴矩。裴老爷子

基本上没把窦总当领导，只把他当老大。但是裴矩来了以后，一切必须改变。弟兄们去朝拜夏王，那得恭恭敬敬三拜九叩。倘若夏王没问你话啊，你就不能随便乱插嘴。要想插嘴也可以，你得先说一声臣有本奏上啊之类的。倘若不说这个，小心割了你的舌头。为了摆足派头，使自己啊一举一动都更像一个皇帝，窦建德经常去找裴老爷子，虚心的请教前朝各种礼仪制度，而裴老爷子呢，当然是知无不言，倾囊相授。在窦里长时代，那些就随的县令、太守，以至裴矩等等高官贵族，曾经是他高不可攀和仰望的对象，而现在却竟然变成了他的臣子。每当他俯视着他们和那些曾经的弟兄们从宫外鱼贯而入，并且小步快走，在朝堂上跪倒一片，山呼千岁或万岁的时候，他的心都醉了。杀掉王宋两位顶级人才，窦建德完成了菩萨道领导的第一次蜕变，而迷恋形式主义又使他完成了草根到帝王的第二次蜕变。人不变不可能，从实际情况来看，窦建德的转变自有其合情合理之处，但是啊，就怕这个但是，这种蜕变是福还是祸呢？李渊是贵族出身，但他天性讨厌形式主义。窦建德农民出身，原本是见不得繁文缛节，岂料一旦地位变了，对形式主义的热爱比贵族还疯狂。但不变的是窦建德对待他曾经的兄弟们，自下。

政权迁都明州城后，窦建德就在当地大搞水利设施等基础建设，并在河北一带出台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农民恢复农业生产。以此来看啊，倘若他日后能成了皇帝，也是一个有德之主啊。但可惜历史这导演啊没挑中他。在窦建德蜕变的同时，夏政权里他那些曾经的草根弟兄们也在蜕变，因为这些弟兄们身份也变了呀，早就不是草根了，而是夏政权里的将军或者大臣。窦建德呀，生性豪爽，慷慨大方，这些年呢，弟兄们跟着他都捞了不少的好处。弟兄们揭竿而起图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改善生活吗？但是好处捞得多了，也有一个不争的坏处，这就是啊，继续战斗的意志消沉了，进取的精神减退了，只要自己活得滋润，也不管夏王窦老大是死活了。何况呢，窦老大你也开始杀人了呀，身上的狠劲儿也透出来了呀，伴君如伴虎，咱还是啊闲心少操，闲话少说，经营好自己的小日子为妥。此外，和一连串的胜利，夏军士兵也逐渐的变成了一支骄兵。夏军士兵啊，本来就是那些彪悍的老战士，很能打，他们的确有骄傲的资格。但是啊，坐井观天式的骄傲那是要吃亏的。咱们交代过了窦建德的蜕变，我们再来说一说窦建德和王世充的关系。他们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变迁。一开始呢，王世充夹着尾巴还没有称帝的时候，窦建德曾派人主动和隋朝东都小朝廷联系，表示自己的夏政权愿意服从东都的领导，希望自己这个夏王能够取得东都的合法授权。杨栋和王世充看他态度恭敬啊，就顺水推舟，把夏王这个名头批给他了。这个阶段呢，可以说是窦建德和王世充的蜜月期。随后呢，窦建德听说王世充搞了个寿膳，自称正帝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一气之下便和老王翻脸了。而夏政权和郑政权也从此断绝了外交关系，因为窦建德长期以来是高举尊隋旗号的。窦建德的尊隋之举很有意思，按说呢，他和隋朝有血海深仇，本来应该不共戴天，但是为了做大做强，他居然还肯尊隋。这也可见他虽然是农民出身，但却颇有一些政治手腕。但凡是有利就有弊。其实啊，隋朝已二世而亡，尽管还有一批遗老遗少心存怀念，但痛恨旧隋暴政的人还是远远胜过了遗老遗少们。而窦建德一直打着尊隋的旗号，虽然争取了不少的遗老遗少，却也失去了那些痛恨。

他也算是如释重负，总算可以轻装上阵了。虽然表面上气得跟什么似的，但他心里还是很美的，还是很乐的啊，乐得跟那什么似的。几乎就在跟王世充绝交的同时，窦建德又扛起另外一面大旗，这就是夏政权的天子旌旗。虽然一时还没有称帝，但他自此以后却享受上了天子的待遇。到外面随便走一趟啊，都是打着天子旌旗的，并按皇帝出巡的规模和气派来搞，把形式主义进行到底。窦建德内心的真情告白，老王是听不到了。但既然双方已经绝交了，那王世充也就不客气了。不久之后，老王瞄上了窦建德手中那块好地盘黎阳，于是派兵去打，首次在边界上挑起了摩擦。窦建德对此很恼火，真恼火呀，于是派兵打下了郑政权的另一块地盘，双方算是彻底的撕破了脸。我们前面说过，唐、郑、夏三大集团，以地盘而言，李渊算是地主，王世充和窦建德算是平民。以前呢，两位平民兄弟合伙斗地主，岂料后来呢，两位平民兄弟也开始互掐了。哎呀，相煎何太急呀！这大概是典型的《三国演义》。窦建德与王世充这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就像三国时期的蜀汉与东吴，有斗争，也有合作。在李唐忙着剿灭刘武周，无暇他顾时，窦建德和王世充可以大打出手，可以势同水火。但是当李唐大兵压境，试图东渐之时，二人又必须捐弃前嫌，同仇敌忾，所谓唇亡齿寒。窦王二人心里可都明白着。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唐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沪苏浙皖三省一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完成交会对接。
1: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0: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最新回应要求美国尽快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

0: 称俄日关系陷入冰河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2: 流动长三角，活跃增长极，这里20分钟低空飞行可以从江苏太仓直达上海浦东，12分钟一台全长三角造工业机器人就能下线，1毫秒，这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算力网最快传输时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深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考察调研，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他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他要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完善创新链、产业链、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不断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至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持续扩容，共纳入大型科学仪器、

0: 展到了多个产业。LNG 运输船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之一。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它的背后是上海牵头设计总装、江苏安徽支撑关键配套、浙江专攻维修改装的合作分工格局。不仅是船舶工业，今天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
1: 我们的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快绘制长三角产业协同的一张图，特别是呢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韧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用握子成拳的力量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的合作与竞争。
0: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截至去年底，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已超过1.54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突破8100公里。今年长三角铁路计划投资额将连续第7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300多亿元。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至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长三角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社保、医保、户籍等高频事项一地受理，跨省通办，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2: 我感觉现在沪苏同城的发展，不管是通勤还是生活工作上都特别方便。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1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并将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

0: 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引力等参加会见。5月1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2: 5、4、3、2、1，点火。
0: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3: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4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在3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0: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5: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6: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4: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7: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效显著，国内首个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运行稳定并实现商业化推广，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我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在江苏如东的潮间带区域，每日两次的潮汐更迭造就了半海半滩的独特地貌，这里建成了全国最大潮间带光清储一体化项目，滩涂光伏与远海风能协同发电，富裕电力用于储能和制氢，实现能源智能调配稳定输出。
8: 预计啊，未来每年新能源的发电量会将近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我们节约的标煤量能达到1000万吨以上，对减碳降碳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7: 一季度，我国海洋旅游业表现亮眼，海洋旅游业告别单一的岸边看海模式，多元海上新业态让游客从看海迈向粤海。在福建东山岛，游客可以在马伦湾的沙滩踏浪休闲，在南门湾帆船扬帆出海，一次航程就能打卡18处海岛风光。摩托艇、水上超跑、低空飞行等海上运动新业态更是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追光逐海。数据显示，一季度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3%和11.6%。
1: 我国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将迎来高温天气，目前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为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地多措并举，科学防控，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0: 在夏粮主产区河南，全省小麦

0: 清影像，再通过 AI 自动分析小麦苗情长势、田间旱情轻重，有针对性的制定管护方案。
1: 五月下旬，全国夏收将全面展开，超1700万台农机即将奔赴田野。三夏前夕，记者走进农机生产企业，看中国农机是如何变得更聪明的。
2: 眼下，西南麦区已陆续开镰收获，在四川省眉山市诸葛村的麦田里，一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驾驶室内的智能屏幕上，作业位置、收割面积、机器状态等数据实时跳动，这些数据将成为千里之外农机调度平台的重要参考。
3: 比较亮这个点，就是代表现在正是这个跨区域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精确到县市区。
2: 三夏时节，全国上千万台农机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过去车到哪儿了，活干得怎么样，机手心里没底。如今后台不仅能提前规划作业路线，还能实时感知农机的状态。更关键的是，基于农机运行的数据，科研人员今年还为农机开发了一套智慧农业大模型系统，将在今年三夏首次投入使用。在这台大位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上，技术人员加装了立体视觉传感器、产量检测传感器、含杂破碎检测等装备。这些传感器能帮助收割机实现智能驾驶、精准收获，并实时检测作业质量和产量。
4: 大模型呢，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这样的话实现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智能化的决策。
2: 那么这颗大脑是怎么做决策的？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模拟推演过程。系统先是调用卫星遥感图，精准锁定哪块地该收了。接着，它会调取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预判雨情，然后通过光谱数据分析作物成熟度，推算出未来48小时内小麦的最佳收获期。
5: 这些信息一汇总之后，然后系统直接下达指令，什么时候收，然后往哪收，怎么收最高效，然后系统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整个系统呢，从信息的获取然后到决策，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2: 农机的软件在升级，硬件也在悄然改变。在拖拉机总装车间，一座高达10米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存储着300多种不同型号的轮胎，可以自动匹配即将奔赴东北黑土地、南方水田以及西北沙土地的拖拉机。在收割机生产线上，针对跨区作业机手场地后方加装了可折叠小床，侧边配上了小型冰箱，驾驶室还升级了新风系统。这个三夏，在麦浪滚滚的田野里，越来越智能的中国农机将从南到北跑出一场丰收的接力。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今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3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0: 据伊朗媒体和巴基斯坦外交部十号公布的消息，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内容。并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等中东地区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十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受美伊谈判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十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新社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

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一，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10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

0: 种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0: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孙少平不知不觉溜达到了南馆，这里啊离地委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本城最大的电影院，他很想去碰碰运气，看现在放不放电影。他远远的看见影剧院前面的街道上拥挤着许多人，估计有电影，但是不知是否能够赶上。他加快脚步走到了影剧院的门口，迅速瞥了一眼大红油漆的木牌，见上边写着王子复仇记，他高兴极了，这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据上次金波说呀，为哈姆雷特配音的是孙道林，相当的激动人心呐。少平一看时间就知道还能够赶上这一场，就慌忙的挤到了售票处，可是啊让他失望极了，这场票已经售完了。于是呢他垂头丧气退回到拥挤的人群里，看能不能钓个鱼。正在人群中瞎挤着，突然他愣住了，就见那田小霞穿着一件米色的风雨衣，两手斜插在衣袋里，正在几步远的地方微笑着看他呢。孙少平僵立在原地，脸呢顿时像火一般的烫热了。田小霞走过来，仍然微笑着伸出了手。
2: 我以为这是在做梦。
3: 我也这样认为。
0: 孙少平也握了握他的手，一阵难言的沉默。
2: 你现在是去看电影呢，还是到我家里去呢？
0: 一边说着，田小霞掏出一张电影票递到了他的面前。少平的脸仍然像火烧了一般。
3: 不，你去看吧。我
2: 已经看过一次了，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建议你啊也别去看了，咱们到我家里去吧。
0: 田小霞似乎故意表现出一种矜持的态度，但显然很难掩饰她的激动。少平看见小霞已经完全是一副大学生的派头了，个马似乎也比高中时高了许多，一头黑发散乱地披在肩头，上边沾着碎银屑似的水珠，合身的风雨衣带一根带子系在腰上，脚上是一双棕色的旅游鞋。但是站在这个人的面前，不知为什么少平并不为自己的一身破衣服而感到害臊，相反的，他觉着穿这身衣服见他正合适。田小霞笑着把手中的票晃了晃。
2: 何去何从啊？
0: 我当然放弃了复仇啊。少平脸上的燥热渐渐消退了，田小霞嘿嘿一笑，很快把那张票向旁边钓鱼的人处理掉，便引着少平向地委走去了。两个人一边走着，田小霞一边问他，
2: 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
0: 孙少平无言以对呀。这时候他听见砰的一声，扭头一看，小霞手中撑开了一把湖蓝色的自动伞，然后呢小霞向他挨近了一些，把雨伞遮在了两个人的头上。少平顿时感到自己沉浸在一片迷蒙的湖蓝色的梦幻之中了。近两年了他没有见小霞的面，他原来想啊，一年前他没有搭理小霞最后的那封信，他们的联系也就随之永远的断绝了。田小霞将会变成自己记忆里的一个人，而在现实中呢，他们再也不可能见面。是啊，人家是大学生，他是一个乡巴佬，相差如同天上人间。可是啊，现在却猛然和他相遇在这秋雨绵绵的黄原街头。田小霞在雨伞下转过脸瞅着他，
2: 你怎么不回答我的问话呢？
3: 一切都很明白啊。
2: 是因为我上了大学，你仍然是个农民吧？嘿，看来你还世俗的。
0: 少平心里不同意老同学对他的评价，其实啊他在灵魂深处并没有 低看自己。田小霞显然不了解他这两年的变化，他之所以不愿意和小霞再联系，的确是因为两个人在生活中的处境差异太大了。但这并不是说他认为他自己所走的道路就比上大学低贱，是的，他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着，为了几个钱而受尽了折磨，但他已不仅仅将此看作是谋生活命。职业的高贵与低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那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孙少平自嘲地把自己的这种认识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
2: 这是常委院。
0: 田小霞把他引进了地委的大门，看门房的老头在玻璃后边满脸堆笑，向小霞点了点头，他们就径直穿过一个大院子，又通过一道小门来到了一个安静的小院落里。田小霞对他说，
2: 那边是地委家属楼，我们在一单元二楼左手。这样吧，要不咱们不回家了，在我爸办公室里好拉话。
0: 常委院
2: 昨天去了
0: 一排做工精细的大石窑洞，三面围墙，有个小门通向家属楼。院里有几座小花坛，其间的花朵大都已经凋谢，竟然奇迹般的留了一朵红艳艳的玫瑰花。墙边的几棵梧桐树下积了厚厚的一层黄叶。田小霞收了雨伞，从身上掏出钥匙，打开了中间一孔窑洞的门，然后呢，他掀起门帘，把少平让了进去。窑洞的面积很大，两孔套在一起，刚进门的这一孔显然是办公室，从墙中间的一个小过洞里穿过去，那就是书房兼卧室了。田小霞引着少平进了里间，少平拘谨地坐在沙发里，环视着这个非凡的地方。小霞呢，忙着为他倒茶，削着苹果。孙少平在对面墙上的穿衣镜里看见自己穿着一身烂衣服，头发乱得像一团沙蓬，坐在这舒适的全包沙发里，哎，实在有点滑稽。如果不是田小霞在，进来一个生人看见他这副模样，会以为是个图谋不轨的歹徒呢。田小霞把一个削好的苹果递到了他的手里，然后也坐在旁边的沙发里，开始询问他这两年的情况了。少平这才一边吃着苹果，一边打开了话匣子，如实地向小霞叙说他的经历和目前的状况。在少平说话的时候，田小霞瞪着一双美丽而惊讶的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少平说完了之后，小霞就像木雕一般呆坐在沙发里，不再发问，也不再说话了。孙少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信任地对小霞说，
3: 你不要对任何熟人或咱们的同学说起我的情况。我不愿意我目前的真实情况让别人知道，要是传回原息，我父母一定会着急的。我希望在老人的想象中，我在黄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咱们同学之中，除过金波，谁也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我也不愿意让他们知道，这不是因为虚荣，而是不愿意遭受虚荣者的嘲笑。我想默默的、宁静的走自己的路。哎，你得向我保证这一点啊。
0: 田小霞像是从梦中惊醒，她随口说，
2: 这你放心，先不说了，让我去买饭。咱们要不就不回我家里吃了。我知道啊，你在我家里吃饭不自在，我到大灶上去买去。
0: 田小霞从柜子里拿出了碗筷，又在桌子抽屉里抓了一把饭票，就很快地出去了。一刻钟以后，她端回了一瓷盆炒菜，菜上面落了一堆的馒头。她拿出了一个小碗，给自己拨了一点菜，又拿了一个馒头说，
2: 剩下都是你的。
3: 我大概可以消灭。

0: 不过你不要笑话啊。孙少平一说完就端起了盆子，不客气地大吃了起来。田小霞笑了，她坐在少平的旁边，把自己碗里的肉又挑回到那瓷盆里。不知为什么，她这个举动啊，让少平想起了润叶姐，那种黄土高原姑娘们所具有的温暖的亲切感。天色暗下来了，小霞拉亮了电灯，把自己的碗放在了一边，站着看了少平近一分钟，突然说：
1: 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
0: 你如果认为什么书好，再像以前一样及时推荐让我看吧。
1: 其他的
0: 不需要了。
1: 那我怎样把书交给你？
0: 这样，我半个月来找你一次行吗？
1: 当然行了。
0: 那什么时候来比较合适呢？
1: 白天你都要干活，那么就星期六晚上吧，就在这里。我爸一般星期六晚上都不在办公室。
0: 然后孙少平就告辞了，田小霞也不挽留他，起身把他一直送到了地委机关的大门口。分手的时候，他又对少平说：
1: 我知道你不愿意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定要来找我呀。
0: 啊，我会找你的。少平主动和小霞握了手，就转身向街道上走去了。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西边远远的天空露出了一片乌蓝。好啊，天一晴，明天就可以出宫了。田小霞静静地立在黄原地委的门口，一直目送着孙少平的背影消失在北大街的尽头。暮色已经临近了，满城亮起了耀眼的灯火，不远处的电影院刚刚散场，清冷的街道顿时出现了一阵喧闹，嘈杂的人群散乱地流向东西南北，街巷中自行车的铃声响个不停。片刻功夫，大街上重新又安静了，雨已经停歇，满天破碎的云彩像溃退的队伍似的在暗夜中向南逃遁，四面的群山只能模糊地分辨出一些轮廓。田小霞心绪极其纷乱，一时无心回家去，她索性离开地委大门口，来到了街道上。她在人行道梧桐树下的暗影里慢慢地溜达着，情不自禁地向北走去了。说来奇怪呀，他怀着某种侥幸，希望孙少平还能在这条路上转回来。他现在才觉得，他和少平两年后第一次相遇，几乎没有交谈多少。少平倒是说了一些，他自己几乎没说什么。哎，实际上，他刚看见少平的时候，感到又陌生又震惊，简直就顾不上说什么。是的，孙少平已经变了，变得让他几乎都认不出来了。这不是说他的模样变了，模样的确也变了，但主要的变化并不是他的外表。上师专以后，本来小霞已经习惯于同周围的那些男男女女相处了，他认为自己也告别了过去的生活，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尽管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但基本上和新的环境融为一体，过去的一切，包括中学时期的朋友，渐渐地开始淡忘，而将自己的生活迅速地投入到另外一个天地了。国家在多少年禁锢以后，许多似乎天经地义的观念一个个被推倒，新的思潮像洪水一般的涌来，令人目不暇接。田小霞整天兴奋地沉醉于和同学们交换各种信息，辩论各种问题，回家以后又和父母唇枪舌剑一番。他周围的青年呢，一个个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雄辩家，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思想一个比一个解放，幻想一个比一个高远，对社会流弊的抨击呀，一个比一个猛烈。他们学习刻苦钻研，吃穿日新月异，玩起来又痛快淋漓。 可是呢，田小霞猛然间发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同龄人。孙少平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呢？从外表上看，他脸色严峻，粗胳膊壮腿，已经是一副十足的男子汉架势了。他仍然像中学时那样忧郁，衣服也和那时一样的破烂。但是呢，和过去不同的是，他已经开始独立的生活，独立的思考，并且选择了一条艰难的奋斗之路了。说实话吧，尽管小霞以前对这个人另眼相看，认为他身上有许多不一般的东西，但是上大学以后啊，他似乎认定孙少平最终不会逃脱大多数农村学生的命运，建家立业，生儿育女，在广阔天地自得其乐。现在农村政策宽了，像少平这样的人在农民中间肯定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说不定啊还会发家致富，成为村民们羡慕不已的冒尖户呢。记得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还对少平说过，希望他千万不能变成一个世俗的农民，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搭脸，在石河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的猪娃。为此啊，在少平回村的那两年里，他不断地给少平寄书和参考消息，并竭力提示他不要丧失远大的理想。后来呀，小霞才渐渐地认识到，实际生活是冷酷的，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不能进入大学门又进入不了公家门的农村青年，即使性格非凡，天赋很高，到头来仍然会被环境所征服。当然不是说农村就一定干不出什么名堂，主要是精神境界很可能被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所淹没。尽管田小霞如此推断了孙少平未来的命运，但出于中学时期深厚的友谊，上了大学之后啊，他还不准备断绝和少平的联系。只是他一年前写信给少平以后，少平就再也没有给他回信，他这才在遗憾之中似乎也感到了某种解脱。他一生不会忘记这个少年时期的朋友，但是他知道他也许在今后的岁月中甚至不会再和他相遇，充其量啊只是在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往日的朋友。可是啊，他今天无意中在黄原的街头碰见了孙少平。莎士比亚是他崇拜和敬仰的作家，根据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王子复仇记》在黄原放映第一场，他就去看了，看了一遍还不过瘾，碰巧今天有一张票，他就准备啊再看第二场。结果呢，便在人丛中发现了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孙少平了。从把少平引到父亲的办公室到刚才送走他，几个小时之中啊，田小霞都震惊得有些恍惚了，如同电影中哈姆雷特看见了父亲的鬼魂。现在他一个人漫游在夜晚的黄原街头，细细思索着孙少平这个人和他的道路。他从少平的谈吐中知道，这已经是一个对生活有了独特理解的人了。是的，孙少平在我们的时代属于这样的青年，有文化但没有幸运地进入大学或参加工作，因此似乎没有充分的条件直接参与到目前社会发展的主潮之中。而另一方面呢，他们又不甘心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生活天地里，因此啊，他们往往带着一种悲壮的激情，在一条最为艰难的道路上进行人生的搏斗。他们顾不得高谈阔论或愤世嫉俗地忧患人类的命运，他们首先得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同时也不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他们既不鄙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又竭力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在田小霞的眼里， 孙少平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他十分钦佩的人物了。过去呢，都是他教导着孙少平，现在呢，少平倒给他带来了许多对生活新鲜的看法和理解。尽管生活逼迫着少平走了这样一条艰苦的道路，但这却是很不平凡的。田晓霞马上为在自己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个朋友而感到骄傲了。他想啊，他要全力地帮助少平。毫无疑问的，生活不会使他也走着和少平相同的道路，他不可能脱离自己的世界。但是他完全理解孙少平的所作所为。他兴奋的是，孙少平为了自己的生活环境树立了一个对应物，或者说呀，给他田晓霞的世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坐标。田晓霞不知不觉已经溜达到了麻雀山下的丁字路口，现在呀，他不再幻想少平还会掉过头来找他了，这已经是夜晚了。于是啊，他自己掉过头又慢慢的往回溜达了。街道上已经没什么人了，路灯在水迹斑斑的街面上投下了长长的光影。对面山上立锥似的九级古塔在朦胧中直指乱云翻飞的夜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清冷的风吹过远山的树林，掀起了一阵喧哗声。黄源河雄浑的涛声和小南河朗朗的流水声听起来就像二重奏。
2: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3: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6: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田晓霞不知不觉已经溜达到了麻雀山下的丁字路口，现在呀，她不再幻想少平还会掉过头来找她了，这已经是夜晚了。于是啊，她自己掉过头又慢慢的往回溜达了。街道上已经没什么人了，路灯在水迹斑斑的街面上投下了长长的光影。对面山上立锥似的九级古塔在朦胧中直指乱云翻飞的夜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清冷的风吹过远山的树林，掀起了一阵喧哗声。黄源河雄浑的涛声和小南河朗朗的流水声听起来就像二重奏。田晓霞竟然也忍不住唱了起来。快乐的风啊，你给我们唱个歌吧。快乐的风啊，你吹遍全世界的高山和海洋，全球都听到你的歌声。唱吧，风啊。这是苏联电影《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孩子们》中的插曲。小霞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但是很喜欢唱这首歌。他怀着兴奋的心情，随着自己的歌声，脚步竟然渐渐变成了进行式。他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往家里走去。他觉得他和少平的交往将会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很可能像浪漫小说中描写的故事一样。想到这一点，让他更加激动了。 回到家以后啊，六间房子有一间亮着灯光，这说明啊，只有外祖父一个人在家，父亲下乡没有回来，母亲在医院值夜班，润叶姐在团地委办公室里住，通常都不回家来。小霞听见爷爷在房子里说着话，他以为来了客人呢，但是仔细一听啊，原来他是在数落那只老黑猫呢，说他最近挑肥拣瘦，只想吃肉不啃骨头。老黑猫啊，只用叫声来回答他的指责。小霞在走道里舌头一吐，忍不住笑了。家里人都忙，经常顾不上和爷爷拉拉话，他呢就整天和那只猫唠唠叨叨，说个没完。小霞不准备打断他们的交谈，就悄悄地溜进了自己的房子。他拉亮灯，一个人坐在那张小桌子前，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静静地待一会儿。他的房间陈设很简单，一张小床，一张小桌子，一只小皮箱。房间是洁净的，但是比一般女孩子的房间要乱一些，书和一些零七八碎放得极没有条理，墙壁上光秃秃的，也不挂个塑料娃娃或其他什么小玩意儿，只是小桌子正中的墙上钉着一小幅列宾的油画《伏尔加纤夫》，大概是从什么杂志上剪下来的。田小霞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皮笔记本，开始记日记了。她一直坚持着写日记，不过呀，她的日记连父母亲都不让看。她今天呢，主要记叙了她见孙少平的情况和感受。记完日记之后，她突然心血来潮地想，下次见少平要把墙上这幅伏尔加纤夫送给他。他觉得这幅小画让少平保存那是很合适的。洗漱以后，他就上了床，很久却睡不着，思绪极其活跃。也不是全想着孙少平的事儿，他为睡不着而急躁，而越急躁就越睡不着。田小霞第一次尝到失眠是什么滋味了，他急得拿被子把头蒙了起来。真是急人呐、啊！明天早上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由著名唐宋文学专家顾尔纯副教授讲杜甫的诗。顾教授啊，就是中学时少平班上顾养民的父亲。教授虽然担当师专副校长的职务，但是一直在代课。他讲唐宋文学很受同学们的欢迎。除过学问精深，还有诗人的激情，讲到激动之处常常是声泪俱下。小霞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慢慢的睡着了。一个星期以后，田小霞就激动地等待着另一个星期六的到来了。她现在呀，除过像以往一样在学校正常的对待一切，当然又多了一层说不出的心思。他眼前不时地晃动着孙少平的影子，他急切地想见到少平。他已经在学校图书馆为孙少平借好了不少书，其中有狄更斯的《艰难时事》，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巴尔扎克的《欧也尼·戈朗台》。另外，他还从父亲的书架上偷出来内部发行的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他自己呀、啊、非常喜欢这本书。后来呀、啊、他又狡猾地想，要是把这么多书一次给了他，那么少平就不需要两个星期来找他一次了。于是他决定一次啊只给少平带上两本书。星期四下午没课，中午他在学校集体宿舍的架子床上躺了一会儿，就起身回家了。出学校大门不久，他发现黄源河对岸的一个小湾里似乎呀有许多匠人在打石头。其实啊，这些石匠早就在那里了，只是他以前从不留心罢了。不只是他，城里的所有市民谁留心这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儿呢？最近 田小霞却开始对所有的基建工地和采石场都敏感地注视了起来。他总在想，少平会不会就在这里或那里的工地上干活呢？现在他又不由驻足猜测，少平是不是就在对面那个采石场里头背石头呢？一种抑制不住的欲望竟然使他迅速的折转身，穿过黄源河新桥，想去对岸那个采石场看个究竟。在快到采石场的时候，他不知哪根神经的指挥下，竟然不知不觉像个工匠似的把两只手抄到了背后，他忍不住为自己笑了。现在他已经立在河湾上面的公路边上，瞧着下边打石头的人们。他看见，虽说天气还不暖和，但这些人就只穿着一件小布褂，赤裸着肩膀干活。有的人坐着拿锤凿着一些方石块，另外一些人正把打好的石块从河湾里往公路上堆。公路边上几辆拖拉机装满了石头，就吼叫着开走了。小霞知道，背石头的人都是小工，活也最苦。他们从河湾往公路上爬那道陡坡的时候，身子都被背上的石头压成了一张弯弓，头几乎挨到了地上，嘴里发出类似重病人那般的呻吟声。他又记起了伏尔加纤夫，那艰辛，那沉重，几乎和眼前这景象一模一样啊。他仔细辨认了一下背石头的小工，没有发现少平。是啊，怎么可能那么巧能碰上呢？
7: 哎，妹子，爱上了就下来。
0: 河湾里有个打石头的家伙朝他粗鲁地喊着，所有的工匠都停止了干活，朝他哈哈大笑起来。小霞赶紧扭头就走，她脸通红，但是没有过分的生气。她知道这些寂寞的懒工汉随时都想拿女人开心。她是一个思想开阔的知识青年，不认为这对她是什么了不起的伤害，反而觉得这种遭遇倒也有趣儿。星期六这一天，田小霞有点心神不安，她觉得自己很可笑，就像一个等待幽会的恋人一样。其实啊，他自己清楚，他现在和孙

0: 或者说探讨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常挂在嘴上的生活意义。田晓霞想，如果他在大学的同学们知道他和一个懒工汉探讨这些问题，不仅不会理解他，甚至会嘲笑他。但这也正是他激动之所在。是的，他和少平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不同，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种关系只有在共同探讨的基础上才能够形成。或许他们各自都有需要对方改造的地方，改造别人，也就是对自己本身的改造啊。田晓霞怀着欢快的心情，晚饭前就来到他父亲的办公室里。父亲下乡还没有回来，他已经给母亲和外爷打了招呼，说他不在家里吃晚饭了。6点钟左右，田晓霞到机关灶上买好饭，端回了办公室，然后就专心等待孙少平的到来。半个钟头以后，孙少平如期的来了。田晓霞惊讶的看见他穿了一身笔挺的新衣服，脸干干净净，头发整整齐齐。如果不是两只手上贴着肮脏的胶布，不要说外人了，就连他都会怀疑少平是不是个懒工汉呢。孙少平也看出了小霞的惊讶，我穿了一身不合乎自己身份的衣服，但是这纯粹是因为礼貌的原因呢。田小霞喜欢这句幽默话，他指了指桌上的饭菜，
1: 咱们先吃饭吧。
0: 我已经吃过了，但是同样出于礼貌，我就再吃一顿，好在我的肠胃经过磨练，不惧怕这种虐待。
1: 看来你已经学会耍贫嘴了。
0: 于是两个人愉快地坐下来开始吃晚饭了。田福军终于回到元溪县来了。自从他把家搬到了黄原之后啊，一直没有功夫到这个他难以忘怀的地方走一趟。除过忙，他还有些说不出口的心理障碍。元溪是他的家乡，他又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要是他迫不及待的或三一回五一回的往这儿跑，别人可能会说他乡土观念太重，亲家乡而疏他乡。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也不能不顾及类似这种世俗的舆论。从他到黄原地区上任以来啊，他几乎已经跑完了全区所有的县。在第一轮一般性的视察中，他把元溪县排在了最后一站。一个月以前，苗凯同志调到省纪律监察委员会任了常务副书记，他呢就接替老苗任了黄原地委的书记，原地委副书记呼正文接替了他的行署专员的职务。现在啊，他处在地区一把手的位置上，拿他岳父徐国强的话说，任务更大了。责任制推行一年多来，全区农村的状况起了历史性的大变化。一年的事实就使许多原来顽固的反对改革的人在公开场所闭住了他们的嘴巴，但是啊，持悲观论调的仍然不乏其人。他们睁着眼睛不看责任制带来的好处，只管继续摇头叹息，社会主义已经不成体统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啊？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美丽而空洞的口号，也不是意味着在贫穷面前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样的穷。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极大的发展生产力，以此证明自己比别的制度优越，否则就无力对历史做出回答。田福军不是理论家，他的认识是大半生实际工作的体验所得呀。当然，目前农村形势的发展的确令人鼓舞，但出现的新问题也照样是严峻的。田福军看到责任制大包干之后啊，农民的积极性空前的高涨，但是呢，基层干部似乎啊却没事可干了，县上和公社都弥漫着一种懒洋洋的气息，这个现象十分的令人不安呐。 田福军在各县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地理环境

中搞大面积封产方的办法。封产方虽然土地还是一家一户各种各的，但是农民呢可以共同接受科学技术的指导和其他方面的帮助，这样所有的基层干部和农业方面的技术人员立即就被投入了进去。原来大集体时的四级科技网大包干后啊就起不了作用，现在呢用这种新的形式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很受群众的欢迎，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呀。田福军在这个方面进行了全区性的规划，光水稻在南面几个县就搞了7万亩，按亩产600斤计算，黄原将增加许多的细粮。他想啊，赶后年再扩大发展4万亩，这样搞国家呀就得在化肥和粮种方面投点资了。尽管地区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都跑断腿急急地张罗，但是地区财政局长不想给钱。专员办公会上管财政的副专员也顶住了，最后啊，田福军不得不以权压人才解决了问题。财政方面不痛快地拨出了80万元来扶持这件事儿。前几天田福军到原东县去规划明年在那里搞一个几万亩的油菜方，这件事儿落实之后他才又转到了原西县来，准备在这个县的大马河川搞一片谷子方。原西县的大马河川是传统出产谷子的地方，但是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原西县委书记冯世宽坚持让这道川改种了高粱，理由呢是高粱高产，并且说大寨的庄稼大部分种的都是高粱。其实啊，谷子也是高产作物，而且粮食品质要比高粱好，只是颜色不是红的罢了。原西县的一把手现在成了张有志了，原来的一把手李登云在几个月前调到了地区，任了卫生局长。田福军和李登云虽然有一层亲戚关系，但是因为润叶和向前呢，基本上是分居的状态，因此他们两家的来往也就几乎很少了。田福军为此而感到心里很不好受。现在呢，他尽管同情侄女儿不幸的婚姻，同时也感到对李登云一家人有种抱愧的心情。不管怎么说吧，这一家人因为他的侄女儿现在呀也很不幸，李登云两口子就一个儿子，结果呢在婚姻上搞成了这个样子，他们很苦恼。按说了，如果向前和润叶是和睦的夫妻，登云现在呀恐怕都抱上孙子了。李登云不是一个胸怀开阔的人，为此他甚至对工作都有点心灰意懒，不愿意再担当公务繁忙的县委书记，而要求调到比较轻松的地区卫生局当了个局长。这个调动李登云没找他，而是通过苗凯和冯世宽办的。登云调到黄原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把向前也调到黄原来开车，这样呢向前和润叶同在一个城市，多接触一下，或许能把关系调整好，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他们呢曾千方百计让儿子和润叶离婚，但是这个小子宁愿就这样活受罪，也坚决不离婚。据说呀，更让登云夫妇生气的是，这向前不知为什么还坚决不离开袁熙。眼下呀，一家人扯成了三摊。李登云调走以后，按通常循序渐进的惯例，原二把手张有志就接替了他的职务。现在呢，原西县当初的领导人中，老人手只剩下有志和马国雄两个人了。田福军和冯世宽调走时提拔起来的白明川和周文龙也离开了原西。明川呢很早就已经调到黄原市任了副书记，周文龙在田福军的帮助下进了省党校的中青班。田福军到了原西之后啊，马上就发现这个县的工作很不能令人满意，
他感觉张有志的精神状态却

0: 制，他应该以更昂扬的精神状态把袁熙县的工作搞好。但是有志却流露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情绪，意思是他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干部干得再好，恐怕呀也就到头了。不像他田福军有大学的文凭，短短一两年就升了好几级。田福军大吃一惊啊，他没想到有志的思想深处竟有这么一些东西。他这种思想，那是原来就有，还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产生的呢？田福军判断不出来。他反复的思考，有志过去没有这些毛病啊，最起码他那时候没有流露出来。现在呢，他竟然当着自己的面说出了他的心病，这不能不让田福军感到震惊啊。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或者可以这样说啊，邀请到了这个办这个百年童书展的两位专业人士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来给您做个指导，怎么能够在这童书展看到更好的书，怎么能够在这童书展当中啊对中国的童书有一个更多的了解。下面就来介绍今天来做客的这两位朋友，他们一位呢是国家图书馆少儿馆的馆长王志庚，王馆长您好。
2: 哎，丽莎你好。
1: 另外一位啊是少儿馆的馆员，也就是这一次百年童书展的策展人李兴芳，你好，兴芳。
3: 哎，刘莎你好。
1: 不说一句听众朋友大家好了吗？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刘莎你好。
1: 兴芳说了，上节目之前跟我说，说第一次做节目比较紧张，现在紧张吗？已经说过话了以后。
3: 现在好多了。
1: 应该是我们的这个王志庚王馆长啊经验丰富，因为已经在电台做过不少次的节目了哈。
2: 我是今天来给他壮胆的。
1: 那么实际上这一次呢是这二位啊搭配，然后给大家来讲一讲啊这个童书展的一些情况，也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百年中国童书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在这样的一百年间啊，我们怎么去了解或者说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中国童书的变化。好了，先来说一说这个童书展的一些基本情况吧，有一个大纲概括，这交给我们这个王馆长来介绍。
2: 好，我们这个炫彩童年中国百年童书展，展览的地点呢是在国家图书馆内的典籍博物馆。
1: 嗯，
2: 我们的展览时间呢是在5月27号到7月的月底。
1: 哎，这个时间还有一个说明啊，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还问了一下王馆长，我说你看小朋友们放暑假，别小朋友们，小学生们、中学生们、大学生们放暑假是7月份、8月份。我说要是人家7月份没看成的话，咱这展览能延长一点时间吗？王馆长刚才跟我说了，说只要后面没有别的展览占用这场地，他们这个图书展啊就一定能够坚持下去，是吧？
2: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的展览计划呢是2个月，如果就是小朋友和家长们特别的踊跃，特别因为8月还。

0: 是假期，
1: 嗯，
0: 如果观展的读者比较多的话，我们会延长这个展期的。
1: 嗯，但是还是希望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去，有这计划，还是赶在人家正常的那个展期之内去吧。剩下的有些实在去不了，就是您去国图的时候捎带手，如果那儿还没结束，您还能再看一看。我真觉得到那儿大家会有特别特别亲切的感受，因为不同年代的朋友在那儿都能找到自己童年的朋友。
0: 没错，很多读者都说祖孙三代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看的书。
1: 可不嘛，100年的书啊，这样的一个展览。嗯，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展览的时间还有它的地址，那么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啊，都有哪些主要的展品，大概分哪几类呢？
0: 这次我们的展览呢主要是有两个大的部分，一部分呢就是童书，包括图书期刊，还有就是我们的图画读物啊，就是以图书为主吧。
1: 嗯，
0: 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中国特色的童书，叫连环画，就是小人书
1: 啊。
0: 所以我们是有两个展厅。
1: 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王馆长给我们听众朋友普及一个常识吧。什么叫童书？什么叫连环画？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他们俩区别不大。但是我们既然跟大家讲童书展嘛，索性就在这儿跟大家普及一下。
0: 童书呢，它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就是所有的儿童读物，我们把它统称为童书，就是给儿童看的书。那这里面具体呢，就包括图书啊，包括文字的书和图画的书。那么还有就是报刊，报纸啊，期刊，它是连续性的读物，当然也还有一些电子的出版物或者。

0: 么？
1: 它叫无字绘本，也叫无字图画书。
0: 哦，
1: 它主要是完全靠画面来进行叙事的。
0: 嗯，
1: 那也是连环画。
0: 哎，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童书展的一些基本情况，接下来的问题交给李兴芳啊。李兴芳，其实啊，这100年的跨度啊非常大。刚才我们说的，祖孙三代到那儿都能找到自己童年的朋友。
2: 是的。
0: 那当时怎么想到要办这样的一个跨越100年的童书展呢？什么原因呢？
2: 是这样的，其实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环绕在我的心中吧。我一直有在想，就是在这100年当中，从清末至今这100年来，孩子们都在看什么样的书？家长给孩子们是怎么样看这个？介绍什么样的书的，然后呢，作者是怎么样去编，是谁来编这些书的啊？那我这也是我们这个办这个展览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也想知道在不同的时间段啊，从清末至今这100年来，那么各个时期孩子们都在看什么书
0: 啊？你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问题哈、
2: 其实对，当时是奔着这个初衷去的。
0: 嗯，
2: 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们作为这个少儿馆员想知道的，很多家长、很多孩子们，甚至很多那个出版社、学者、专家等等，他们都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0: 嗯，
2: 那么到底孩子们在看什么书？这也是我们这个办展览的一个初衷吧。
0: 嗯，
2: 另外一点呢，就是不仅仅是从内容上来说了，从那个形式上来说，就是如果您去看我们的展览，就会发现哈，从清末至今这100年来，每个时期的童书，其实它从它的出版形式、从它的内容、从它的装帧、文字等等呢，都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经历了100年，这个书，它的内容、它的形式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呢，看我们这个展览呢，也有一种就是走进时间长廊的这种感觉，有种穿越的一种感觉。
0: 没错，没错。可能有不少的朋友啊，没有看过童书展，就会觉得说，那肯定是以前的书特别那个粗糙，那越到现在，因为印刷的水平高了，然后这个工艺也高了，那现在的书精致，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以前的书也有特精致的，现在的书也有不太好的。当然了，这次展览当中的书都是精品啊，都非常好。可是并不是说年代越近这书的精致程度就越好，这是和这个出版，就是当时出版这个书的目的，还有这个出版社他们的这个方针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的。
2: 是的。
0: 哎，那现在既然是这个展览都已经办起来了，兴芳，你感觉到底这100年间大家都在看什么书呢？你能不能简单的用3-5计划先来说一说？
2: 我觉得吧，从清末至今100年来，就是我们这个童书也走过了一个非常艰难曲折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0: 嗯，
2: 那么孩子们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时期吧，孩子们看的书或者当时流行的这个儿童的观念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2: 举个例子来说，比方说清末至民初，当时的这个儿童的观念普遍还不够普及，就是呢，孩子们呢还没有，就当时成人还没有把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去看待。他们认为孩子还是缩小的成人版，就只是认为对他们就是成人，只不过就是长得比较小而已。那么这个随着西方思想不断的涌入呢，那现代的这个西方的儿童观就涌入到了中国。那么我们学者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其实就是说普及这个儿童观念。
0: 看来啊，要想把这100年的这个孩子们都看什么给说清楚了，并不是3-5句话能说完
2: 的。是
0: 的，
2: 是的。
0: 咱们就这个问题啊展开一下，咱们逐一的跟大家来讲一讲啊，这100年间这个时代不同，这个不同的人们都在看什么样的书。两位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吧，我们也来听一听，这真的是个大问题。
2: 嗯，好的。我就简单从清末开始说。
0: 咱刚才就说的是清末。
2: 哎，好，没问题。因为我们这次童书展呢，大概是分为这个5个时期，从清末开始，到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再到80-90年代，再到新世纪，大概是分为这样的5个时期。那么清末的特点刚才也说了，主要就是普及一些这个儿童观念。那么到了那个民国时期呢，由于儿童观念已经的有在进一步的传播，已经有所普及了，所以呢，就是当时很多作家就开始主动的为儿童进行创作。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个儿童的观念，所以也就没有专门为儿童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到了民国时期呢，就是有很多作家，举个例子，比方说叶圣陶的《稻草人》，这也是我们展览的重点之一吧。为什么它这么重要？为什么把它放在

0: 这么重要的地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被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这个奠基人，或者是这个稻草人被视为这个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就因为它是专门为儿童写作的，它是一个自觉的创作，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划时代的。
1: 我来请教一下王馆长啊，刚才呀、李新芳谈到的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童书的发展的情况啊，你看清末和民国初期是完全不一样，清末就基本上没有童书，就是成人书的一个附属，而到了这个1920年左右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专门为孩子写的童书啊。那我们对比一下世界范围，那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欧洲呀，或者说其他
2: 西方呢，会比我们早，也就是我们都知道儿童的发现是从卢梭开始的，就是18世纪，卢梭发现了儿童。那实际上到了19世纪，特别到了20世纪啊，是那么出版社的出版人才开始满足儿童的阅读需求，就是才开始专门，西方的出版人开始专门为儿童去写书去出书。那这个时候呢？
1: 1820年左右。
2: 19世纪。
1: 哦哦哦。
2: 对啊对啊。我们的中国的应该说是现代化近现代是从西学东渐开始的，也就是清末到特别民国。这个年代呢，大量的西方的先进的这个社会观念它进入到了中国，其中就包括儿童的观念。所以很多学人他的无论是从教育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跟着学西方，那么我们很多走出国门的学者就把西方先进的这些教育观念儿童观带回到了中国，那就包括儿童文学的作品在中国已经开始，也就开始有意见，也包括西方的儿童文学的理论著述。
1: 实际上那个时候啊，咱们如果和那些儿童教育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比起来，咱们是有点落后了。
2: 要滞后一点，但是应该说还是跟得蛮近的。就是在民国时期啊，特别是我们20-30年代，我现在看包括我们展览上也能反映出来，我们有一大批大家学者是在为孩子们在写书啊，写文学作品，当然也有很多理论。

0: 都有这方面的贡献。
1: 嗯，我们刚才呢是盘点了一下啊，这个明末这个清末民初的一些情况。那星芳，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这100年间，我们国家的小朋友都在看什么书？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1920年了，后面又有什么样的变化了呢？
2: 后面呢，就是1937年，大家都知道抗战爆发，
1: 那么动荡的年代开始了，
2: 对战争年代开始了，所以随着这个国内外形势的一个变化吧，这个儿童观和当时人们这个思想也跟着时代的变化产生了变化，那么也就是说呢，在抗日救亡就成为了当时的时代主题，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主题之下呢，我们所说的儿童读物的出版、儿童读物的创作，当然也就也是在这个时代之中的，不能够背离这个时代的思潮，所以呢，当时人们就认为给孩子们看的书也不能置身事外，也就是说给孩子们也要看这方面的书，关于战争的题材，关于这个甚至是直面现实，甚至是直接参与战争这样的一种思路吧。
1: 嗯，
2: 对，所以说就比方说这个举个例子哈，这个华山的这个《金毛信》，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1: 对，
2: 抗日小英雄
1: 熟悉
2: 海娃的这个形象，对对对，就非常熟悉，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当时就是创作出版或者是孩子们看的书的一个主流，就是这一类型的书为主。
1: 我们刚才说到的在这个时期，也就是20世纪的30-40年代，因为抗战的原因嘛，所以童书也或多或少的受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虽然全世界都比较动荡，美国本土是一个比较大的例外。那个时候的美国本土的童书还是很恬静的、很温馨的，并没也不能说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是影响极小极小。
0: 是的，应该说，因为美国它远离战场，所以再加上当时美国的儿童文学应该说是很发达的。
1: 对。
0: 那个时候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知道最著名的儿童文学奖项就是凯迪克大奖，它是颁给图画书的，也就是在30年代末创立的，那么一大批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儿童文学的作家，包括画家，开始创造美国本土的儿童文学作品。
1: 虽然那个时候全球的很多地方啊都有战争，但是美国可以真的说是一个世外桃源，而且是它不仅仅刚才说童书的发展，很多的发展都是在那个期间有了一个比较大
0: 的
1: 飞速。
0: 在20-30年代，实际上是美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高峰。
1: 对，是不是因为别的地方都在战乱，所以有才华的或者想避难的人都到那儿了，所以才形成这样的一个高峰呢？
0: 这也许是应该是一个，虽然是历史造成的，但是它客观上应该是促成美国的那个儿童文学或儿童书出版高峰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1: 好，接下来战争结束了，那孩子们又在看什么书呢？星芳继续来分享一下。
2: 其实从那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文革这一段的时间呢，基本上还是延续这个20-3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思潮，这样一个主题。主要的呢就是作品里边呢，主要是塑造了一些热爱集体、热爱劳动、这个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接班人的这样的一个儿童形象。这也是就是当时这个儿童形象的一个共性，就比方说这个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其实要是说跟这个30-40年代的这个儿童形象呢有什么样特别大的区别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延续性，只不过三四十年代呢主要是抗战，主要是战争题材，那到了那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主要是建设者的这样一个形象，就是孩子们也作为社会主义的螺丝钉参与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当中去。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向阳院的故事，就讲述的是孩子们去这个响应毛主席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这样一个去建设铁路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文革其实是一个断层，很多的东西都在这个时间段停滞了，童书受的影响也非常大。那咱们就跳过这一阶段不提，咱们就说80-90年代到现在的一些情况吧。80-90年代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我们稍微回想一下就能知道大家那个时候都在看什么。好像动脑筋爷爷，十万个为什么，然后黑猫警长，我想想啊，大闹天宫，那小马过河那个时候也特别多，
0: 那个很多版本
1: 不论是那种这个神话故事传统意义的，还是说有这种现代精神现代的这个童书，那个时候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发达。

0: 了，
1: 是的，
0: 也可能之前没有那么发达过，
1: 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开始有比较好的转变，然后特别是这个我们国家的对于文化的重视，那八十年代以后就是国家对于儿童出版、儿童文学，包括文就是文化阵地，像图书馆呀、小学教育啊，都非常重视。所以就是在这种大的这个经济或社会背景下，非常多的儿童文学作品被创造出来。
0: 哎，我觉得王馆长您说的这点特别对，就是在这个经济背景下啊，以往的时候，比如说咱们的父辈，他们看的那个童书啊，可能更多的是单独颜色，就是黑白的。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啊，这个彩色的童书，哎呀，铺天盖地的就下来了，就普及起来了。
1: 是印刷的，
0: 是吧？啊，突然从这个黑白世界变成彩色世界，你说对人的冲击得有多大呀？
1: 是的，这个，现在你要是看我们当年的那些作品拿出来一看哈，那个非常比较起来有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从出版装帧印刷的方面哈，那个真的是能够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童书是越来越这个用我们的话是五彩斑斓哈，所以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叫炫彩童年，那个真是能够体现出来的。
0: 不是说以前一百年前没有彩色的，是那时候的彩色真的太贵了，普通人能接触的太少了。那时候也有精品，但是那个量太少了。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啊，真的是很多的以前我们都不能想的事情就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哪个小朋友没有个几十本书啊？
1: 对呀、啊。那个那时候你看大人们给孩子买礼物都是送书啊，是吧？送成套的书。
0: 而且那个时间段啊，随着这个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像十万个为什么呀，像动脑筋爷爷这样的一批科普的童书也开始出现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变化是以往基本上没有的一个情况发生了。
1: 就是阅读对读物的门类开始丰富化、多元化，这个是就是除了文学作品之外，包括就像我刚才说的科普，包括还有工具书，啊，就是我们比如像字词典呀，这些类的，包括还有大部头的这些专门不同学科的工具书都越来越多的出版。
0: 那接下来已经到了新的世纪了，二十一世纪来临了。那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来临的时候，童书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新方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内容吧。
2: 那是这样的，从那个八九十年代至今呢，这个不仅仅是这个童书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比方说这个特别是在文革之后吧，就是开启了一个新的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新的一个思想的潮流，就是这个这个新的这个儿童的观念啊，又更加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以说是儿童本位论的这样的一个回归吧，在新世纪这样的一个回归，所以呢，作家在创作的作品的时候呢，就更加注重关注儿童的心灵，关注儿童的成长。就比方说这个曹文轩的成长小说系列，这个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了。他这个成长小说的系列呢，比方说那个山羊不吃天堂草啊，青龙葵花等等，他都是以这个少年少女、少男少女主人公为主人公，然后讲述其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事情，所以就是关注儿童他们的成长，他们的心灵的成长史，可以说是这样一个基本情况。
0: 哎，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自己有感受的话，您回想一下，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或者七八十年代，我们可能看的童书啊种类比较少，就小马过河、孙悟空大闹天宫可能统治了很长的一个时间段啊。书虽然非常精致，虽然彩色，但是种类特别少。但是啊，到了二十一世纪以后啊，就发现这个书的种类啊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家孩子看的这几本书，我怎么都没见过，都没听说过呀？哎呀，真的又是一个爆炸式的增长。那当代童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王馆长，给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吧。
1: 真的是现在这一代孩子呀，是特别幸运，也是最幸福的。
0: 但是他们也会有一个选择难题，不知道看哪本好了。
1: 对，也有这个问题吧。就是现在我们，特别是两千年以后哈，刘莎刚才您讲到。我们现在能够在中国出版的童书一年有四万种啊，
0: 有四万种啊，
1: 四万种
0: 啊，所以一个孩子就是没看全这个书也是很正常的，
1: 那太正常了，
0: 要是看全了就太奇怪了，
1: 连老师们也看不过来。
0: 感谢二位专家王志庚还有李兴芳的详细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FM 97.9兆赫，您的资

准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 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0: 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1: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差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4: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3: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5: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3: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7: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9: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应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8: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

0: 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1: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0: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2: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0: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3: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5: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4: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6: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4: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7: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8: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仁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7: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9: 受高空气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0: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9: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

0: 2025新晚报道。
1: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2: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3: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1: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4: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6: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5: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6: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5: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6: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8: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

0: 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

0: 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1: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2: 世界卫生组织十一号表示，当前共接到九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七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三例死亡。十二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十一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4: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3: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5: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6: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3: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7: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9: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

0: 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1: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2: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1: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2: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1: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完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晋国的执政赵盾由打前线归来，他准备第二天呢劝谏一下晋灵公啊，这个国君太不像话了，引起了民怨，朝堂之上众位大臣没有不反对这个国君的，我得劝劝他呀。打算第二天早晨上朝，可没想到这晋灵公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么个想法。你回来了，我把你整。

他扒了那个屏风往里头一看，哎呀，就见这赵盾呢、啊、这个时间拿现在啊计算就是凌晨三点啊，那时是寅时，正是寅时啊。哎，这寅时这时候一般的朝中的大臣，特别春秋时代这上朝更早，早早的起来穿戴整齐，然后呢上朝，上朝合计完了国事之后回来再吃饭。哎，这赵盾早早的起来了，梳洗完毕，时间尚早，他坐在床边闭目而沉思，在那儿晃，哎，闭着眼睛慢慢这么晃，他脑袋也说不上想什么呢，也许是治国安邦之策，也许是想我见到国君怎么说，是不是在这儿晃。你赶上那个初一不是吗，趴着屏风往里头一看，就见这赵盾呢、啊、鼻娃鬓角啊都有汗水，然后呢那个鬓角是雪白的，胡子已然都白了，这个岁数倒不大，哎，满脑袋白发。另外呢，这个初一也知道啊，这个晋国全仰仗着赵盾来支撑了，这国家要没有赵盾早就亡国了，是赵盾呕心沥血，哎，安抚百姓，治理晋国，才有晋国今天之强大呀。一看今天赵盾往这一坐呀，满脸的疲惫，这等着上朝，哎呦，初一呀、啊、这心呐、啊、忽悠一下，这赵盾是个贤臣呢、啊，啊，那是忠君报国呀。我为什么要杀他？为俩钱儿，我就把一个国家栋梁给杀喽。那我可真是缺了德了。可是我收了国君的钱呢，这怎么办？哎，我不能杀这样的贤臣，这是贤臣。也罢啊，这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刺客，如果你要不完成任务啊，你就得自杀。这初一一转身来到了院中，那有棵树，他这一脑袋就撞到树上，就哇，脑尖迸裂，万朵桃花开。说他拿着刀怎么不自己抹脖子，非撞树呢？他这是史书上记载啊，他撞树。要是评书我要说的话，那肯定抹脖多痛快，何必撞树呢？万一这撞个半死不活怎么办呢？反总而言之，史书记载初一撞树而亡啊。这动静哗一起来了，哎呦，把赵盾吓一跳啊，脚步仓皇到来到院当中一看，掌上灯来，这儿有一陌生人手拿尖刀撞树而死。哦，另外初一啊临死前还喊了一句，我不能杀贤臣矣，所以他死的。这有家人听着了，说这人死前喊了一句，我不能杀贤臣。哎呦，赵盾就明白了，这一定是国君派来的。哎哎，真是岂有此理，是国君派来的吗？他这脑袋还老画魂。第二天，这什么第二天，这已经天亮了，上朝吧。到那儿好顿劝啊，这晋灵公啊有个好脾气，反正你怎么说我就听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哎，我不走心啊，行行好啊，可以啊，我一定再不打战功了，第二天该打还打，不过这晋灵公想我一定要把你宰了。嗯，他天天呢惦记赵盾的脑袋，没过五天，这晋灵公就下了一道令，请赵盾吃饭，说上卿你一路鞍马徒劳在前线归来呀、啊、本君呐 啊要热情款待。

番，设桌酒席，请你过来饮宴，到我的共工来对饮。赵盾也没有多想，他一想能对我下手吗？是不是啊？哎，你看你杀别人，哎，背不住，你不能杀我呀。结果他就带领这么一个护卫叫林哲。这个人呢，林哲这个人可乃是晋国之勇士啊，贴身的护卫。他没带护兵啊，坐的车领着林哲来到了这晋灵公的住处。公公下了车了，往里走。那么林哲也紧紧跟随，可走到餐厅这儿了，吃饭这个地方，人晋灵公的护卫就把林哲给拦住了，说你就不能往里去了啊，里边呢是君上和赵大臣两个人独饮。哎呀，林哲呀就站到门口了，就给挡到这儿了。那么赵盾就进去了，里边呢晋灵公在那儿呢还站起来，哎呦一路辛苦啊。哎呀，赵盾看了一眼晋灵公啊，三岁的时候我把你扶到位上，现在你已经长大成人。不过一看晋灵公这个眼神漂泊不定，哎，这还是个孩子，喝吧。俩人就推杯换盏就开始喝。外边这个林哲呀站在门口，他这耳朵可没闲着，他就听这屋里头两个人喝酒谈话的声音。这时候林哲突然发现有几个卫兵在这月亮门那边一绕，他们一闪啊，哎呦，他感觉到事情不好。那作为一名警卫保镖，那时刻观察周围的一切动向，半点蛛丝马迹都引起了林哲的注意。他感觉到大事不妙，他一反身就往屋里闯。这门口有护卫就拦他，哎，你不能进去，不进去，哪边去了？林哲这么一晃单臂，哗，就把这几个护卫给推倒了，然后是撞门而入啊，来到赵盾切近。这赵盾呐、啊，哎，这小酒喝得晕乎的，哎，这个还正美呢，高兴呢。林哲就跪下了，主公啊。这陈君饮酒已过三巡，乃是不礼之事，有失周礼啊，万望主公恢复，赶紧恢复。哎，这几句话说的这下赵盾就明白了，那两个人总在一起呀、啊、这心灵相通啊。他拿眼睛左右一看，就感觉到四外有危险。哦，赵盾这酒可就醒了一半，莫非说这国君要杀我？可他刚这么想的时候，那晋灵公把这杯拿起来，啪往地上这么一摔呀、啊，外边哗冲进来20多名刀斧手，这就奔赵盾就来了。这灵哲呀可急了啊！他闯进来的时候，身上的家伙可没摘下去，拿起家伙是奋力保主弓啊，上下翻飞，左右耳滑呀，铺天盖地，杀声一片。他保着这赵盾就往外闯。这时候这晋灵公大喊，给我杀死他，一定要杀死他。哎呀，这两个人呐、啊、这个狼狈呀、啊、赵盾本来啊是个文官，这平日也练两下子，不过他练的都太业余，要没这林哲呀，他今天死8回了啊，已经死8回了。这林哲是上下翻飞，身上哎也中了好多刀剑呢、啊，这一直杀到宫门这儿，他回身又抹倒了两个人，又砍死了左边这个，两个人顺着宫门可就闯出来了。因为这些护卫也知道啊，这个林哲啊，那晋国有名的勇士，哎，他拿那家伙碰上你，你就伤，哎，挨上你就亡。所以啊，这些王宫里边的，就是宫宫里边这些卫士有点惧怕林哲，所以不敢上前了。两个人又打宫门这儿一跑出来，刚一拐过这弯，坏了，前边有5位铁甲护卫，也就是这个宫宫的晋灵公的人，这些铁甲护卫。

这五个中间这个人呢，这个特别高，哎，就奔这赵盾就来了，而且这个身法是相当快，往前这么一扑，耳轮中就听见噗噗噗声音捷报，红光乍现，尸横当场，欲知详情，下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2024年，一句话呢，风靡网络，那就是：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从历史的长河当中走来，这抹中国红是无数先烈用鲜血燃就的。他们的英勇无畏，用自己的满腔热血汇聚成了这象征着希望与力量的中国红。这也是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呢，是第五中学的教师徐克涵就将为大家带来一堂意义深远的课程，溯源历史脉络，更续红色基因。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溯源历史脉络，更续红色基因的深刻旅程。同学们，我们身处的时代，和平与繁荣是其鲜明的底色，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一切是无数先辈们用热血与汗水、生命与奉献铸就的。历史宛如一座巍峨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红色基因恰似奔腾不息的血脉，给予我们无尽的力量，激励着我们奋勇向前，永不停息。历史也犹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过去的辉煌与沧桑，也为我们指明了通向未来的方向。现在，让我们一同穿越时空的隧道，借助一段珍贵的视频，重温新中国成立那震撼人心的伟大时刻。

0: 视频中那庄重而激昂的画面，仿佛将我们带回到了那个热血沸腾的历史节点，亲眼目睹新中国诞生的神圣与荣耀。现在我想邀请一位同学分享你观看视频后的内心感悟。好，演示集。
1: 看到这个视频，我的内心感到非常的震撼。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人们欢呼雀跃，脸上洋溢着藏不住的喜悦与希望，满是对未来好日子的期盼。当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在看到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我由衷的感到自豪，也感受到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0: 非常感谢这位同学的真挚分享。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中国历史长河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它宣告着中国人民从此昂首挺胸，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新中国诞生的漫漫征程中，无数革命先辈们以英勇无畏的姿态展现出令人肃然起敬的崇高。

0: 性和品质。那同学们知道有哪些能体现红色基因精神的事迹或人物吗？玉柔，
1: 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在此之前，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一直在探索着救亡图存之路，但都未能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中国共产党代表们敢于创新、勇于开放的精神是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他同学同意他提出的这个事件吗？
2: 同意。
0: 非常好。还有谁想说？
3: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岁月，红军战士凭借坚韧不拔的信念和坚如磐石的意志，跨越千山万水，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铸就了永载史册的长征精神。
0: 红军长征的胜利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风貌、红色精神和红色气质。还有谁想说？邱硕。
4: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董存瑞挺身而出，毅然托起炸药包，以血肉之躯为部队开辟胜利的通道。他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
0: 那抗日战争时期的董存瑞体现的是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和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坚定信念。没错，这也体现了红色基因。那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5: 王兴喜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带领工人阶级喊出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誓言，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奉献出全部力量。
0: 这一时期的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石油资源非常的匮乏，这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那么王兴喜他用身体搅拌泥浆等事迹，体现的就是他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非常感谢同学们的分享，大家提到的事件和人物都能够体现红色基因，都非常有代表性。同学们，红色基因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与发展进程中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强大推动作用。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决策如春风化雨，润泽神州大地，开启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时代。以深圳为例，曾经的小渔村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凭借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迅速崛起，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被称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一夜崛起之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这便是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的生动诠释，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卓越、开拓进取。如今我们幸运地置身于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宛如璀璨星辰，熠熠生辉，照亮了我们前行的每一步。在经济领域，中国已傲然屹立于世界经济舞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实力持续攀升，在世界格局中扮演着愈发关键的角色。从繁华都市到宁静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乡村，柏油马路蜿蜒伸展，文化广场欢声笑语；城市中，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就拿高铁来说，它的飞速发展不仅极大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它还如同一股强大的引擎，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蓬勃发展。与此同时，电子商务产业异军突起，让我们足不出户便能畅享全球商品，更为无数怀揣梦想的创业者提供了广阔舞台，有力推动了经济的繁荣昌盛。科技领域的辉煌成就更是令世界瞩目。请同学们辨认一下老师展示的这些图片都是什么科技成果呢，并简要介绍一下你对它的了解。我们先来看第一幅图片，谁知道？余柔，
1: 这幅

0: 图片是天门一号，它开启了我国对火星的探索之旅，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已昂首迈入世界先进行列。
1: 嗯，没错，这个是探索火星的天问一号。我们再来看第二幅图片，谁知道这幅图片是什么？
2: 这幅图片是嫦娥奔月工程，它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我们的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背面，并完成挖土工作，光荣回家。这是中国航天工业的巨大跨越。
1: 我们再来看第三幅图片，
3: 这幅图片是中国天眼，它宛如一只洞察宇宙奥秘的巨眼，它是我国自主创新的结晶，拥有世界最大探口径和最高灵敏度，为人类探索宇宙深处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1: 嗯，好，这是中国天眼。我们再来看第四幅。嗯，你说。
4: 这幅图片是2024年珠海航展，此次航展不仅是一场航空科技的盛宴，更是一次全球航空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航展上众多海陆空先进装备，让每一个炎黄子孙扬眉吐气，无比自豪。
1: 嗯，看来大家对我国的这些前沿科技还是非常了解的。那除了这些举世瞩目的重大科技成果，谁又能说一说接下来这两幅图片，两个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新兴技术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左侧这幅图片。
0: 移动支付的普及，让我们只需要携带一部手机，就能轻松完成各种支付场景。无论是购物就餐、消费，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都变得便携无比。
1: 嗯，这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移动支付。我们再来看第二幅图片。戴欣然，
2: 这幅图片是智能家居系统。智能家居系统让我们的家变得充满智慧与温馨，通过一部手机就能随心掌控家中的灯光、电器等设备。
1: 嗯，那这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技术成就，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呀。我们再来看一下文化领域，中国传统文化宛如一座博大精深的宝库，在现代社会中绽放出崭新的生机与活力。古老的诗词歌赋在当代社会得到广泛传承与弘扬，诗词大会等文化节目深受大众喜爱，让人们深切领略到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日益坚定，中国的电影、电视剧等文化作品在国内外市场均取得斐然成绩，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的文化与价值观。亲爱的同学们，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务必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全面提升自身素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与智慧。老师在这里想给大家这样的三点建议：首先，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引领我们人生方向的灯塔。在学习与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遭遇到形形色色的困难与挑战，但只要我们坚守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责任，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比如我们在面对学习上的难题时，我们要像革命先辈们一样，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持之以恒的钻研，努力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我们要勇于创新，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唯有不断创新，我们才能紧跟时代步伐，不被时代洪流所淘汰。在学习过程中，要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见解，积极培养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知道以后要怎么做了吗？
5: 知道了。
1: 好，现在让我们全体起立，请大家举起右手握拳，跟老师一起宣誓：我是新时代的青年。
5: 我是新时代的青年。
1: 我铭记历史。
5: 我铭记历史。
1: 传承红色基因。
5: 传承红色基因。
1: 我将努力学习。
5: 我将努力学习。
1: 勇于担当。
5: 勇于担当。
1: 积极创新。
5: 积极创新。
1: 以先辈为榜样。
5: 以先辈为榜样。
1: 为祖国繁荣而奋斗。
5: 为祖国繁荣而奋

0: 再见。
1: 再见。
2: 回首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红色力量火人的血脉当中，这是无数先烈的奉献、历代建设者的努力以及新时代奋斗者的拼搏共同铸就的。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蕴含着民族精神，更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好，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庄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四平和丰食品8000万只白羽肉鸡项目正式运营，标志着双辽白羽肉鸡产业正式步入规模化、标准化、全链条发展新阶段。近日，市卫健局组织市妇幼保健院开展致敬白衣天使温情护理启航512国际护士节系列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我市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以实干担当、聚力攻坚，全力提速项目建设，提升发展质效，为区域经济增长积蓄强劲动能。5月9号，四平和丰食品8000万只白羽肉鸡项目正式运营，暨肉鸡全产业链推介大会在双流举行。该项目分3期规划建设，经过高标准、高效能推进，1期工程已顺利投产，标志着双流白羽肉鸡产业正式步入规模化、标准化、全链条发展新阶段。
1: 推介大会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合作商、供应商及客户代表齐聚双流，共话合作，共同研讨产业发展新机遇、新路径，携手共谋白羽肉鸡产业高质量发展崭新蓝图。作为我市聚焦产业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杆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养殖、屠宰各8000万只肉鸡的产能，配套种鸡繁育、雏鸡孵化及鸡粪资源化利用设施，实现养殖、屠宰、加工、循环利用的全链条闭环发展。其中，投资6.2亿元的一期工程，重点打造年屠宰4000万只肉鸡的食品加工厂和8个存栏63万只的肉鸡养殖场。今年1至3月份，该项目稳步投产运营，短短3个月累计完成家禽屠宰530万只，生产总产量15679吨，产品销售量12714吨，养殖基地1期4个养殖场已全面建成投用。截至3月末，基地单批次实际存栏白羽肉鸡240万只，目前养殖存栏达产率95.24%。目前一期产值总计18亿元，其中食品板块12亿元，养殖板块6亿元。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南霞：
2: 双流8000万羽白羽肉鸡项目分1、2、3期完成，投资计划16.4个亿。从2024年9月至今，已经完成1期的全项投资。目前食品厂已经完成日产12万只鸡的屠宰量，产值一个月能达到1亿。带动当地农民就业达1000多人，我们能够开出去的这个人均的工资在6000左右，希望通过我们肉鸡项目来拉动我们吉林地区的农业发展，农民致富。
1: 项目的高效推进，使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于3月份顺利实现单月盈亏平衡，打破了行业新建工厂长期亏损惯例，创造了同行业新建屠宰加工项目快速扭亏的标杆成果，为全产业链稳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凭借稳定可靠的产品品质，企业产品更是赢得市场广泛认可。北京盛祥食品副总经理谢世龙：
3: 从咱们四平和丰一开业，从一投产，我们就开始全面的展开合作。我们在北京市场，包括我们的昆山分公司，包括我们天津分公司，包括北京总部，我们3个市场3个区域同时展开了深度的合作。我们认为这个四平和丰这个企业，非常值得我们长久的战略的合作下去啊。所以随着我们四平和丰的产能的逐步的扩大，然后我们的合作的深度区域也好，包括产品销量也好，也在不断的成长。然后希望就是说，我们能跟四平和丰一起成长，然后我们共同把我们肉鸡这个产业啊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1: 双流市8000万只肉鸡养殖、屠宰、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的稳步推进，不仅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更直接带动本地养殖户增收、群众就近就业，让双流肉鸡养殖产业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高效益发展，真正把产业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红利。双流市祥泰养殖场负责人陈凤涛：
4: 四平和丰8000万羽肉鸡项目落户双流，可以说对我们养殖户来说带来极大的好处。因为我每批鸡都养50万，一年养6批鸡，300万只鸡。往和丰运鸡呢，它路途近，一只鸡呢我们能多卖2毛钱，一年下来就能多卖60万块钱，给我们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再一个说，我们养鸡用工上呢，对双流老百姓也是个极大的好处。因为我现在用员工是30人，他们一个员工一年下来能挣5、6万块钱。
1: 下一步，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将加快推进2期、3期项目建设，重点布局3万吨调理品。

0: 预制菜生产线、有机肥厂及种鸡孵化中心，进一步完善全产业链闭环，推动项目从屠宰加工向精深加工加循环农延伸，提升产业附加值。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南霞：
1: 未来我们在这里将形成8000万余乃至1亿的白羽肉鸡全产业链，投资达到16.4亿，产值达到60多亿，希望通过白羽肉鸡产业链龙头企业的带动发展，能够带动我们吉林地区的农业发展，农民就业，农民增收，为我们四平双流的社会发展做贡献。
2: 为庆祝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近日市卫健局组织市妇幼保健院开展致敬白衣天使温情护理启航5.12国际护士节系列活动。
3: 在钢铁护桥卫士广场，市妇幼保健院护理一线医护人员举起右拳，重温了南丁格尔宣言，以庄严之姿筑牢职业信仰。活动中还宣读了2026年度温情护理提质增效专项实施方案，并为获得2025年度护理服务标兵、成长进步之星、优秀护士长颁发了荣誉证书。获奖人员代表分别进行了发言，分享自己护理之路的坚守与感悟。活动中大家还来到辽河体育公园开展护理团建活动，开心进行曲、破冰舞蹈点燃全场热情，医护人员们放下工作中的严谨，随着旋律尽情舞蹈，舒展身姿，笑容格外灿烂。摸石头过河游戏里，大家相互鼓劲，默契配合，一步步稳健前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拆拳吃水果环节更是趣味十足，输赢间的打趣调侃让现场氛围愈发轻松热烈，大家在尽情玩耍中释放了工作压力，在协作互动中拉近了彼此距离，充分展现了医院护理团队团结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市妇幼保健院工会主席林卫卫：
4: 站在护理工作新起点，我院将持续深耕温情护理，狠抓体质增效，传承医者初心，精进专业技能，优化暖心服务，以责任守护生命，用大爱护航母婴健康。
0: 时值春耕时节，在卧虎镇玉米试验田里，吉林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们有序开展玉米施肥小区定位试验，以脚步深耕黑土地，用科研数据护航粮食丰收。
3: 实验田间，科技小院学生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拉绳、定点、标记等流程规范娴熟，一气呵成。沉浸式田间实操让小院学生跳出课堂书本，纷纷学到了课本以外的专业知识与实践技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吉林农业大学研究生季湘军：
5: 对我来说，在这个镇里和这个村里有很大的帮助。然后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些很多的实验，就是在那个课堂上是完全不能对比的。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根本几乎都不会就是这些种地这些知识，我们以为的种地就是刨坑埋籽儿，实际上咱们现在已经应用到可以种肥同播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启发。
3: 本次定位实验是科技小院针对当地土壤磷利用率低等问题设计的核心科研环节，通过设置不同用量梯度，推动耕地质量提升，为农户结本增收提供技术支撑。吉林农业大学博士生安玉林：
6: 我们通过这个田间实验呢，就是能够把我们这个理论上的这个科学假设呢，咱们来做一个实践，通过实验效果看看这个假设成不成立。我们利用这个实验的数据呢，突破咱们这个粮食生产潜力，去提高产量，然后呢提高养分利用，然后呢达到一个我们说保护环境这样一个效果。
3: 据了解，坐落于卧虎镇协力村的科技小院是2022年6月由吉林农业大学、吉林省沃一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卧虎镇协力村学文农机专业合作社合作共建，是我省首批获教育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协认证的科技小院，也是我市首家科技小院。目前小院建成玉米试验田0.5公顷，核心示范区20公顷，辐射全市推广100公顷，形成特色服务模式，为我市玉米产业提质增效提供科技保障。
0: 为深耕校园文明建设，厚植少年文明素养，引导广大学生自觉践行文明行为，传承文明新风， 近日，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精心组织开展校园文明主题系列活动，让文明理念浸润童心，扎根校园。活动中，同学们以自我介绍“我是文明宣传小使者”形式，引导学生规范言行，将文明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各班级通过主题班会的形式，以诵读“我是文明小使者”、学习礼仪知识以及有序上下楼的形式，让同学们知晓文明行动，参与文明行动，践行文明行动。活动中，学校还举办了文明校园书画展览，同学们用灵巧的双手绘画出心中的文明画卷，在校园内营造了做文明人、行文明事的浓厚氛围。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同学们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文明力量，为建设文明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学生包子明：
7: 作为文明小使者，我们要从我做起，爱护环境，尊敬师长，友爱同学，遵守秩序，文明有礼，主动爱护校园，共建美丽家园，用小行动传递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好学生。
2: 近日，新立乡公平村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立足生产生活实际需求，全面启动沟渠清淤及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村两委主动靠前，牵头部署，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结合村内实际，制定科学整治实施方案，采取机械作业与人工清理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对辖区干支沟渠淤泥杂草杂物进行彻底清理，高标准修整沟渠边坡，同时同步开展沟渠沿线及村内全域环境卫生清扫，生态风貌提升，并加大文明整治宣传引导力度，营造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截至目前，村内主要干支沟渠清淤疏浚工作已顺利完成，不仅有效畅通水系，提升沟渠行洪排涝与农田灌溉保障能力，村容村貌也焕然一新，群众居住幸福感显著增强。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日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新华网，教育部等九部门5月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持续至16号。今年活动周围绕职教改革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等方面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成效。生活小常识，清洗油污厚重的厨房灶台可用温水加入适量小苏打搅匀，用抹布蘸取擦拭灶台台面和缝隙，轻松瓦解顽固油垢。小苏打天然去污，温和无刺激，擦拭后清水一擦即可，洁净无味，无化学残留，安全又环保。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

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有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

0: 可判七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北京时间的9:03，欢迎您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那眼下呢正是春耕生产的进行时，那我们在卧虎镇的玉米试验田里呢，也看到了吉林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们有序的开展玉米施肥小区定位的试验。那以脚步深耕黑土地，用科研数据护航粮食丰收。
1: 在试验田的田间地头啊，科技小院的学生们的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拉绳啊、定点呢、标记等流程规范娴熟，一气呵成。沉浸式的田间实操呢，让小院学生跳出了课本，那么纷纷的学到了课本以外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那么在本次定位实验当中呢，是以科技小院针对当地土壤的这个磷利用率低等问题设计的核心科研的环节，通过呢设置不同的用量的梯度，推动呢耕地质量提升，为农户节

0: 本增效提供技术支撑。
1: 那据了解呢，坐落于卧虎镇协力村的科技小院是2022年6月由吉林农业大学、吉林省沃益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卧虎镇协力村学文农机专业合作社共同共建的，那是我省首批获教育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协认证的科技小院，也是我市首家科技小院。那目前呢，小院建成玉米试验田0.5公顷，核心示范区呢是20公顷，辐射全市推广100公顷，形成了特色的服务模式，为我市玉米产业提质增效提供科技保障。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链动产业惠及民生，双辽白羽肉鸡全产业链项目呢正式的运营。那我市呢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以实干担当聚力攻坚，全力提速项目的建设，提升发展的质效，为区域经济增长呢积蓄强劲的动能。5月9号，四平和丰食品8000万只白羽肉鸡项目呢正式的运营，即肉鸡全产业链推介大会在双辽举行。那该项目呢分3期规划建设，经过高标准高效能的推进，1期工程呢已经顺利的投产，标志着双辽白羽肉鸡产业正式步入规模化标准化全链条发展的新阶段。
1: 推介大会现场呢，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合作商、供应商及其客户代表啊，齐聚双辽，共话合作，那共同呢研讨产业发展的新机遇、新路径，携手共盟白羽肉鸡产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的蓝图。那么，作为我市聚焦产业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杆项目，项目建成后呢，将形成呢年养殖和屠宰呢各8000万只肉鸡的产能。配套种鸡繁育，还有呢雏鸡的孵化及其呢鸡粪资源利用等等设施，那实现了养殖、屠宰、加工、循环利用的全链条的闭环发展。其中投资6.2亿元的1期工程的

0: 点打造年屠宰量4000万只肉鸡的食品加工厂和8个存栏63万只的肉鸡养殖场。今年1到3月份呢，该项目稳步投产运营，短短3个月累计完成呢家禽的屠宰是530万只，生产总产量呢是15679吨，产品销售量呢是12714吨，养殖基地174个养殖场已全面建成投用。那么截止到3月末呢，基地呢单批次实现存栏的白羽肉鸡240万只，目前呢养殖存栏量呢达到了这个养殖的它的存栏呢达产率呢是95.24%，目前呢一期产值啊总计是18亿元，其中呢食品板块12亿元，养殖板块是6亿元。
1: 那项目的高效推进使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于3月份顺利的实现了单月盈亏平衡，打破了行业新建工厂长期亏损的惯例，创造了同行业新建屠宰加工项目快速扭亏的标杆成果，为全市产业链的稳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凭借稳定可靠的产品品质，企业产品呢更是赢得了市场上广泛的认可。那双流市八产业链项目的稳步推进，不仅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更直接带动本地养殖户增收，群众就近就业，让双流肉鸡养殖产业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高效益发展，真正把产业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红利。那下一步呢？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纳木斯蒙古族纳木斯蒙古族乡的中心小学校呢，践行这个文明实践润童心，校园新风别样浓，那引导广大学生自觉去践行文明行为，传承文明新风。近日呢，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精心组织开展校园的文明主题系列活动，让文明的理念浸润童心，扎根校园。那么在活动中啊，同学们以自我介绍我是文明宣传小使者的形式，引导学生规范言行，将文明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呢，各班级通过主题班会的形式，以呢诵读我是文明小使者，学习礼仪知识，以及有序上下楼的形式，让同学们知晓文明行动，参与文明行动，践行文明行动。在活动中呢，学校还举办了文明校园书画展览，同学们用这个灵巧的双手哈，汇聚出心中的文明画卷，在校园内营造了做文明人行文明事的浓厚氛围。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呢，同学们也用实际的行动丈量了文明的力量，为建设文明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市妇幼保健院开展512国际护士节的系列活动。那近日呢，为了庆祝第115个512国际的护士节，近日市卫健局组织市妇幼保健院开展致敬白衣天使温情护理启航512国际护士节的系列活动。
1: 在钢铁护桥卫士广场啊，市妇幼保健院护理一线的医护人员呢，举起右拳重温了南丁格尔誓言，以庄严之姿呢筑牢职业信仰。活动中还宣读了2026年的温情护理提质增效专项实施方案，为获得2025年度呢护理服务标兵、成长进步之星、优秀护士长颁发了荣誉证书。获奖人员呢代表分别进行了发言，分享了自己护理之路的坚守与感悟。
0: 活动中呢，大家还来到了辽河体育公园开展护理团建活动，开心进行曲、破冰舞蹈点燃了全场的热情，医护人员们放下工作当中的严谨，随着旋律尽情的舞蹈舒展身姿，笑容呢是格外的灿烂。摸石头过河游戏里呢，大家也是相互的鼓励，默契的配合，一步步稳健前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猜拳吃水果环节更是趣味十足，输赢间的打趣呢调侃让现场的氛围也是愈发的轻松和热烈。大家在尽情玩耍中释放了工作当中的压力，在协作互动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充分展现了医院护理团队团结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心。

0: 那我们看一条来自这个成都商报的一条消息哈，嗯、说这个榴莲哈，我们提起这个话题的时候，
1: 好吃，
0: 好吃，嗯，爱吃的人就觉得怎么会放光啊？
1: 哎
0: 哎，不爱吃的人就觉得哎不能接受，怎么会有人吃这样？这个味道比较大的这个食物哈，
1: 生活当中总会有啊一些食物是零次和无数次的选择，
0: 对，
1: 就是两个极端。你比如说臭豆腐啊，还有这榴莲呐、啊、螺蛳粉啊，
0: 对，
1: 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啊，就是它没有什么气味，它叫南昌拌粉。
0: 嗯，
1: 哎，这个呢也是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其实好多食物都是这样，就是众口难调。
0: 嗯，
1: 但是对于榴莲，可能我俩呢，你看我们刚才说的时候两眼放光，就是、我们对榴莲都是很爱的。
0: 对，
1: 嗯。
0: 那为什么说提到榴莲这个话题哈？因为我们可能最近在买水果的时候，或者是在网上刷一些新闻视频的时候，也能看到，就眼下的是这个榴莲的热季，正是买榴莲或者说榴莲品质比较好的一个季节。
1: 造啊，吃啊，快乐呀！
0: 对，
1: 嗯。
0: 那眼下我们看到这条的消息哈，说为了190元的榴莲仅退款，哎，千里讨公道的背后，不服气的商家和公益反诈互助会，哎，我们看一看到底。

0: 是怎么回事哈。
1: 嗯，
0: 听起来这个标题好像哎有一点点复杂和繁琐。
1: 现在啊，有很多的这个单从这个仅退款来说啊，确实有很多的买家啊，
0: 嗯，
1: 他可能呢就是抱着一个很不正当的一个目的，
0: 恶意，
1: 就是想就退款。
0: 对，
1: 这样的话，其实对商家呢是造成一定的损害的。
0: 嗯，
1: 其实大家呢应该是相互成全，你诚信经营，我诚信购买。
0: 对，
1: 嗯。
0: 近日呢，在河南濮阳的冷冻榴莲商家程大叔哈，为一笔190块7毛1的这个订单，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自费呢大概是5000元，远赴山东德州去追查恶意仅退款的买家。最终呢，警方立案，涉案20多岁的女子袁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
1: 这一场呢小题大做的维权呢，是戳破了网购平台存在的薅羊毛、虚假索赔、恶意白嫖的乱象，也让电商商家的维权困境走进了公众的视野。那记者采访了涉事的商家程大叔，那么商家公益反诈互助会发起人刘小平和律师呢，谭敏涛呢，探讨了网购虚假退货、恶意仅退款的难题。
0: 那我们刚才看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哈，说4月28号的时候呢，程大叔在网上发布了其账号的第一条视频，曾遭到了山东德州买家的恶意仅退款，那打算开车近400公里去找该买家去进行对质。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有人说这是犯得上犯不上，
0: 哎，
1: 这点钱哈，你这路费都犯不上。
0: 嗯，
1: 其实呢，这个和钱无关。和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这合理性有关。
0: 嗯，
1: 我们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即便我们付出多少，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理所当然。
0: 嗯，
1: 但是面对这种情况，可能就是1块钱，大家心里也特别不舒服。
0: 对，
1: 哎，你为什么要仅退款呢？咱东西不可以，你可以找商家协助，咱有运费，你可以退回来。
0: 对，
1: 哎，或者是说呢，这个东西真的不行，你可以呢，这个直接呢就。当着面有的呢说你不用退回来，我也不想掏这个，
0: 你当面销毁，
1: 当着面可以销毁。
0: 对，
1: 这但是啊，这种恶意的白嫖对于我来说，咱们都是购买者啊，
0: 嗯，
1: 我是特别不支持的。
0: 嗯嗯，起因呢，这件事呢，起因是在4月26号的时候，该买家在程大叔的网店下单了冷冻的榴莲果肉。
1: 嗯，
0: 当天商家呢也是通过顺丰冷链发货的，系统显示快递27号送到了，但是28号的中午，买家通过电商平台申请了仅退款。程大叔展示的页面显示，买家已经收到货了，退款金额为190.71元。买家还留言商品未开已变质，这个黑黢黢的哈都长霉了，长霉菌了。同时呢，还附了4张有黑色霉菌的图片。这程大叔表示说，这个包装我配了很多的冰袋儿，都是采用-70摄氏度的低温配送的，次日就可以送达。正常情况下是绝对不会出现发霉变质的情况的。
1: 啥榴莲呢？这化学反应和物理反应能这么快哈？
0: 就是-70度哈，那墨盒也没达到这样。
1: 那如果呢是我的商品有瑕疵，咱该赔赔。
0: 对，
1: 但是呢，他这个就算是诈骗了。
0: 嗯，
1: 程大叔告诉记者啊，他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因为啊，图片呢多方呢就对图片多方对比之后发现啊，发来的变质的有点发黑的这榴莲不是自个儿家的，他用了一个放了很久的老演员榴莲来拍照退款。他发的图片一面是发霉发黑的果肉，另一面呢这果肉是完整的，还是真空包装袋，上面还有冰霜，这明显不是同一个商品。我让他再拍一个视频，他拒绝了，说自己吃了生病在医院，还一直骂我们客服，这个就有点有端倪。
0: 哎呦，有漏洞了，你都这样了，
1: 哎，
0: 你还吃是不是？
1: 尽管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收过这样的这个商品，尽管我很来气，但是我依然很配合。
0: 嗯，
1: 因为什么呢？我要自证清白。
0: 对。
1: 我要证明我确实是收到了这不好的东西。
0: 对的，
1: 嗯，
0: 如果说真的有问题，我们真是想着这个去解决问题的本意哈，会一定是非常配合的。
1: 哎，对，
0: 并不是说这个啊，各种缘由去推辞去拒绝。而且的话，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讲哈，这个常理来说哈，
1: 嗯，
0: 这个东西如果说已经黑到看不出面貌了，那我们肯定是不会去食用的。
1: 哎，对。那么在28号下午，程大叔呢从河南的濮阳就出发了，单程375公里赴山东的德州。可他没有想到，这场维权远比想象要难得多。买家的收货地址是一个距其呢这个处约3公里的代收点，没有监控，收款人的姓名也是化名，手机号呢是其母亲王某的，实际操作者呢是袁某某，全程未使用任何他自己的信息。

0: 那么这线索一度全部中断，他还因此找错了人，闹出了笑话。于是程大叔委托律师去当地的法院调取信息，才获取了买家户籍地的地址。他先把买家的村子四周的垃圾桶翻个遍，最终在买家处附近找到了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冰袋里的冰刚刚化开。
1: 嗯，
0: 那么在29号晚上，程大叔敲开了买家的门，提出呢希望呢拿出变质的榴莲，对方称已经扔掉，且坏掉的果肉和包装分开扔在不同的地方。买家态度强硬，程大叔一行人被迫离开。那因为无法立案，加上五一假期生意繁忙，程大叔于4月30号返回了河南。
1: 5月6号呢，程大叔整理了发货全程的录像等一些证据，第二次又赶往了德州，再次报警，清晰的陈述对方涉嫌虚构的事实、非法占有的欺骗行为。5月7号，当地的警方呢也正式的立案，对袁某某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决定。警方告诉他，袁某某家属提出协商的和解，程大叔拒绝，要求依法处理。程大叔表示呢，他希望这个对方去道歉。那也是程大叔告诉我们记者哈，说这个两省的这个跨省找人呢，话费大概是5000元，不是为了190块钱，而是为了商家的声誉和尊严。
0: 这种恶意退货呢，仅退款的这种情况几乎呢每天都会发生。商家的公益反诈互助会发起人刘小平告诉记者，他曾是电商从业者，因为长期遭受到这种退货的困扰，3年前发起了这个互助的组织，如今每天呢都要处理数十起类似的事件。互助会的操作模式就是，每当有商家遭遇到这个明显的恶意或反复的这个虚假退货、仅退款的情况，那刘小平就会找到一名呢距离买家不远的成员，根据商家一起上门提供指导。这个其实很不错啊，也维护了商家。那么程大叔提出5月7号第二次去德州，在商家公益反诈互助会刘小平和欧克大叔的指导协助下，他才成功的立案。
1: 刘小平也表示，商家寻求立案的时候呢，往往是缺乏法律知识的，因此呢是需要帮助。此类的事情大小金额太少，不予受理的情况也很多。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会摆证据讲法律，并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这样呢就可以促使立案。刘小平呢也告诉记者，近年来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单纯的仅退款呢有所减少，调包装品、伪造假图，还有呢像这个 AI 造假等等的诈骗手段呢是明显的增多。比如说用旧果、坏果去冒充新的货品，退货的时候呢用树叶呀或者是一些杂物去代替商品，利用 AI 或者是 PS 生成这种逼真的这种效果图，然后呢让商家这个防不胜防。
0: 其实仅退款作为电商平台利好消费者的一个措施，其实确实是在保护我们消费者。那近年来就是被滥用了。那刘小平因为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电商的日交易量巨大，全部人员呢审核成本高，那机器审核呢给虚假退货呀或仅退款留下了可乘之机。很多商家不是不想维权，就是这成本太高了。那么刘小平说呢，警方初期呢往往将此类的事件定性为民事的纠纷，引导商家呢去法院起诉，平台呢多依靠啊机械来这个审核，触发关键词呢直接呢这个退款，那人工负荷不足，那商家申诉的渠道不畅，最终只能是自认倒霉。
1: 刘小平称说，让这个商家无奈的是什么呢？举证难。目前商家商用的 AI 软件对 AIPS 图片识别率很高，但被认可为证据的情况是有限的。他建议商家以后多去国家反诈 APP 对比这个比对图片，我们投喂的多了，那他的识别精准度也就会提高。刘小平呢还提到说，一些恶意买家大多专攻小额订单，利用金额低、商家耗不起的实际情况去反复的作案。此次程大叔能够立案成功呢，关键在于他懂法，证据完整。那刘小平的互助会呢已经帮助了许多的商家讨回公道，他也据此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许多买家在网上呢态度很嚣张，但是只要一见面就怂了。刘小平表示，德州榴莲买家当面态度还那么强硬，这个是很少见的。
0: 其实很多时候无论是态度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我觉得归根究底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一定要有法律对于我们生活的条条框框做一规矩。但是我觉得能够让我们生活的很多秩序良性循环，主要是靠我们生活当中对于个人素养和德行的培养。那么比如说有很多利好我们消费者，由于我们见不

0: 当面有七天无理由退货，还有运费险呐、啊，或者是说有这种仅退款。那么在我们保护购买者的时候，那么商家就对我们购买者来说，绝不能因为就完全的保护了我们，那我们就会恶意的去使用我们的权利，
1: 嗯，
0: 维权也好，或者是呢利好也好，我觉得它都应该是一个良性循环，
1: 嗯，
0: 否则呢一旦形成一个恶性的圈子，商家呢就会慢慢的变得不诚信经营，那我们购买到的商品又有哪几样是真正好的呢？真正你白嫖来的就对你的身体没有伤害吗？所以希望大家啊都能够本着真诚脚踏实地。

0: 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只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同样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融媒之声的系列子栏目九七九帮你办。如果此时您有什么民生服务类信息，都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一是拨打电话7221234，还有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留给我们。来看一下呢，我们有这样一条消息，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是13351581669，13351581669。

0: 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非顶楼，面积呢是60平，那联系电话是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劝君珍惜时光为好。几句残诗念罢，书接前文。金头虎贾明、赛诗前的杨香武双双遇险，正在警官劫要的时候，大贼魔欧阳天佐赶到了。秦游啊，一看是欧阳天佐，吓得魂不附体，因为他早就领教过了，知道欧阳弟兄在江湖武林当中独树一帜，一般人惹不起呀。他要来了，大概是够呛。可呢，曹德斌、曹宝山、韩小春这些人没跟大贼魔交过手，光闻名不知道厉害。这仨小子是凝眉瞪眼呐、你欧阳天佐有什么了不起？曹德斌一挺鬼头刀，是直奔大贼魔。贾明就喊上了：“哎，我说贼魔大人，手下可别留情，往死了打，一个好东西都没有。”他这一提醒，欧阳天佐心里就明白了，心说杀不尽的毛贼草寇，这些东西太可恨了，真是可杀而不可留，今天绝不能心慈手软。

曹宝山往上一纵，抡刀便剁，没有十个照面，啪！一烟袋锅扣到后脑勺上了，死于非命。贾明一看，出手真漂亮，俺有两下子，俺行，快救我们！就在这时，飞天鼠秦游和那韩小春见势不妙，是逃之夭夭。那些打手有的知趣的跑了，有的还不知趣，拎着家伙往上闯，让大贼魔一顿烟袋锅扣的是滚的滚，爬的爬。欧阳天佐把杨香武和贾明的绑绳解开，乌鸦混战无比该死，你们自己料理后事，我追贼去了，哎，快追，别让耗子跑了。大贼魔晃身形跳出他们家，顺着大道就追下去。天黑呀，眼目不得劲儿，但是欧阳天佐有特殊的功夫，他是一双夜眼，就好像戴了红外线眼镜差不多，别人看不见啊，他能看见。到了村子外的山路之中，他一看前头跑着俩人，急急赛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还有个人背着个盒子晃晃荡荡。欧阳天佐心说，背盒子的肯定是飞天鼠秦游，那盒子里装的肯定是国宝珍珠佛，说什么也得把他逮住。大贼魔往下一塌腰，施展夜行术，我呀，混账无比该死，你给我站住！前头是个双阳岔道，这俩贼呀、啊、往两边跑啊，撑撑。等欧阳天佐追到岔路口一看，犯难了，他两个跑的是两个方向，我追哪个呢？他一想，我追背盒子的，为的是国宝珍珠佛，对，因此他奔东北方向。又追出有一里地，眼看追近了，前面那个贼回头看了看，追上来了，一不小心被石头绊了一下脚面啊，扑通摔到道边了。欧阳天佐就好像鹰拿燕雀一般，飞身形跳过来，乌鸦别动，一脚把这贼踩住了。等哈西妖姬一看呢、啊、不是飞天鼠秦游，是那个笑面虎韩小春。但是欧阳天佐一想，他身上背着盒子呢，先把国宝得的手，也没白追。他兵巴给韩小春来俩嘴巴，拧胳膊捆上，然后把盒子解下来背到自己的身上，拎着韩小春回转村庄。那位说，怎么不追秦游啊？追不上了，这一耽误功夫，那秦游早跑没影了。欧阳天佐心说，先把国宝送回去再说。等回到烂石村，来到老曹家家里，贾明、杨香武已经把后事处理完毕了。什么后事啊？死尸掩埋，受伤的关到一个屋里，把那些举手投降的全集合起来，杨香武训话，和杨香武还来了劲儿了。山中无老虎，猴子当大王啊！杨香武倒背着手，晃着枣核脑袋，正在这白混，听着，你们食神为贼，懂得贼吗？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都臭着八百里。你们干这有什么好处？应当做一个安善良民。

0: 老子我有好生之德，我要歪歪嘴把你们送交官府，至少得坐10年大牢。看着你们拖家带口不容易啊，算了吧，从今之后改恶向善，这才是正路，你们听见了吗？
1: 是是是，听见了，
0: 是是，我们一定做安善良民。
2: 哎，我再讲几句，
0: 我他还讲几句。贾明背着手舔着草包肚子，迈着罗圈腿儿，在队伍的前边走来走去。
2: 厅长，方才香武讲了，说的都是金石良言，尔等失身为贼，实在是人生一大遗憾呐！啊，应当做个好老百姓，奉公守法，那有多好！干这种事儿是有时候能发点财，有时候吃喝不愁，但是提心吊胆，到头来没有好结果，明白吗？你们看看我，我叫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的铁霸王，天下第一的英雄。别看我遭了点风险，到头来总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是英雄，你们应当向我学，听见没？
0: 是是是，一定向您学。你说说这话多没意思，正在这白活着，欧阳天佐回来了，乌鸦混战乌比根子吴老人家回来了。贾明杨香武一看这手里拎着个人儿，一瞅是韩小春，不是秦游，贾明就一拨了脑袋。
2: 哎，你抓他干什么呢？你抓那耗子
0: 混战乌比根子，你懂得个屁。我顾一不能顾二啊，他身上背着国宝珍珠佛，我不追他追谁
2: 啊？哦，是这么回事。
0: 那好，珍珠佛呢在我的背后。欧阳天佐赶紧把包袱解下来，进了屋往八仙桌上一放，杨香武几个人围拢过来，得验看验看。等把盒子打开，不看便罢，一看哪来的珍珠佛呀，里边是半块砖头。贾明一拨了脑袋，嚯，
2: 我这就叫珍珠佛呀。
0: 呀，我这什么呢？这不茅房的砖头吗？大贼魔不看则可，看罢之后这脸腾就红了。哦呀，这是怎么搞的？欧阳天佐那么聪明的人，从来没吃过亏，今儿个这亏吃的太爆了，眼睛都红了。也没遇上贾明和杨香武这么不开眼的，这俩人这嘴都够损的。贾明看完之后冷笑一声，
2: 呵呵呵，哎呀，我说老前辈啊，算了算了，什么贼魔不贼魔的狗屁，你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今天你说你这事干的丢人现眼呐、啊！我叫你找国宝珍珠佛，谁让你没事找砖头去？哎，这玩意儿哪儿都有，用得着你吗？真叫我可发一笑啊！
0: 杨香武也说，嘿，我前辈那怎么整的乱七八糟的，你这不费力不讨好吗？结果珍珠佛没找回来，把元凶秦游也放跑了。要是我们哥俩还有情可原，因为我们是饭桶啊，你是大贼魔啊，你那么高的名望，那么大的本事，怎么干这事儿？哎呀呀呀，要是我呀，尿跑尿都得沁死。
1: 你说这二位一抬一行，欧阳天佐哪受得了？大贼门一转身，把韩小春像拖死狗一样拽起来。
0: 乌鸦，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哎，
1: 贾明、杨香武也问他。韩小春呢，到了现在 带着绝望的表情。
2: 我说呀，这事儿是这么回事，他妈的秦游这小子妈真损呐，你们上了当了，我也上当了。
0: 说怎么回事？
2: 他是这么回事，我们俩往外跑，我问他上哪儿去，他上玉皇顶金钟寺要去找那如意罗汉，如意罗汉是个和尚，要论辈分讲那还是我的前辈，能耐大的不得了，要求如意老和尚保护。我说好吧，我就跟他跑呗。跑着跑着，他说哎兄弟，咱这么办行不，你替我背着国宝，我呢腾出手来跟他们决斗，倘若他们把我追上，我就拼了。你呢背着珍珠佛先赶奔金钟寺，到了那块向我问好，如果一旦我有个马高凳短三长两短，你好给我报仇，我就信你为真了。我也没看这盒子里装的什么，匆忙之间我就背上了，哪知道是半块砖头，他把珍珠佛背走了，使了一招偷梁换柱，我这小子可真够损的。
0: 哎呀，
1: 欧阳天佐气得嘣嘣直蹦，心说秦游这小子真滑呀，我遇上那么多的贼哪个都不傻，但是像秦游这样的不多。哎呀，难怪假名相武说我呀，说的一点都不假，混账无比干子。他一生气把手举起来对着韩小春的脑袋，你个糊涂虫，啪、把脑袋给揍漏了，死了呗，叫人掩埋尸体。欧阳天佐就说，乌鸦你们两个无比高子等着，我一定把秦游追回来，我要追回国宝珍珠佛。欧阳天佐转身要走，让贾明一把给拉住了。
2: 我说等等吧，我老人家哪儿都甭去了，咱爷仨死活得在一块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有能耐，我们哥俩能耐也不小，咱们叫互相借重。有时候一个人想不到的事儿，咱仨人出点子，这回无论如何得把这耗子逮住。孤军奋战不是上策呀、我您先别走。杨香武也劝，欧阳天佐一看天已经早都亮起来了，再找秦游恐怕也不太容易，
0: 算了吧。
1: 一二仨凑在一块儿，安家老曹家的事儿咱且不提，他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单说天佐带着二小起身赶奔金钟寺，他们就听说呀，金钟寺修到九顶铁叉山上，没来过。等进了大山之后，有点发懵，说九顶铁叉山，按这数来说应当九个山头，可数了数有上百个山头，究竟哪座山叫九顶铁叉山呢？这要把所有的大山都走遍了，没十天八天的转不过来呀。爷儿仨就犯懵，翻山越岭想找个人都找不着。哎呦，爷儿仨这个犯急呀、快走的正当午时了，登高一望，哎真不错，山沟里有座小村庄，
2: 有人家，有人家就有人，咱们到那打听打听。
1: 爷儿仨顺着山路来到小村子里头，您说这地方能大得了吗？顺着山路的路边稀稀落落有几十户人家，您还真别说，还真有一处店房，紧靠着山路的边儿，三间门脸儿挑着幌子，后边还带垫的，横匾上写着仨字儿：“于家店”，老于家开的。

0: 心说呀，到这歇歇腿儿，吃点东西，然后打听打听，再赶奔金钟寺。仨人往屋里的刚要迈步，从里边出来个伙计。这个伙计愣头愣脑的，把胳膊一扬，慢慢，哎，等等，找谁？杨香武一听这词儿就别扭，找谁？你不店房饭馆吗？你说找谁啊？我们想吃点东西，不卖，不卖。我不卖，你挑着幌子，挑着幌子就是招揽客人呢，怎么不卖？这你就管不着了。我们乐意卖就卖，不愿意卖就不卖。去，没工夫的他搭理你，谁能受得了？按新词儿来说，服务态度这是。比方现在我们到某家饭馆去吃饭，里头服务员这么对待咱们，咱能受得了吗？没脾气的人也得翻脸呢。何况杨香武他们仨，每个人都憋着一肚子火，无处发泄。一看这伙计不说人话，杨香武受不了啊，他妈的来的！我说小子，你皮子发紧，是不是想找人给你赎一赎？啪啪，就俩嘴巴，把这伙计打得直眨巴眼儿。哎，好，你们敢打我？打你怎么的？打你了，你敢怎么的？有种的你们等着。杨香武也乐了，我们等着你怎么的？你还什么特殊的能耐吗？这伙计转身往里就走，时间不大，领出个老头来。这伙计比比划划做介绍，老头迈步来到饭馆的门外，弹奏一声：“香武，怎么打人呢？他是你找谁？他喂，呦。”杨香武瞪眼一看，非是旁人，这老者正是圣手昆仑侠圣婴呀。心说我师父怎么在这儿呢？哎呀，这事儿新鲜。杨香武赶紧躬身施礼：“师父，是您呐，您怎么在这儿？”贾明也过来：“哎呦，三大爷，还真神嘞，没想到在这儿相遇了。”欧阳天佐也过来了：“乌鸦三哥，没想到在此相见。”圣婴拉着欧阳天佐的手：“兄弟，真想你呀、啊！”哈哈，真是两座山到不了一起，两个人终归能见面的。来，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一叙。携手揽腕往里走。贾明、杨香武在后头跟着，那个伙计捂着腮帮子直眨巴眼儿，看来这俩嘴巴白挨了。等进了正房一看，嚯，屋里的一帮人呢、啊，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大侠钱世忠都在座，小英雄里头有黄三太、红旗李玉、凤凰张七、鱼眼高恒、小方说欧阳德、塞北观音、萧炎龙等全都在座。这还不说，旁边还坐定一人，戳着一条亮银盘龙棍，正是飞天玉虎蒋波方。贾明一看奔奔直蹦：“哎呀，英雄大聚会都在这儿呢，五叔啊，您什么时候来的？”“
1: 是啊，哎呀，没想到怎么都在这儿呢。”
0: 大家亲热的不得了。贾明问圣婴：“啊，三大爷，您怎么到了这儿了？您不在火云宫吗？”圣婴简单的把经过讲述一遍。前文书咱说的明白，火云宫一场混战，铁臂苍龙孙建章和他的媳妇儿萧三娘带着四猴大战昆仑侠圣婴，打了个难解难分。贾明、杨香武追秦游追下来了，咱们就捋着这个线儿往下说。 可是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那圣婴那边正在玩命之时，忽然飞天玉虎蒋波方赶到了。五爷飞身经跳到院里，一摆亮银盘龙棍，呆，俺飞天玉虎蒋波方到了。真辟邪呀，就这一嗓子，孙建章、萧三娘还有那四猴一看，我的妈，谁不怕蒋不方啊？无论是掌法还是棍法，远远的超过这帮人。孙建章见势不好，打了声呼哨，风紧扯火肉都跑了。蒋伯方还没伸手，跟圣婴众人见过，圣三

0: 当初也在镖局子混过饭吃，一看是昆仑侠来了，盛情款待，请都请不来呀、啊！这么高身份的老侠客，怎么能走到我们山沟沟呢？因此奉若神明，让到里边盛情款待。那个伙计呢，觉着我们家来了侠客了，我这个身价也倍增，因此才挨了嘴巴。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昆仑侠圣婴带着蒋播方众人住的小山村余家店，这掌柜的叫余成，过去在镖局子混过饭吃。圣婴记不得，他可记得。一看圣婴、蒋伯方、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来了，奉若神明啊，白给吃的白给喝的都乐意。换句话说，用八抬轿也请不来这些人。余成为前为后非常高兴，店房的伙计也跟着神气起来。其中有个伙计叫老六，这老六肩膀也端起来了，脖子也发硬了，心说啊，这帮人住到我们店房里头，我们店房就变成了临时的十三省总镖局。我呢，虽然赶不上镖师，起码我也是烫子手一份。可是你跟着神气什么？所以他在门口一站，谁要吃饭，他把脑袋一拨了，不卖，走走走走，不卖。那意思不干了，改成镖局子了。正好遇上贾明、杨祥武和欧阳天佐，那不挨揍等什么呢？所以杨祥武才揍他俩嘴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圣婴见着欧阳天佐众人，一问你们从哪儿来，贾明把脚一跺，哎呀，我这三大爷，吓死人呐，且听我道来。贾明晃着麻子脸儿，一五一十把所遭所遇讲述一遍，大伙听的都入了神了。是啊，一点都不假呀。后来我跟香武我们哥俩血战乱石村，累得我们哥俩精疲力尽呢，这才叫他们抓住。有那么句话，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这事儿也不奇怪，对不对呢？我们哥俩精力有限，好汉架不住人多，双拳难敌四手啊。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把我们逮住了。正这时候大贼魔老前辈赶到了，要说他来呀，还不如不来。他不来，我们哥俩也有办法逃走，他一来，这把整个计划全整乱了。结果他去追贼去了，耗子他也没逮着，抢回一个空盒子，里边哪有珍珠佛呀，是半块砖头。哎呀，把他气坏了，把我们也气得不轻。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贾明这么一说，欧阳天佐哪受得了？乌鸦三哥，贾明说的虽然有点夸张，但总的来说是真的。吴是个混账无比高子，吴的确败坏了大事，吴不是人。

该死，我对不起三哥，啪啪抽自己的嘴巴。这回得瞪了贾明一眼，还不给我退下啊。好了，说实话还挨训，你这没好，这是。圣婴就劝欧阳天佐，欧阳天佐起誓发愿，乌鸦三哥，我一定敢奔金钟寺，我去捉拿这个混账无比根子秦游，不把国宝珍珠佛取回来，我就死在你的面前，我是非去不可。大家劝他，拦着，圣婴就说：“你一个人的力量还是太小啊，咱们弟兄在一起，群策群力，总之能想出办法捉拿秦游，请回国宝，请兄弟千万别上火。”大伙劝解了半天，欧阳天佐勉勉强强压下这口气，坐在旁边。大伙就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是否飞天鼠秦游真落到金钟寺了。这个事儿在两可之间，秦游惯于声东击西，他嘴上说的一样，他做的是另一样，他狡猾就在于此。大家都认为在金钟寺，结果到那扑空了没有，算怎么回事？浪费精力，浪费时光，哎，他利用这机会溜走了。所以呢，大家就要求慎重，但也不能绝对说他没在金钟寺，万一他在那儿呢？想个什么巧妙的办法？旁边开店的掌柜的叫于成啊，于成跟大家说：“老侠客，各位，按理说没有我说话的地儿，但是咱们都是朋友，我敬重各位，我呢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圣婴点点头：“有话请讲。”我说这话可发直啊，我不会兜圈子，因为咱们都是自己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说那意思，你们但有一线之路，不要碰金钟寺。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老侠客及各位的锐气。你们知道金钟寺吗？那有个大和尚叫万法归宗一尊佛，如意长老。哎呦，这和尚厉害的邪乎，我太了解了。这大和尚是属于昆仑派的，弟子徒孙星罗棋布，据说练武的当中谁徒弟最多，就他徒弟多，叽里嘎啦哪儿都有。而且这大和尚成了九鼎铁叉山方圆600里的霸主啊，一呼百诺，号召力绝大。这还不说，而且这和尚这个能耐大的没边儿啊，单掌开杯，积石如粉，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呀。他现役啊，我都亲眼见过。您说他多大的能耐？一尺多厚那石碑，一丈多高，三尺多宽，那石头多硬啊！他用脑瓜子碰，咔咔两下，把石碑就撞倒啊！他会金沙掌、银沙掌、鹰爪力，大口天罡气。我听说有多少成了名的剑侠，都不是他的对手。另外，他这个金钟寺是个大庙，把所有的和尚集合在一起，也不下400-500人呢。还有总院，还有分院。我说你们各位就这么十几个人儿，想上金钟寺，我太担心了。说好了怎么都行，说不好大和尚一翻脸，各位非吃亏不可呀。当然了啊，我不是说各位没能耐，我是替你们担心。

0: 飞天玉虎蒋国芳啊，那眼眉就立起来啊，啪一拍桌子，把余生好像没吓趴下。不，您这怎么了？蒋国芳把脸往下一沉，我说余掌柜的，你这话什么意思？你长他人的威风，灭我等的锐气。他弹丸之地的金钟寺比得了萧金台吗？他比得了萧玉台吗？比得了冲天岛二龙山吗？哎，他无非是攒鸡毛凑胆子聚是些乌合之众，那如意和尚有什么了不得？谁给他送的绰号万法归宗一尊佛？他算个屁！不用旁人，我蒋某一人，我就把他们全都打趴下，你信不信？我这信呐！余成不敢言语了。盛英一看蒋伯房这脾气太暴了，五弟少说两句，余掌柜也是一片好心，你这是何苦呢？蒋伯房气呼呼往旁边一坐，贾明把嘴一撇，哼，
1: 还得我五叔说出话来，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下摔三节都得见响。什么万法归宗一尊佛，慢说我五叔，就说我金头大老虎，我也敢碰他。嗯，
0: 盛英一看他又要吹牛，狠狠瞪他一眼，贾明赶紧把头低下了，嗯，不说了。盛英以为余成说的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把事情啊看得严重一点，办起来就好办。你觉得什么都无所谓，哎，吃了亏后悔了。盛英这是经验之谈，大家商量怎么最合适，是先拜山呢，见见这个如意，讲讲道理，还是夜探九鼎铁叉山，还是怎么的？大家在屋里正商量呢，门前呢来了几匹马，来了一辆车，顺着这个山路赶奔余家店。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了店房外，车辆这才停住。一共来了16、17号，为首的是一匹大白马，马鞍桥上坐着一位老者，这老头看上去60左右岁，红光满面，头上压围巾，身穿英雄氅，手提马鞭，背背一对金拐，拐子流行嘛，这是兵刃之一，斜挎百宝囊，老头俩眼倍儿亮，但是呢满身的征尘，看来是赶长途赶到这儿来的。后边一辆骡车蒙得挺严，在车园还坐俩老妈，看的书是带的女眷，在后边还一辆车拉着不少东西，看样子是礼品，拿绳子花着，有些伙计在下头跟着走，一个累得四鬓汗流。来到余家店前面，那老者甩凳立鞍，从马上跳下来，站住，大家都歇歇吧，啊，都够辛苦的了，这有一家店房我去安顿。老头说着要进店房，那伙计老六啊真是不开眼，老六还在这把着门，心里琢磨着，你说刚才挨俩嘴巴子多冤呢，亲自找昆仑侠报复报复，结果还是一家人。哎呀，一看又来伙人，他不认得， 那老者迈步刚要往里走，他把手一横，站住，干嘛？这是店房吗？对啊，要这样的话，我们打算住在此处，一共男女19个人，19个，9个也不行。这店房已经包出去了，对外不营业，您了高升一步吧。哦，老头脾气挺好，已经包出去了，我们还能强占吗？请问伙计，附近还有店房吗？那不知道，不清楚。那这样行不行？我们太乏累了，我们要赶奔九鼎铁叉山，在这歇歇腿儿，吃顿饭总可以吧？喂喂牲口，然后我们再走，一定多付钱。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包出去了包出去了，饭也不卖啊！走吧走吧走吧。我说伙计，我多给钱，你给多少钱也不卖，走吧走吧走。你说这个伙计说话真不会说，三说两说说翻了。老头一瞪眼，年轻人，你也太不懂人情了，我要求的不过分了，就歇歇腿吃点东西，还满口应承多给你钱，你一个不行百个不行，你干什么？我看了你这屋都闲着呢，慢说我还花钱，就不花钱坐屋里歇歇腿有什么不可呢？你提供点方便，这有什么困难呢？哎，我老头，你跟我白话什么呢？我说不行就叫啪，这老头这手也刺痒，啪给这老六就来个嘴巴。老六一拨了脑袋，哎，你也打人啊！今儿打人的都凑到一块儿了，看来这老六该是倒霉，谁来都揍他。这也不奇怪，他不会说人话呀，他早挨揍。这么一乱，圣婴从里边出来，因为这个店房不算太大，外头一吵吵，里边就能听见。圣婴一看这老头跟自己年纪相仿，从眼神可以判断这是个练家子，肯定功夫错不了，后边还带着家眷车，瞅这意思不像歹人。圣婴把老六推到一边，赶紧抱拳施礼，哎，朋友，伙计年轻不会说话，朋友，算了算了算了，你消消劲儿，我代替他赔礼了。掌柜的于成也在后头，是是啊是啊，这对不起对不起，这伙计啊该回家抱孩子去了，明天我就给他结算，让他土豆搬家滚蛋。哎，老先生，您消消劲儿消消劲儿。你看一说这个事儿，那个人的气儿就消了，不但消了，还觉着有点过分了。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怎么扬手就打人呢？感觉有点内疚。哎，二位，对不起，对不起，方才我有点失手了。哎，我多少给点损失费吧，掏出5两银子给那老六，作为赔礼了。大伙一看这老头挺通情达理，往里请吧。就让到前屋，他们人挺多，卸车的卸车，搬东西的搬东西。圣婴就说没吃饭可以在这吃饭，实在走不了咱就签对签对，腾出房间来你们就打尖。这么一说，这伙人也高兴了，一看从那个车上啊下来个大姑娘，哟，这姑娘长得倍儿漂亮，如花似玉，但是一看就知道是个练武的，短衣襟小打扮，披着斗篷，脚下大红的弯弯战鞋，腰里还挎着口宝剑。见着众人微微点了点头，红着脸走进房间，里边还有个套间，姑娘跟丫鬟婆子进了套间了。骑大白马那个老者在外头周旋着， 掌柜的于成一看呢，大概都不认识，我给介绍介绍。我说老先生，您这从哪儿来呀？啊，我从甘肃来。甘肃，好家伙，够远的，真是万水千山呐。您呢，到哪儿串门办事儿？哎，到了。就是眼前的九鼎铁叉山金钟寺。哟，盛英一听这人敢奔金钟寺干什么的呢，这心就一动。于成接着问，请问这老先生贵姓高明啊？啊，老朽姓沙，我叫沙国瑞。盛英在旁边一听，沙国瑞，这名好熟啊。请问朋友，有一个著名的西方侠就叫沙国瑞，是您吗？那是武林的朋友过誉了，我哪配侠客呀，我无非会个三角门四门斗而已。玉成就说，我沙大侠，您认的这主是谁吗？那个人摇摇头，不认的。哈，你们俩侠客遇在一块儿，你还不知道吗？这位就是著名的十三省总镖局的总镖师圣手昆仑侠圣英啊。沙国瑞一听，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闹了半天是昆仑侠呀，恕我眼拙，请上受我一拜。圣英赶紧用手相搀，老朋友，使不得使不得，你我都这般年纪了，我哪担待得起，快坐坐坐坐。沙国瑞号称西方侠，威震甘肃西北一带，那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圣英早有耳闻。至于圣英的名气，天下有几个不知道的？虽然都是侠客，也分三六九等。在沙国瑞的心目之中，圣英那在33层天顶上，自己跟人家没法相比呀。所以见着圣英格外的恭敬。圣英是平易近人的人，所以就陪着这沙国瑞在这边吃边喝。圣英就问沙大侠，万水千山来到中原，您是访亲呢还是看朋友？哎，老侠客，您是不知道，我来看望我大师兄来了，每年来一次，今年照来不误啊。哦，请问贵大师兄是何人呢？啊，您不知道，我大师兄就住在九鼎铁叉山金钟寺，江湖人称万法归宗一尊佛如意长老。哦，如意和尚是你的大师兄啊？没错，我们是一师之徒啊。哎，一晃这么些年了，每一年呢，我都带点家乡的土特产来看望师兄，没有旁人了，就这么一个亲人，都这把年纪了，今年见一面，来年能不能见着就很难说呀，大概这也是最后的一次了，来年就不见得能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圣英心说，哎，这事儿对我们可有利，本来我们跟万法归宗一尊佛没什么往来，要通过沙国瑞就架起来桥梁，我们对这个和尚就能了解清楚。圣英想到这儿，满面陪笑。老侠客，请问那宝卷是何人？我女儿

0: 我女儿叫沙小燕呐。我生老民工不怕您笑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去年我来见过我大师兄，就提到小燕的婚事。我大师兄说，在你们西北一带很难找着如意的家婿，我给你介绍一个吧，就定准的是今年。要不怎么把丫头带来了呢？让我大师兄看看，然后呢在这给他找户人家。真我女儿有了家了，我这心也就放下了，我回去就死也闭了眼了。不瞒您说，孩子没娘，跟着我长大成人的，我一直牵挂放心不下。如果这回能满足我的心愿，我死也就闭上眼睛。圣英心说正好可以求助沙大侠助我一臂之力。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后排的座椅放倒，然后当床去睡觉，这样的事情违法吗？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那在坐车出行的时候呢，哎，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说把后排的座椅放倒吧，在车里面可以躺一会儿，当床一样去休息一会儿。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当中呢，车辆在高速行驶的途中，就有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这样的床，铺上被褥呢，然后就可以躺在里面休息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当车辆在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的行为呢？那将后排的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是允许？那对此呢，也是采访到了法制日报的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段慧传律师，以及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五支队的交警，做出了专业的解读。那段慧传表示，法律呢没有明文的禁止说乘客躺卧，这个行为呢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的风险。如果说在车辆行驶的途中，乘客躺卧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到了驾驶员正常的行驶，比如说躺卧的这个乘客，那他身体延伸到驾驶的区域，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妨碍到驾驶员的操控车辆，影响到视野，这样的话可能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高速交警也表示，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会直接抛射出去，极易造成伤亡，那若因此违法情形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如果说遇到乘车人卧躺的一个情况，将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且教育。那若乘车人躺卧且未系安全带，一般呢是罚款5元，并责令恢复座椅的原样。驾驶人未尽提醒劝阻义务的，处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教育。那另外呢，也是要注意的是，私家车呢私自将车座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是属于非法改装的。小型客车、客运车私自改装成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成卧铺，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强制整改。那么律师和交警也提醒大家，无论是驾驶员或者是乘车人需要休息，应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的区域，停好车之后再躺卧。需要注意的是，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遭酒店强制退单该如何维权呢？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这个可能在我们出去游玩啊，或者说是外出这个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需要住到酒店。那么有的时候酒店会以各种理由去跟你说这个房价，比如说上涨了，或者说是没有房间等等的原因，让你去退单。这样的话呢，酒店会事先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但是我们眼下看到的呢是遭到了酒店强制的退单，那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看一看一案说法。何女士通过某平台呢预订了天津某酒店的一间玲珑双床房，支付了三天的房款，总计是825元。随即呢收到平台发来的短信，说房间呢已经预订成功了，原本打算呢按时入住，可是没过多久，何女士又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短信，说十分抱歉，您预订的房间已经满房，订单已取消，为不影响您的行程，可重新预订。何女士想要再订其他房间的时候，却发现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但还是订了房间。随后呢，何女士登录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发现该酒店在自己本要入住的那天仍有玲珑双床房可以提供预订，只是价格又高了，明明还有房间可订，怎么告诉自己就满房了呢？何女士一气之下将某平台的酒店预订服务这个提供商诉讼到了上海市长宁区的人民法院。何女士主张某这样的公司呢存在着欺诈的行为，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按酒店价款3倍赔偿自己的损失。那某公司呢也表示，自己与天津某酒店的运营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酒店订单确认采用自由售卖的形式对接，即酒店方保证实时提供全部可供预订房间信息的平台，供客人自由的预订。平台可在酒店方确认之前，先给客人呢予以确认。公司与何女士之间建立的是网络预订服务合同的关系，仅为向何女士提供预订的服务。那么如今已经为何女士预订了酒店，义务就已经完成了，后续酒店无法为其提供住宿，那是何女士和酒店之间的纠纷。对此呢，法官也认为，鉴于网络酒店预订服务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当中，与消费者发生直接联系的是平台而非酒店方，依据民法典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被告的这个某公司呢与案外人，也就是说这个酒店，关于订单确认模式的协议是二者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成为对抗消费者的免责理由。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应在酒店确认接受可预订之后再通知消费者预订成功，而平台和酒店为了提高订单的转化率，降低运营的成本，协议采用呢自由售卖的模式，房辆信息出现错误，平台的预订服务提供方被告存在的欺诈行为。那法院最终呢也认定某公司赔偿何女士预订款以及重新预订酒店的差额共计是900余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北京时间的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直播的实时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减肥呢，差不多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要提到的一个话题。那么减肥期间呢，是要管住嘴，是少吃，而是通过科学的饮食呢，做好自己的体重管理。那么科学饮食的第一条就是吃什么和吃多少。强调食物多样化，什么都要吃一点儿。那么多样化的食物呢，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类，还有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等等。每天呢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这样才能获得更加全面和均衡的营养。

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呢，有这样的朋友，觉得自己是有减肥需求的，于是就选择不吃早餐了。那么其实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不吃早餐呢，不仅是不利于身体健康，还会对减肥呢产生负面的影响，难以实现减肥。

减肥期间呢，就是说建议按时吃早餐，比如说吃一个鸡蛋喝一杯牛奶，更好地保证人体所需的钙、矿物质和维生素。那么这些物质是能够提供足够的氨基酸帮助我们消化的。另外呢，研究表明蔬菜当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低糖而且又健康，所以呢建议适当的多吃一些深色的叶子菜，也可以有效的促进胃肠的蠕动。

另外，平时减肥期间呢，我们可以用五谷杂粮来代替部分的精细主食，只吃粗粮呢是并不可取的。五谷杂粮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一些矿物质，既能够补充多种营养，又能够减少热量的摄入。那么同时，它丰富的粗纤维呢，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帮助我们消化。

另外呢，这也谈到了这个关于盐的摄入，日常的饮食是应该以清淡为主的，减少盐分的摄入呢，有助于减轻我们肾脏的负担，提升排毒的效率，同时还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所以说控制盐分的摄入也是很关键的。

另外，减肥期间呢，我们可以用适量的白肉来代替红肉。白肉呢，包括像禽类和水产、海鲜等等，脂肪含量较低，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不仅适合减肥的人群食用，而且还有益于身体的健康。所以说我们在减肥。

标的话，控制糖分和油脂的摄入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糖和油呢，都是属于高热量的物质，过量的摄入呢，容易导致热量的堆积，不利于体重的管理。所以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应该坚持少油少糖这样一个原则，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取。

0: 立夏之后呢，夏天养生是要以养心为主的，那么红色入心，所以说在这个时节推荐大家多吃一些红色的蔬果，可以帮助我们清心火养心脏。夏属火通于心，那么夏季心火容易旺，暑热容易扰心，那么汗为心液，过汗呢就是容易伤心，所以说夏天养生是要以养心为主的。
1: 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
0: 中医讲心主血脉，心一旦出现问题呢，人容易出现像胸闷气短，一活动就出汗或者体力不济这样的症状。另外呢，心主神志，心受到损伤会导致疲乏、疲惫或者是失眠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那么夏天这个时候呢，西红柿已经大量上市了，这个时候的光照非常的充足。西红柿不仅口感好，而且这个它含的有益于人体健康的一种叫番茄红素的物质的含量也会有所增加。那么夏天呢，常吃西红柿的话，对身体是有很多好处的。西红柿里呢富含番茄红素、钾，还有维生素 P 等营养成分，对心脏和血管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可以帮助降低心脏病和动脉硬化发生的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西红柿是有益于心脏和血管健康的。

0: 有就是西红柿呢是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等，它可以帮助美白和保护皮肤的营养素，然后加上番茄红素的抗氧化作用，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有助于祛斑美容、抗衰老和保护肌肤。
1: 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
0: 如果我们想通过西红柿来获取番茄红素的话，我们是推荐熟吃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炒西红柿炒鸡蛋，那么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到3分钟。如果我们想通过吃西红柿来获取维生素 C 的话，我们是推荐生吃的。

西红柿呢是一种健康的食物，可以作为日常食物搭配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某一种食物当中的某一种营养成分来解决各种健康问题。

樱桃呢具有温热的性质，有助于补心气和养心血，温暖心阳，而且可以补养气血益脾气，令人面色好和舒畅情志，所以它又被称作美容果。那么夏天这个时候呢，常吃樱桃是能够补血养颜，保护心血管的。为什么说樱桃可以补血养颜保护心血管呢？因为樱桃当中呢含有丰富的铁，那么它呢是合成血红蛋白的重要原料，有助于预防缺铁性的贫血，令人面色红润。樱桃里呢富含花色苷，有助于抗氧化和延缓衰老，所以说这个樱桃是有补血养颜的功效的。另外的樱桃当中含有钾，可以调节体内电解质的平衡，有助于调节血压，所以说对心血管一定的保护作用。另外樱桃呢还可以起到保护视力的作用，因为里面含有维生素 A， 有助于保护视力，维持视觉的正常功能。另外呢也可以促进消化，因为樱桃里含有丰富的有机酸，是以苹果酸和柠檬酸为主的，可以帮助我们刺激胃液的分泌。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有口腔溃疡，还有大便干燥和烦躁易怒等这种内热表现的人群呢，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樱桃。另外像肾病患者还有糖尿病患者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樱桃。

提起日常保护牙齿，我想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觉得我平时一直是好好刷牙的，为什么还会这个牙还是会坏了呢？其实我们这个一直坚持的自己一贯坚持的这个刷牙的习惯呢，可能一开始啊就是不那么正确的。相信就是大部分朋友在刷牙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迅速的拿起杯子啊，含一口清水漱几下这个吐掉。但是其实是这样的，恰恰让这个牙膏当中最宝贵的护牙的成分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水冲刷掉了。

正确的做法是说，我们刷牙之后呢，我们可以先吐掉这个多余的泡沫，然后这个时候呢，不要迅速的拿着这个水杯来漱口，我们给这个氟化物留一点时间，我们可以趁着几分钟的时间洗洗脸，或者是涂一点护肤品，或者梳梳头发。如果觉得实在是在嘴里残留这个牙膏有点不舒服，那么几分钟之后，我们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的漱一下吐掉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有这样的习惯的，就是在晚上睡前呢，去刷牙。那么其实这也不是很科学的，就是说，临睡之前才刷牙，其实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我们晚饭30分钟之后刷牙，比等到睡前再刷，对口腔健康应该说是更好的。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我们通常多数时候在晚饭之后呢，还会工作或者是休闲，直到睡前才刷牙。那么这个中间呢，肯定是要隔4到5个小时的。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呢，食物的残渣带来的细菌会在口腔里安营扎寨，影响口腔的健康。

所以推荐的做法是把刷牙的时间提前一下，这个建议晚饭之后半个小时左右就刷牙。那么刷完牙之后呢，不再进食了，然后早一点睡觉，这也可以避免临睡之前刷牙把困意啊这个给刷没了。因为牙膏当中的这个薄荷成分和刷牙的动作本身呢，会刺激了大脑，这个影响了困意。

另外刷牙的时候还有两个容易忽略的地方刷不到，第一个就是舌苔，舌头表面不是光滑的，那么上面布满了细小的这种凸起，像一块毛茸茸的小地毯一样，那么这里简直是细菌和食物残渣的堆积处。那么代谢产生挥发物和硫化物，有时候这也是会产生口气的一个主要的来源之一。还有就是牙龈沟也是容易被忽视的地方，那么牙龈沟呢就是牙齿和牙龈之间那条浅浅的缝隙，那么很多人在刷牙的时候会有意的避开，怕这个把牙龈刷出血，但如果长时间的不清理的话，那么牙菌斑呢会在这个地方长期的堆积，会引起牙龈炎症，持续发展呢也可能会诱发牙周病。

其实我们要保护好牙齿的话，有一些细节的确是需要注意的。首先牙刷呢，我们要选小的而且不要太硬的质地，优先选择小头的软毛的牙刷。那么刷毛的尖端是要磨圆的，避免损伤了牙龈。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我们每天都会在身边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动，也有思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身边的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形式可以发送给我。

一位听众说啊，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温暖的故事。我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他说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忘记带钥匙了，正在门口正发愁呢。这时呢，老夫妇刚好出门，看到我焦急的样子，热情地邀请我去。

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们呢，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和我聊起了家常。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后来，我也经常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是帮他们取快递啊，或者是买东西。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是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特别的幸福。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哪些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说呢，我一位朋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呢接到了一个项目，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说呢，我的朋友被分配到了这个项目当中，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的面对挑战。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呢，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还帮他分析错题。在同桌的鼓励下，我们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后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竞争，共同进步。这种纯真的友谊也是让他们在校园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

其实呢，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说是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脸上的温暖，或者是路边盛开的花朵散发的芬芳，还有呢就是朋友一句贴心的问候，家人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珍贵的礼物。

节目当中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与旅行交织的奇妙之旅，目的地就是充满魅力的四川。四川的那是一片有着壮丽自然的风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美食的土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一同走进四川。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息的城市，就像是一首舒缓的乐章。说到成都呢，不得不提起就是宽窄巷子。宽窄巷子呢，由宽窄、宽巷子和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

经排列组成的。这里的古色古香有着众多的茶馆和餐厅和特色小店，很像是想象一下，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宽窄巷子的茶馆里，品着香茶，听着川剧的悠悠唱香，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呢。

离开成都，我们也是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登上峨眉山，你可以看到云海、日出和佛光等壮丽的景观，山间绿树成荫和溪流溪水，那仿佛那也是置身于一幅仙境的画卷。

那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的下一个景点就是被大家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我们前往九寨沟呢，九寨沟被誉为是童话世界，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和洁白的雪山，五彩斑斓的森林和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是呈现出各种绚丽的色彩，就像是一幅天然的画卷。

那下站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乐山。乐山最著名的景点当属就是乐山大佛了，它是呢世界最大的是石刻坐佛。大佛呢是依然而雕砌着宏伟，不仅让人感叹就是古代的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在大佛的脚下呢，也是仰望着这尊雄伟的佛像，心中呢也会涌起一种敬畏之情。

其实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啊，四川的美食也是一绝的，比如说是火锅、川菜、小吃，每一样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那四川的火锅以及是麻辣鲜香的口味闻名全国，各种食材在滚烫的火锅里呢涮一下，再蘸上特别的香料，那滋味简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大家熟悉的就是担担面啊，或者是龙抄手和钟水饺等小吃，也是各具特色的。

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受到了四川的魅力。无论是成都的悠闲和峨眉山的神圣，或者是九寨沟的梦幻，乐山的雄伟，还有四川的美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有机会呢，都希望大家呢是能亲自的去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Hello， 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每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啊，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浮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乘搭这趟音乐时光机，穿越回那些经典老歌的黄金年代，去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

首先呢，要带大家聆听的就是一场传唱至今的歌曲，那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张雨生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在那个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年代，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他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其实呢，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朝气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

那说到经典老歌啊，怎么能少得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呢？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乐队的代表作也是之一了，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歌曲中呢，传达出的对自由和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挫折时呢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是深深的感染了无数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呢，就像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这首歌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明白，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心中有一片海阔天空，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沉浸在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那深情的旋律当中啊，就像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它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描绘了离别的情感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陈慧娴用她那深情的演唱，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离别的场景，也是感受到了那份不舍和眷恋。它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歌曲，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等到失去了

那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来自于周华健的歌曲，名字叫做《朋友》。这首歌曲是朋友之间友谊的最好的诠释，他用简单而真挚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是我们最珍贵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会伸出援手；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朋友会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咖啡，在寒冷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了，朋友是一生的陪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的长河当中。它们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那希望呢，这些歌曲能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给大家带来温暖和感动。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酒，一杯一杯一杯在干，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着，惋惜灯塔残骸。

贵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后排的座椅放倒，然后当床去睡觉，这样的事情违法吗？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那在坐车出行的时候呢，哎，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说把后排的座椅放倒吧，在车里面可以躺一会儿，当床一样去休息一会儿。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当中呢，车辆在高速行驶的途中，就有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这样的床，铺上被褥呢，然后就可以躺在里面休息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当车辆在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的行为呢？那将后排的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是允许？那对此呢，也是采访到了法制日报的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段慧传律师，以及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五支队的交警，做出了专业的解读。那段慧传表示，法律呢没有明文的禁止说乘客躺卧，这个行为呢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的风险。如果说在车辆行驶的途中，乘客躺卧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到了驾驶员正常的行驶，比如说躺卧的这个乘客，那他身体延伸到驾驶的区域，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妨碍到驾驶员的操控车辆，影响到视野，这样的话可能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高速交警也表示，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会直接抛射出去，极易造成伤亡。那若因此违法情形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如果说遇到乘车人卧躺的一个情况，将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且教育。那若乘车人躺卧且未系安全带，一般呢是罚款5元，并责令恢复座椅的原样。驾驶人未尽提醒劝阻义务的，处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教育。那另外呢，也是要注意的是，私家车呢私自将车座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是属于非法改装的。小型客车、客运车私自改装成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

客运车硬座改成卧铺，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呢，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强制整改。那么，律师和交警也提醒大家，无论是驾驶员或者是乘车人需要休息，应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的区域，停好车之后再躺卧。需要注意的是，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

0: 生。
1: 十一点到十一点三十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

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遭酒店强制退单该如何维权呢？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这个可能在我们出去游玩啊，或者说是外出这个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需要住到酒店。那么有的时候酒店会以各种理由去跟你说这个房价，比如说上涨了，或者说是没有房间等等的原因，让你去退单。这样的话呢，酒店会事先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但是我们眼下看到的呢是遭到了酒店强制的退单，那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看一看一案说法。何女士通过某平台呢预订了天津某酒店的一间玲珑双床房，支付了3天的房款，总计是825元。随即呢收到平台发来的短信，说房间呢已经预订成功了。原本打算呢按时入住，可是没过多久，何女士又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短信，说十分抱歉，您预订的房间已经满房，订单已取消，为不影响您的行程，可重新预订。何女士想要再订其他房间的时候，却发现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但还是订了房间。随后呢，何女士登录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发现该酒店在自己本要入住的那天仍有玲珑双床房可以提供预订，只是价格又高了。明明还有房间可订，怎么告诉自己就满房了呢？何女士一气之下将某平台的酒店预订服务这个提供商诉讼到了上海市长宁区的人民法院。何女士主张某这样的公司呢存在着欺诈的行为，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按酒店价款3倍赔偿自己的损失。那某公司呢也表示，自己与天津某酒店的运营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酒店订单确认采用自由售卖的形式对接，即酒店方保证实时提供全部可供预订房间信息的平台，供客人自由的预订。平台可在酒店方确认之前先给客人呢予以确认。公司与何女士之间建立的是网络预订服务合同的关系，仅为向何女士提供预订的服务。那么如今已经为何女士预订了酒店，义务就已经完成了，后续酒店无法为其提供住宿，那是何女士和酒店之间的纠纷。对此呢，法官也认为，鉴于网络酒店预订服务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当中，与消费者发生直接联系的是平台而非酒店方，依据民法典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被告的这个某公司呢与案外人，也就是说这个酒店，关于订单确认模式的协议是二者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成为对抗消费者的免责理由。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应在酒店确认接受可预订之后，再通知消费者预订成功。而平台和酒店为了提高订单的转化率，降低运营的成本，协议采用呢自由售卖的模式。房辆信息出现错误，平台的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就应当承担责任。关于是否是构成欺诈，现在呢现有的相关证据尚不能认定合同订立阶段是被告存在的欺诈行为。那法院最终呢也认定，某公司赔偿何女士预订款以及重新预订酒店的差额共计是900余。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北京时间的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直播的实时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减肥呢，差不多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要提到的一个话题。那么减肥期间呢，是要管住嘴。那么管住嘴呢，并不是说我们干脆不吃了或者是少吃，而是通过科学的饮食呢，做好自己的体重管理。那么科学饮食的第一条就是吃什么和吃多少。强调食物多样化，什么都要吃一点。那么多样化的食物呢，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类，还有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等等。每天呢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这样才能获得更加全面和均衡的营养。

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呢，有这样的朋友，觉得自己是有减肥需求的，于是就选择不吃早餐了。那么其实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不吃早餐呢，不仅是不利于身体健康，还会对减肥呢产生负面的影响，难以实现减肥的目标。

减肥期间呢，就是说建议按时吃早餐，比如说吃一个鸡蛋和一杯牛奶，更好的保证人体所需的钙、矿物质和维生素。那么这些物质是能够提供足够的氨基酸帮助我们消化的。另外呢，研究表明蔬菜当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低糖而且又健康，所以呢建议适当的多吃一些深色的叶子菜，也可以有效的促进胃肠的蠕动。

另外，平时减肥期间呢，我们可以用五谷杂粮来代替部分的精细主食，只吃粗粮呢是并不可取的。五谷杂粮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一些矿物质，既能够补充多种营养，又能够减少热量的摄入。那么同时，它丰富的粗纤维呢，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帮助我们消化。

另外呢，这也谈到了这个关于盐的摄入。日常的饮食是应该以清淡为主的，减少盐分的摄入呢，有助于减轻我们肾脏的负担，提升排毒的效率，同时还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所以说，控制盐分的摄入也是很关键的。

另外，减肥期间呢，我们可以用适量的白肉来代替红肉。白肉呢，包括像禽类和水产、海鲜等等，脂肪含量较低，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不仅适合减肥的人群食用，而且还有益于身体的健康。所以说我们在减肥期间呢，可以用适量的这个白肉来代替红肉。

另外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想要成功的达到减肥的目标的话，控制糖分和油脂的摄入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糖和油呢，都是属于高热量的物质，过量的摄入呢，容易导致热量的堆积，不利于体重的管理。所以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应该坚持少油少糖这样一个原则，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取。

0: 立夏之后呢，夏天养生是要以养心为主的，那么红色入心，所以说在这个时节推荐大家多吃一些红色的蔬果，可以帮助我们清心火养心脏。夏属火通于心，那么夏季心火容易旺，暑热容易扰心，那么汗为心液，过汗呢就是容易伤心，所以说夏天养生是要以养心为主的。
1: 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
0: 中医讲心主血脉，心一旦出现问题呢，人容易出现像胸闷气短、一活动就出汗或者体力不济这样的症状。另外呢，心主神志，心受到损伤会导致疲乏、疲惫或者是失眠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那么夏天这个时候呢，西红柿已经大量上市了，这个时候的光照非常的充足。西红柿不仅口感好，而且这个它含的有益于人体健康的一种叫番茄红素的物质的含量也会有所增加。那么夏天呢，常吃西红柿的话，对身体是有很多好处的。西红柿里呢富含番茄红素、钾，还有维生素 P 等营养成分，对心脏和血管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可以帮助降低心脏病和动脉硬化发生的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西红柿是有益于心脏和血管健康的。

有就是西红柿呢，是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等，它可以帮助美白和保护皮肤的营养素，然后加上番茄红素的抗氧化作用，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有助于祛斑美容、抗衰老和保护。

如果我们想通过西红柿来获取番茄红素的话，我们是推荐熟吃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炒西红柿炒鸡蛋，那么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到3分钟。如果我们想通过吃西红柿来获取维生素 C 的话，我们是推荐生吃的。

西红柿呢是一种健康的食物，可以作为日常食物搭配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某一种食物当中的某一种营养成分来解决各种健康问题。

樱桃呢具有温热的性质，有助于补心气和养心血，温暖心阳，而且可以补养气血益脾气，令人面色好和舒畅情志，所以它又被称作美容果。那么夏天这个时候呢，常吃樱桃是能够补血养颜，保护心血管的。为什么说樱桃可以补血养颜保护心血管呢？因为樱桃当中呢含有丰富的铁，那么它呢是合成血红蛋白的重要原料，有助于预防缺铁性的贫血，令人面色红润。樱桃里呢富含花色苷，有助于抗氧化和延缓衰老，所以说这个樱桃是有补血养颜的功效的。另外呢，樱桃当中含有钾，可以调节体内电解质的平衡，有助于调节血压，所以说对心血管一定的保护作用。另外樱桃呢还可以起到保护视力的作用，因为里面含有维生素 A， 有助于保护视力，维持视觉的正常功能。另外呢也可以促进消化，因为樱桃里含有丰富的有机酸，是以苹果酸和柠檬酸为主的，可以帮助我们刺激胃液的分泌。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有口腔溃疡，还有大便干燥和烦躁易怒等这种内热表现的人群呢，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樱桃。另外像肾病患者还有糖尿病患者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樱桃。

起日常保护牙齿，我想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觉得我平时一直是好好刷牙的，为什么还会这个牙还是会坏了呢？其实我们这个一直坚持的自己一贯坚持的这个刷牙的习惯呢，可能一开始啊就是不那么正确的。相信就是大部分朋友在刷牙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迅速的拿起杯子啊，含一口清水漱几下这个吐掉。但是其实是这样的，恰恰让这个牙膏当中最宝贵的护牙的成分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水冲刷掉了。

正确的做法是说，我们刷牙之后呢，我们可以先吐掉这个多余的泡沫，然后这个时候呢，不要迅速的拿着这个水杯来漱口，我们给这个氟化物留一点时间，我们可以趁着几分钟的时间洗洗脸，或者是涂一点护肤品，或者梳梳头发。如果觉得实在是在嘴里残留这个牙膏有点不舒服，那么几分钟之后，我们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的漱一下吐掉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有这样的习惯的，就是在晚上睡前呢，去刷牙。那么其实这也不是很科学的，就是说，临睡之前才刷牙，其实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我们晚饭30分钟之后刷牙，比等到睡前再刷，对口腔健康应该说是更好的。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我们通常多数时候在晚饭之后呢，还会工作或者是休闲，直到睡前才刷牙。那么这个中间呢，肯定是要隔4到5个小时的。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呢，食物的残渣带来的细菌会在口腔里安营扎寨，影响口腔的健康。

所以崔健的做法是把刷牙的时间提前一下，这个建议晚饭之后半个小时左右就刷牙，那么刷完牙之后呢，不再进食了，然后早一点睡觉，这也可以避免临睡之前刷牙把困意啊这个给刷没了。因为牙膏当中的这个薄荷成分和刷牙的动作本身呢，会刺激了大脑，这个影响了困意。

在刷牙的时候还有两个容易忽略的地方刷不到，第一个就是舌苔，舌头表面不是光滑的，那么上面布满了细小的这种凸起，像一块毛茸茸的小地毯一样，那么这里简直是细菌和食物残渣的堆积处。那么代谢产生挥发物和硫化物，有时候这也是会产生口气的一个主要的来源之一。还有就是牙龈沟也是容易被忽视的地方，那么牙龈沟呢，就是牙齿和牙龈之间那条浅浅的缝隙，那么很多人在刷牙的时候会有意的避开，怕这个把牙龈刷出血，但如果长时间的不清理的话，那么牙菌斑呢会在这个地方长期的堆积，会引起牙龈炎症，持续发展呢也可能会诱发牙周病。

0: 读书俱乐部。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夏。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名叫《你不必逞强，时间会为你疗伤》。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这本书的作者陈亚豪先生，欢迎亚豪。
1: 大家好，我是陈亚豪。
0: 这是一位90后的作者哈。当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好年轻啊，我期待一个其实很年龄大一点，年长一点的哈，这样的人比较厚重的文字。但是我读到亚豪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文字啊要比你这个人要沧桑很多啊。然后我的同事就会问啊，这90后又出书啦，会不会有那种哎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种感觉，有人会这样说你吗？
1: 我觉得怎么说，因为这是90后，有现在也很多作者嘛，然后90后每个作家的文字风格都不一样，然后可能像我一般就是说像刚才您说到说我这个感觉文字比较有沧桑的感觉，这个不是第一次听到了，经常听到，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是我在文字里面就是一个类似于沧桑少年。然后我觉得这个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吧，可能就是可能我经历的比同龄人要多一些，然后可能我把他们这些感受，然后在自己的记忆里，就是给他们积淀了下来，然后能把他们很好表达出来。所以所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虽然沧桑，但是我觉得都是很自然的、很真诚的，想把自己感受分享给大家。
0: 那用简单的话来介绍介绍你这本书哈，你不必逞强，时间会为你疗伤，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1: 这本书最开始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我的这个责任编辑他是想把这本书定义为一本治愈，但是后来就是这本书后边有后边的稿子慢慢写完之后，然后他把这本书慢慢感觉就是偏励志，主打还是一个感觉，就是这个风格还是正能量，给人一种就是励志还有治愈的感觉，但这本书就是所以他当时定位的就是年龄群要高一些，就是要广一些，因为这本书可能说整体的一些感受啊都要比更厚重一些。
0: 那定义的这个年龄层在多大岁数？
1: 就是从这个15到30，都可以看。
0: 15到30岁是吧？
1: 从上高中、初中啊，到工作之后的。
0: 我已经超出这个年龄范围了。
1: 你看着，你看着，你看着20出头。
0: 谢谢谢谢啊，

0: 为什么这个亚豪的文字要显得沧桑哈？就是我读到一些段落的时候，我觉得哎呀，91年出生是吧？
1: 嗯，对。
0: 我觉得就是这25年当中，这个不能说男孩哈，这个年轻人他经历了什么啊？他会在文字里流露出这么多沧桑的这种感怀。然后我在想，肯定是您在童年，比如说甚至是少年的时候，和别人有不太一样的感受，有不太一样的经历，才会有这样比较沉重的，甚至是有一点儿悲情的这样的文字在里头哈。然后我找到了好多零零碎碎的点，比如说啊。你说自己在6岁的时候得了一种神经方面的疾病，就是当时是一种很怪的病，类似于轻微的那种羊癫疯，是吧？
1: 对。
0: 然后6岁的时候发现了，你整个小学的时候都是一种患病的状态。
1: 对对。
0: 然后同学会歧视你，会拿你开玩笑，讲讲那个时候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境遇？
1: 啊，其实像这个书名，你不必逞强，时间会你疗伤。就是这个小时候的事，我当时写的时候，这篇文章是在2011年的时候写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脑海里就已经有“你不必逞强，时间会你疗伤”这个名字了。但是当时就是，但是又过了大概1-2年之后，然后我写了这么一篇文章。然后所以我就感觉，包括到后来，就是我可能我经历的很多事，都是能用这个书名。
0: 就是你那时候你就感悟到了，哦，时间其实是最好的这个药，你不用去挣扎纠结，
1: 对，
0: 慢慢的就一切都会过去的。
1: 像小时候怎么就是当时是大概是在小学1年级，那个时候，然后等于是开始发现了这个病症。然后因为最开始的时候父母觉得可能就是这个病，因为是类似于轻微羊癫疯嘛，简单说就是说，比如说几个眼睛，然后爱吸个鼻子，
0: 就抽一下，
1: 对，
0: 是吧？
1: 抽一下，父母觉得是坏毛病，
0: 间歇性的啊，
1: 对，他觉得就是小孩跟别人大人那学的不好的小毛病。然后就是开始就是说呀骂呀，后来打，后来慢慢发现之后是，就感觉孩子怎么改也改不了。
0: 但是不可控的，孩子
1: 不
0: 能控制。
1: 对，后来慢慢就是也有可能有朋友说呀，可能是某种疾病，就是孩子可能自己他是没有办法掌控的。然后后来就那个时候，然后也是我的小学老师，然后班主任，他就是小时候就是，可能对我比较喜欢照顾一点，然后他就是。发现我有这个坏毛病之后，他也觉得可能是一种疾病，然后就每天会帮我查一些报纸。后来他就查到了有一家，就是当时是中国的中医研究院，然后有人提到这个病症，然后说这个医院现在在研究这个病症可以医治。然后后来那时候就妈妈就带我去这个医院了。然后后来那时候才明白，就那天之后才明白，原来是一种疾病，是神经系的。然后神经方面疾病就是在当时是在，因为那个病其实就是抽动症嘛，现在叫抽动症。现在其实可能带有后边。现在已经在中国，就这个病已经有很好的一个
0: 治疗的方案、
1: 医疗系统
0: 和技术了。
1: 对，但当时还是很罕见的。
0: 当时我看你书里写到哈，就是每天都会喝那种非常浓稠的那个汤药的汁儿，是吧？
1: 对。
0: 然后呢，还要针灸。
1: 对。
0: 把自己扎得跟刺猬似的。
1: 对。
0: 然后还要面临着孩子，就同龄人对自己的另外一种眼光嘛。我可能这是一般的孩子。童年生活里没有的，
1: 对，那个时候，因为他那个病症确实是比较，有一点点吓人的，然后这个小朋友吧，小时候其实他也没有想刻意伤害谁吧，但他肯定是觉得有些事情他就是啊，觉得你这个病，我觉得很可怕，很奇怪，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像个什么怪物啊之类的，或者说是。神经病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就会
0: 嘲笑哈，
1: 嘲笑然后讽刺啊，比如有会学你啊，有的时候就会拿你开玩笑，然后就是反正就很排斥，挺排斥的。
0: 我们不妨把这段文字给大家读出来哈。亚豪说，给我治疗的主治医师是一位慈祥的老奶奶，她告诉妈妈，这病是由于天生的神经缺陷造成的，很难根治，并且容易复发，一定不能再受任何心理刺激。后来我就休了1年的学，妈妈每天带我去市里治病。

0: 对，因为确实是童年，其实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对他以后长大成长的轨迹都是影响是很深的。
1: 对，
0: 我记得之前就是我还写过某句话吧，然后也是说，就是说很多时候人以为他已经摆脱了一些过去的经历，其实他就贴在你的后背上，你自己是看不到的。
1: 对，
0: 但他其实对你的一些性格呀，还有对你一些你的价值观、世界观，都是有一个长远的影响。
1: 我也听到过一句话，他说人啊，终其一生都走不出童年。就童年打上很多烙印。他会在很多，就像一个引线一样，在你的人生中若隐若现，但是他一定会影响你的。
0: 对。
1: 然后后来我又往后看，我说这孩子呀，小的时候真是挺苦的。可是后来还有更苦的事儿哈，就是高三的时候啊，好像还有轻度抑郁和被迫害妄想症。我们觉得这怎么这么多灾多难呢？那时候又发生什么了？
0: 就是，其实像我记得刚才像小时候是，那个时候，应该是不只是学生，还有老师，老师也是拿我在就在班里正讲课的时候，老师就直接拿我开玩笑，当着全班的面。
1: 那是在高中还是小学？
0: 小学的时候就这个病，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对这种同龄人啊，还有老师啊，这种大人的，我就感觉就是，反正可能对他这种人
1: 排斥、敌意，
0: 对人的这种一些感情啊，还有这种善意啊，我就是
1: 怀疑了，
0: 也不是怀疑，可能我感受更深刻一点。如果谁给我一点善意，给我一点说这种爱呀、信任呀，就可能感受要更好，能更强烈的捕捉到。就到高中的时候也是，那时候因为可能也是就是小时候因为这个病的事情，然后所以到整个到初中后来好了，但是因为小时候嘛，就一直属于那种
1: 比较自卑自闭，
0: 也不是怎么说，因为本身性格是很好强，自尊心很强的，但因为这个病导致了，所以就跟自己性格发生冲突，所以就到初中病好了之后，包括从小时候就是有点怎么说，那时候是有点不良少年，
1: 叛逆，
0: 对，很叛逆，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就是是那时候是怎么说，就是完全感觉是从过去的那些事情慢慢已经走出来了，然后也没有说对于过去一些比如说对同伴呀、对同龄啊一些那种不信任呀、或者说那种有敌意的那种心态，已经就是慢慢变得很阳光
1: 了，治愈了，好像治愈了啊。
0: 对，后来到高中的时候是因为那时候是也是就是在学校里面跟人打过几次群架，然后那个事情也是怎么说，也是因为就是有点是被人就是我自己没有说去惹一些什么事情那种，
1: 但是呢，
0: 但是然后就是因为那种别人强加在身上的，可能说比如说是说白就可能有一些是找事情呀或者什么之类的，反正自己赶一块了。然后那个时候等于在高中那两年过得也是比较混乱，然后包括老师啊什么的也是对自己有挺深的误解的，因为当时在高一进学校的时候是在牛栏山一中嘛，是在北京牛栏山一中，是在重点班，然后当时进去的时候成绩也是在全级，是保送进牛栏山一中的，后来进去之后，但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肯定自身也是有些问题的，性格比较怎么说，比较有棱角，然后发生一些事情之后，包括老师啊、同学啊，可能又给重新给我身上打了一个烙印，就是这孩子就是挺叛逆的，很不好管，
1: 给你贴了个标签，
0: 对，
1: 然后如此种种让你觉得这个就是心里可能就无法阳光起来，但是小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这个阴影在，
0: 对，
1: 所以就有点抑郁了，
0: 对，有点抑郁，不过那个其实现在看来也没什么，那时候
1: 对，如今看来哈，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亚豪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哈，很阳光，25岁的年纪，而且跳的好街舞哈，跳的一身好街舞，就是那种少年时成长时候的那种阴霾好像已经扫去了，而且他今天是以一个新书的作者来和大家聊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然后你在回顾自己童年之后，你写了一个段落哈，就是你的成长无人可以代偿啊，你还提到了罗曼·罗兰，他说世界上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之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你觉得你非常认同这句话，
0: 对，
1: 你怎么理解它？
0: 就是说可能就从小经历的

0: 些事情吧。
1: 嗯，
0: 这是我可能从小看到这个世界的阴暗面，还有它的丑陋面，还有人性的这种冷漠，可能从小要比同龄人要先看到的多一些。但是其实我在生活方面呀，包括不管是小时候的学习啊，还有以后的工作生活，我都是反而比同龄人要更阳光、更积极、更热爱的。
1: 为什么呢？就一开始都被人踩在脚下，
0: 嗯，
1: 然后一直是那种被人挤的，然后被人嘲笑，难道心里就不想报复一下吗？
0: 我觉得就是也有过吧，但是可能我觉得就是，
1: 嗯，
0: 怎么说，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尤其孩子刚就是说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长大成长，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就是生下来就是一颗向日葵的种子，它的天性肯定是向着太阳生长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知道自己生下来就是你的天性。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太阳，我就可能就是说的有点文艺一点嘛，比喻的可能，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在你成长中生活中，太阳有时候会离你远一点，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被一些乌云呀，会被一些阴影啊遮蔽，但是就太阳虽远，
1: 嗯，
0: 仍要追随，
1: 嗯，
0: 我就是那种感觉，嗯，
1: 就是做一个向日葵一样，
0: 对，
1: 是吧？永远朝着太阳，
0: 对，
1: 让自己阳光起来。
0: 对，而且怎么说，所有的这些，其实热爱生活就是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一定是先看清了它的真相，
1: 嗯，
0: 不然呢，我觉得那种热爱是也是不牢固的，
1: 对，
0: 可能会被一些一点小的挫折呀，
1: 对，
0: 就打破了，
1: 就很脆弱，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万一有一个风吹草动，他就开始怀疑，他就质疑。如果你一下就看到底儿了，
0: 嗯，
1: 但是你可能看到一些阴暗的东西，不美好的东西，但你回过头来仍然能爱他，这种东西是很牢固的，
0: 对，很坚定，
1: 哦。嗯，其实这本书里也提到过两位女性哈，
0: 嗯，
1: 我觉得那一段就写得很吸引人，写到了你的女神，这个90后的作者，她心中的女神是谁呢？哎呀，这个女神岁数还真是不小了，你写她的时候她已经99岁了啊，是你的太奶奶是吗？
0: 对，
1: 我觉得我读一小段吧，因为这一段写得真的挺好的，嗯，爷爷的妈妈，我的太奶奶，今年99岁。前年我回老家看望她时，她老远就兴奋地喊我，是豪豪吗？豪豪回来看我了。我跑过去，像对待一个小女孩一样，把她搂在怀里。一个大半身埋进土里的人，一个全身刻满皱纹，像一棵朽老的树一样的人，却依旧耳聪目明，头脑清晰，饿了的时候能用一口假牙啃半只烧鸡，太奶奶才是我的女神。爷爷对我说，太奶奶是个了不起的人，她和在那个裹脚年代长大的人并无二致，了不起的是她一直活到了今天，她经历了那个时代每个人都经历过的饥荒、混乱、文革，经历了这个世上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苦难、不如意、病痛、离别，以及生活与岁月带给每个人的寂寞、孤单。他至今依然站立在这片土地上，虽然他没有成功和荣耀，没有策马红尘的青春，没有为了人生理想的一路奋战，但他从来都没有被生活打败过。他没能从岁月那里获得些什么，可是岁月也从未从他的身上剥夺、摧毁什么。他是一个真实的、平凡的，像这个世界上被无数人所鄙夷的，又和无数人一样为了生活而生活的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是我心里的女神。这是一段写太奶奶的啊，
0: 嗯，
1: 就是后面还有一些细节，我觉得你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0: 嗯，
1: 他都经历了什么，太奶奶，他能成为你的女神，嗯。
0: 嗯，关于太奶奶，其实我记得就是我回老家也不多嘛，就是每看到差不多每3-5年再回去一次，然后每次回去的时候，
1: 老家在哪儿？
0: 老家在河南。
1: 嗯
0: 嗯，然后从小就在北京长大嘛，随爸妈来，所以回去也少，但是我记得每次回去都要看一次太奶奶嘛，太奶奶一直是那种耳聪目明，
1: 哦，
0: 头脑非常清醒，
1: 嗯，
0: 就是然后就聊过去的事啊，聊小时的事啊，太奶奶什么都记着。
1: 嗯，
0: 这很有意思的是，每次回去都会，家里亲戚嘛就说啊，快去就是给太奶奶买个烧鸡什么的。
1: 啊，
0: 他就直到就是99了，还能
1: 胃口很好。
0: 对，还能一口吃半个烧鸡那种的。
1: 哦，多幸福。
0: 对，

0: 然后他的是也是过去的，就是爷爷给我讲过的。
1: 嗯，爷爷的妈妈。嗯，
0: 爷爷的妈妈。然后他就说，爷爷给我讲的时候就说，包括像我父亲可能也讲过一些他奶奶的事。
1: 嗯，
0: 就是他他爷爷就是去世的早一些，然后呢，所以他奶奶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剩下了一个，然后带了一群孩子。
1: 嗯，
0: 然后尤其是当时爷爷他爷爷是那个年代的，就是那种地主嘛，阶级。后来
1: 他爷爷是40岁就去世了，
0: 对，
1: 就等于太奶奶一个人生活了60多年。
0: 对，
1: 嗯，
0: 后来就是这个时代变化嘛，很多就是说那时候的一些就怎么说是财产呀，也都就是说重新正规化了。然后那时候，所以然后但是太爷这么一走，就是留下太奶和一帮孩子。
1: 嗯，
0: 所以就包括因为那个时候时代嘛，然后可能就经常会有人会有很多人去是辱骂也好呀，还是说去
1: 欺负
0: 太奶奶，然后就是经常可能太奶后长达后边几十男女都一直过这样的生活，但还要坚持一个人带这一群孩子长大。然后就记得每年太奶就是到太爷爷忌日那天，就无论生活过得多苦，都一定要说就是炖上一锅肉，然后坐在门口，坐在家门口，端着吃。
1: 然后哈，就是这段是这么写的，唾弃、辱骂，这些基本上构成了太奶奶的后半生。但是她并没有悲愤和怨恨，像一块钟表一样继续生活。只是在每一年太爷爷的忌日时，她都会做上一锅肉，无论贫穷或者是富裕，然后一个人端起一碗肉坐在家门前，一边流泪痛哭，一边大口吃肉。流着眼泪也要吃下肉，这就是太奶奶一辈子的人生哲学吧。啊，怎么理解流着眼泪也要吃下肉？
0: 觉得就是其实通俗的说就是人肯定是生活中会遇到，经常会遇到很多挫折呀，伤心的事，然后就是无论当时你有就是无其实就无论你当时有多痛苦多难受，就生活一定要继续，而且要好好的继续。反而要是更努力更加油的往前走。所以我就等于是用了一种自己的风格的比喻吧，流着眼泪也要吃下肉。
1: 哦，那你从太奶奶身上哈，99了，我们说老小孩哈，你抱起她就像抱一个小姑娘一样哈，她可能会说，哎呀，你是她的重孙子。
0: 对，
1: 你给我来半只烧鸡是吧？这个很可爱的一个老太太哈。就是你觉得她好像现在这么简单，但是她经历了好多好多复杂的东西。我那天看一句话，他说真正的成熟哈，不是由简单到复杂，而是由复杂回归简单的一种超然，是吧？也许他奶奶他没有总结，他不会像我们坐在这儿总结自己的人生感悟，但可能在每一个晚上或者每一年就他爷爷忌日的时候，他也会刻骨铭心的想念，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说我就一直哭，我就一直悲痛吧，这日子没法过了，就还像钟表一样一直一直往前走。一个非常伟大的女性。
0: 其实这个就是像太奶奶，就是说她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这个世界上80%-90%人可能都是这样的生活。
1: 对，
0: 所以我就是说我写太奶奶也是想写的是一个就是大多数人的一个生活吧。就是像这篇文章不过是流泪流着眼泪吃着肉。我记得是最后一句话我是写的就是伟大的人或许都有着相同的伟大，可平凡的人一定都有着不同的伟大。生活啊，不过如此，流着眼泪也要吃下肉。其实这篇文章我更多的是想写给所有更大多大多数平凡人的，是想让所有平凡人向一个所有平凡的人致敬的。
1: 感谢陈亚豪先生，也感谢今天所有收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

0: 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

0: 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

0: 中塔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 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是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 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0: 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3: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抢点？好，
6: 漂亮这一脚一！
7: 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8: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

0: 游客董安燕。
1: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0: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2: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的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3: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4: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3: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5: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两次货都没有。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6: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7: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6: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10: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9: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1: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2: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9: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3: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10: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9: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14: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10: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

规模化、标准化、全链条发展新阶段。近日，市卫健局组织市妇幼保健院开展致敬白衣天使温情护理启航512国际护士节系列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我市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以实干担当、聚力攻坚，全力提速项目建设，提升发展质效，为区域经济增长积蓄强劲动能。5月9号，四平和丰食品8000万只白羽肉鸡项目正式运营，即肉鸡全产业链推介大会在双辽举行。该项目分3期规划建设，经过高标准高效能推进，1期工程已顺利投产，标志着双辽白羽肉鸡产业正式步入规模化、标准化、全链条发展新阶段。推介大会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合作商、供应商及客户代表齐聚双辽，共话合作，共同研讨产业发展新机遇、新路径，携手共谋白羽肉鸡产业高质量发展崭新蓝图。作为我市聚焦产业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杆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养殖、屠宰各8000万只肉鸡的产能，配套种鸡繁育、雏鸡孵化及鸡粪资源化利用设施，实现养殖、屠宰、加工、循环利用的全链条闭环发展。其中，投资6.2亿元的1期工程重点打造年屠宰4000万只肉鸡的食品加工厂和8个存栏63万只的肉鸡养殖场。今年1至3月份，该项目稳步投产运营，短短3个月累计完成家禽屠宰530万只，生产总产量15679吨，产品销售量12714吨，养殖基地1期4个养殖场已全面建成投用。截至3月末，基地单批次实际存栏白羽肉鸡240万只，目前养殖存栏达产率95.24%。目前1期产值总计18亿元，其中食品板块12亿元，养殖板块6亿元。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南霞：
1: 双辽8000万羽白羽肉鸡项目分1、2、3期完成，投资计划16.4个亿，从2024年9月。至今已经完成1期的全项投资，目前食品厂已经完成日产12万只鸡的屠宰量，产值一个月能达到1亿，带动当地农民就业达1000多人，我们能够开出去的这个人均的工资在6000左右，希望通过我们肉鸡项目来拉动我们吉林地区的农业发展，农民致富。
0: 项目的高效推进，使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于3月份顺利实现单月盈亏平衡，打破了行业新建工厂长期亏损惯例，创造了同行业新建屠宰加工项目快速扭亏的标杆成果，为全产业链稳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凭借稳定可靠的产品品质，企业产品更是赢得市场广泛认可。北京盛祥食品副总经理谢世龙：
2: 从咱们四平和丰一开业，从一投产，我们就开始全面的展开合作。我们在北京市场，包括我们的昆山分公司，包括我们天津分公司，包括北京总部，我们3个市场3个区域同时展开了深度的合作。我们认为这个四平和丰这个企业，非常值得我们长久的战略的合作下去啊，所以随着我们四平和丰的产能的逐步的扩大，然后我们的合作的深度、区域也好，包括产品销量也好，也在不断的成长。然后希望就是说我们能跟四平和丰一起成长，然后我们共同把我们肉鸡这个产业啊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0: 双辽市8000万只肉鸡养殖、屠宰、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的稳步推进，不仅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更直接带动本地养殖户增收、群众就近就业，让双辽肉鸡养殖产业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高效益发展，真正把产业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红利。双辽市祥泰养殖场负责人陈凤涛：
3: 四平和丰8000万羽肉鸡项目落户双辽，可以说对我们养殖户来说带来极大的好处，因为我每批鸡都养50万，一年养6批鸡，300万只鸡。往和丰运鸡呢，它路途近，一只鸡呢，我们。

0: 多卖2毛钱，一年下来就能多卖60万块钱，给我们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再一个说，我们养鸡用工上呢，对双辽老百姓也是个极大的好处，因为我现在用员工是30人，他们一个员工一年下来能挣5-6万块钱。
1: 下一步，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将加快推进2期、3期项目建设，重点布局30000吨调理品、预制菜生产线、有机肥厂及种鸡孵化中心，进一步完善全产业链闭环，推动项目从屠宰加工向精深加工加循环农业延伸，提产业附加值。四平和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南霞：
2: 未来我们在这里将形成8000万余乃至1亿的白羽肉鸡全产业链，投资达到16.4亿，产值达到60多亿，希望通过白羽肉鸡产业链龙头企业的带动发展，能够带动我们吉林地区的农业发展，农民就业，农民增收，为我们四平双辽的社会发展做贡献。
3: 为庆祝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近日市卫健局组织市妇幼保健院开展致敬白衣天使温情护理启航5.12国际护士节系列活动。在钢铁护桥卫士广场，市妇幼保健院护理一线医护人员举起右拳，重温了南丁格尔宣言，以庄严之姿筑牢职业信仰。活动中还宣读了2026年度温情护理提质增效专项实施方案，并为获得2025年度护理服务标兵、成长进步之星、优秀护士长颁发了荣誉证书。获奖人员代表分别进行了发言，分享自己护理之路的坚守与感悟。活动中大家还来到辽河体育公园开展护理团建活动，开心进行曲、破冰舞蹈点燃全场热情，医护人员们放下工作中的严谨，随着旋律尽情舞蹈，舒展身姿，笑容格外灿烂。摸石头过河游戏里，大家相互鼓劲，默契配合，一步步稳健前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拆拳吃水果环节更是趣味十足，输赢间的打趣调侃让现场氛围愈发轻松热烈，大家在尽情玩耍中释放了工作压力，在协作互动中拉近了彼此距离，充分展现了医院护理团队团结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市妇幼保健院工会主席林卫卫：
4: 站在护理工作新起点，我院将持续深耕温情护理，狠抓体质增效，传承医者初心，精进专业技能，优化暖心服务，以责任守护生命，用大爱护航母婴健康。
1: 时值春耕时节，在卧虎镇玉米试验田里，吉林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们有序开展玉米施肥小区定位试验，以脚步深耕黑土地，用科研数据护航粮食丰收。
3: 实验田间，科技小院学生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拉绳、定点、标记等流程规范娴熟，一气呵成。沉浸式田间实操让小院学生跳出课堂书本，纷纷学到了课本以外的专业知识与实践技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吉林农业大学研究生季湘军：
5: 对我来说，在这个镇里和这个村里有很大的帮助。然后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些很多的实验，就是在那个课堂上是完全不能对比的。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根本几乎都不会就是这些种地这些知识，我们以为的种地就是刨坑埋籽儿，实际上咱们现在已经应用到可以种肥同播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启发。
3: 本次定位实验是科技小院针对当地土壤磷利用率低等问题设计的核心科研环节，通过设置不同用量梯度，推动耕地质量提升，为农户结本增收提供技术支撑。吉林农业大学博士生安玉林：
6: 我们通过这个田间实验呢，就是能够把我们这个理论上的这个科学假设呢，咱们来做一个实践，通过实验效果看看这个假设成不成立。我们利用这个实验的数据呢，突破咱们这个粮食生产。

0: 济保障。
1: 为深耕校园文明建设，厚植少年文明素养，引导广大学生自觉践行文明行为，传承文明新风，近日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精心组织开展校园文明主题系列活动，让文明理念浸润童心，扎根校园。
2: 活动中，同学们以自我介绍我是文明宣传小使者形式，引导学生规范言行，将文明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各班级通过主题班会的形式，以诵读我是文明小使者、学习礼仪知识以及有序上下楼的形式，让同学们知晓文明行动，参与文明行动，践行文明行动。活动中，学校还举办了文明校园书画展览，同学们用灵巧的双手绘画出心中的文明画卷，在校园内营造了做文明人、行文明事的浓厚氛围。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同学们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文明力量，为建设文明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学生包子明：
3: 作为文明小使者，我们要从我做起，爱护环境，尊敬师长，友爱同学，遵守秩序，文明有礼，主动爱护校园，共建美丽家园，用小行动传递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好学生。
4: 近日，新立乡公平村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立足生产生活实际需求，全面启动沟渠清淤及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村两委主动靠前，牵头部署，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结合村内实际，制定科学整治实施方案，采取机械作业与人工清理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对辖区干支沟渠淤泥杂草杂物进行彻底清理，高标准修整沟渠边坡，同时同步开展沟渠沿线及村内全域环境卫生清扫，生态风貌提升，并加大文明整治宣传引导力度，营造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截至目前，村内主要干支沟渠清淤疏浚工作已顺利完成，不仅有效畅通水系，提升沟渠行洪排涝与农田灌溉保障能力，村容村貌也焕然一新，群众居住幸福感显著增强。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日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新华网，教育部等九部门5月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持续至16号。今年活动周围绕职教改革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等方面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成效。生活小常识，清洗油污厚重的厨房灶台，可用温水加入适量小苏打搅匀，用抹布蘸取擦拭灶台台面和缝隙，轻松瓦解顽固油垢。小苏打天然去污，温和无刺激，擦拭后清水一擦即可，洁净无味，无化学残留，安全又环保。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双山北部3万农民发动起来了，共计分得土地2687垧，房屋约30间，还有粮食牲畜若干。

0: 茂林区以二龙眼屯为重点。斗争发动起来时，将工作队员及新积极分子派到附近的十个屯去找穷朋友，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发动他们起来闹翻身，并吸收他们参加二龙眼重点屯的斗争大会。会后一起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并启发其他十个屯子的积极分子讨论。二龙眼屯翻身了，我们屯怎么办？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纷纷要求回屯参照二龙眼屯的经验去干。这时工作队员分散到各屯帮助，点面结合，十个自然屯只一个月的时间就都发动起来了。雁翎区另一个重点屯是益顺屯，他们采取积极分子挂钩工作队员交朋友的办法，将附近的博山、桑树、郝家窑、黄花店子四个屯的贫雇农中品质好、敢出头的骨干分子召集起来，开穷人代表会，区领导报告胜利形势，打消思想顾虑，明确提出斗倒地主挖穷根、分地分粮大翻身，组织大家倒苦水，提高阶级觉悟，再由已经分地翻身的城祥屯的人报告斗争地主分地翻身的经过，以鼓舞斗志。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启发大家展开讨论，着重对积极分子进行众人是圣人、翻身先翻心、大家开脑筋的群众观点教育。擒贼先擒王，中农和贫雇农是一家，坚决为穷人翻身干到底，大公无私等阶级立场的政策性教育。工作队的同志则分散到各屯给予帮助，进一步了解和发现积极分子。这四个屯发动起来后，积极分子多了，影响大了，经验有了，就以这一小片作为榜样，再逐步推广到另一片。七月初开始，各区共有20多个村作为重点突破，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到了八月，各区面上的进展较快，约1/2的村屯在重点村带动下轰了一遍。总结起来，这段初步发动问题也不少，在分青苗时，有的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在面上轰开之后，尽管做了预防布置，但仍发现有的积极分子队伍不纯，农会里使用了不少闲人，有些人开条子向中农要粮要菜。在我们工作队顾及不到的村屯中，有的地主布置狗腿子阵，立假农会，搞假分地。这说明必须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深入一步的土地改革斗争。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

0: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
1: 生动。真实。
2: 快点嘞！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1: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1: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看堂会，
6: 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比赛中，萱萱获得那英组冠军，勇夺总决赛季军。其实这个小姑娘歌唱的路上并不平坦，中学父亲不让她学习专业，而大学进入音乐学院之后，父亲却让喜欢流行的女儿学习美声，后来又让女儿到酒吧演唱，这中间究竟有什么缘由？6月14号，故事恳谈会这才向我萱萱分享。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我们听到的是萱萱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的表现。

0: 欢迎轩轩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轩轩尽管才20多岁，但是经历还挺丰富的哈。我们说，
2: 也就是近这一两年经历丰富了，以前生活也就是普通大学生的生活。
0: 那咱们其实说经历丰富，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好声音》
2: 对
0: 这样的一个参赛的机会。
2: 对，
0: 最后选择了那英。
2: 对对对，
0: 是因为你们是老乡吗？
2: 对，其实当时去的时候真没想好选择谁，完全没想好。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会选择汪峰老师，因为确实我不会上摇滚，这个好像风格差异太大了。另外三位老师我都不知道想选谁，但是就娜姐一句话，为沈阳，一提沈阳人，就是我特别有那种，刚才我们也聊，我特别有家乡的那种荣誉感、亲切的感觉，特别那个严重，所以我一听那个沈阳人三个字，我就毫无犹豫的选择了，
0: 一下戳中你了。
2: 对对对对，
0: 其实并没有想其他太多的事情，是不是能在那英组夺冠？
2: 没有，完全没想，当时傻了，因为当时没想到有四位老师会帮我转，我觉得有一个老师我就已经完成任务了，就是已经好跟家里交代了。
0: 后来看到现场的那个录像了吧，就是爸爸妈妈在那个后面一直说啊拿了拿，他们很着急。
2: 对，
0: 后来当导师们为你转身之后，他们是抱在一起
2: 的，
0: 特别兴奋，可能比你还兴奋。
2: 是的，我爸妈肯定比我兴奋，因为他们俩就是比较热切的期盼嘛，属于那种比较鼎力支持的家长，属于这样的，所以他们应该是，因为我爸的心理素质不是特好，他就是特别搞笑的一个，不能说父亲，他就是挺搞笑的，就是他坐飞机什么的比较紧张，他属于那种你知道吗？就是神经比较敏感，很敏感的那种男人。然后他就是属于他我现在在想，他在后台应该是非常紧张的，直到有人转了之后，他就那个心才会放下来。所以他会异常的激动。
0: 是，你刚才讲爸爸心理素质，用你的话讲不是那么好，但实际上说他其实内心还是非常强大的，就从你学唱歌到后来工作的选择上能够看出来，他其实他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一直是你的主心骨。
2: 是的，我爸是属于那种就是压力上面还差一点，但是他内心强大，他相信自己的选择，他有他自己完全的想法。
0: 现场抗压能力弱一点，但实际上抗压能力很强。
2: 对，比如说我经常请我爸去把牙拔了，他就不拔牙，
0: 怕疼。
2: 不想拔。
0: 那跟我们大家讲讲吧，自己开始唱歌是受爸爸的影响吗？
2: 其实应该是爸妈都有，因为小时候我爸是拉二胡比较多一些。
0: 他是业余爱好还是专业？
2: 专业。然后但是在我长大了之后，那时候他就不是专业了，因为那会儿就变成业余爱好，以前是专业，自己做点小生意了之后，他就不从事这个专业了。
0: 为什么放弃了？
2: 因为没有钱
0: 啊。
2: 对，
0: 还是要考虑生计问题。
2: 对，而且他当时考音乐学院是没考上
0: 沈阳音乐学院。
2: 对，
0: 其实他还是非常喜欢音乐的，
2: 他比我喜欢太多了，他比我还要更痴迷于音乐。到现在为止。对，
0: 你说受爸爸妈妈都有影响？
2: 都有，因为我妈小时候特喜欢唱歌，我记得我爸最喜欢唱的歌是《大约在冬季》和《梦驼铃》。梦驼铃是他的拿手曲目，因为我爸自认为他长得特别像那个张敏敏，然后那个年代张敏敏，然后还有他那个歌曲，他们每天都在模仿，戴个眼镜那样，搞笑，然后围巾。
0: 你受他们的影响学的是什么呢？当时
2: 小的时候父母什么都没让我学。小的时候有学过这些业余爱好，属于那种少年班的那种，但是专业的都没有学。小的时候有一次被选去了去日本演出，成立一个合唱团，然后父母就是怎么也没上去，因为耽误学习。我爸是认为，因为我爸从事过艺术，我爸是认为女孩一定要在大学从事艺术，其实来得及的，因为艺术这个东西大多数是天分，尤其是唱歌，你声音变了一定是在高中以后变，你之前学的只能是增加你的乐感，而不是你的技巧。之前我就说我想考艺校，不愿意学习，也爱唱歌，他是坚决不同意，就是在家，我就在家地上打滚儿，这印象特深。当时我说我要参加这个合唱团，然后我就去艺校，我说我不想学文化课了，我学习也不好，怎么怎么样，我就说我不愿意学习，然后就坚决不行。他说一定。

0: 要上努力学习，然后去重点的学校，然后成绩一定要好，才可以去学你喜欢的唱歌。
1: 我爸爸这个想法跟很多家长不是很一样哈。
0: 嗯，他是该收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收得住，然后我上了大学之后，他就一定要逼我去外面唱歌，他就是完全他有他自己的那个该什么时候干什么事情。
1: 那你接受他这样的方式吗？通过你在地上打滚说明你不接受
0: 啊？当时不接受，当时因为认为上艺校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是是一些老师校长来选嘛，对我的认可，我觉得我是有价值的，我在艺术上是可以继续的。当时只是这小孩唱歌挺好听，但是我懂为什么有人认可我的时候父亲却阻拦我，因为他平时支持我唱歌。
1: 对对，
0: 我当时就是不理解家长，我说为什么，我说以后我肯定要是从事音乐，为什么又不能去艺校呢？但是后来我懂了，其实那个年代小时候在高中其实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候，所以父母还是希望我在高中啊然后念完之后再去考一个大学，是这样的。
1: 所以高考的时候就选择了音乐专业。
0: 对啊，对对对，
1: 这个是父亲觉得水到渠成的事情，全面的让你好好学文化课。
0: 对，
1: 然后
0: 其实是对的，
1: 大学的时候你就可以学专业了。
0: 是的，
1: 但那个时候还来得及吗？
0: 说实话有一点来不及
1: 啊。
0: 高二的时候才开始就是课余去补习这个艺术。考大学的时候老师觉得我条件特别好，就是乐感也好，但是就是练的肯定比人家的年头要小少，
1: 少
0: 太多了。对，人家都是四五年。
1: 你那个原先都是自娱自乐，
0: 对，
1: 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0: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1: 嗯，
0: 所谓的专业训练也就一年多吧，然后我就考音乐学院了，然后就是恶补。当时后来考的时候老师觉得，说实话他说你唱的真的是很一般，但是我知道你的条件很好，你的乐感也好，就是希望你入学以后可以继续努力。入学之后就是一直倒数嘛，
1: 如愿考上了，
0: 考上了，
1: 但
0: 是可是一直倒数，成绩很差，
1: 底子差一些，
0: 差太多。因为我考的是美声，这个东西一定要时间磨的。
1: 对，
0: 它最早的两三年是磨不透的，一定要有那个量的积累之后质一下才会发生改变的那种，所以最早的一年都是倒数第一。
1: 你指的是专业课成绩？
0: 是的。
1: 文化课肯定不错，因为高中打
0: 的
1: 底子好。
0: 对对对，文化课是好的，但是说实话在艺术学校不太重视文化课。
1: 嗯，更看重的是你专业
0: 的能
1: 力。
0: 所谓
1: 的
0: 文化课也是视唱练耳、乐理呀、艺术史啊，这些属于我们的文化课了，变成。
1: 那倒数的那个感觉很难受，很难受。
0: 就是不想上学，不想学了。
1: 就一方面成绩不好，另外一方面自己主观上也不想学了。
0: 因为我一直认为我在艺术上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天分，有一点点的比别人强吧，是小时候那样自认为。但是为什么到了所谓的音乐学院这么向往的学府，却变成这样？我就开始怨我爸，我说为什么你当时不让我学流行呢？考流行，我肯定是靠前的成绩。
1: 美声也是他让你学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说你让我学美声，我就变成倒数第一，我就抬不起头来在戏里面。我说我以前小时候一直大家都说我唱得好，就是成绩那个唱歌一直都是在别人前面，因为小学普通高中肯定全校我唱得最好，就有这种已经习惯了。到这儿一下变成倒数第一了，而且是追都追不上的那种，所以就很生气，然后我就是大哭。有一天我考了倒数第一，然后老师又说我，之后我就是回家大哭，
1: 崩溃了，
0: 崩溃了。我说爸，我求你了，你别让我受这份儿就是这么难熬的时候。我说要不然我就转成那个通俗，不然呢我就不念了，是这样，
1: 发狠话了。
0: 是的，但是我爸反正然后后来也劝我，也没那天就是劝不了了。后来我爸给我发过一个那个短信，就说希望我可以继续的好好学习，说你要记住一点，你的美声是为你的流行打基础，千万别跟他们比美声，他们唱再好也没用。然后一下好像就明白了，就明白他的意义了。
1: 你很容易就接受了爸爸这个观点。
0: 对，然后当时我就哭了，其实在宿舍的时候，就是我一直相信你，你一定是可以的，你在艺术上一定会出人头地，就这种。对，然后就觉得

0: 爸爸给你说了这番话之后，只是说精神上给了你鼓舞，但是你成绩的提高，精神上只是一部分，你还是得自己努力才行。
1: 是一部分，但是当时就把那个抵触心理给放大。
0: 啊，我愿意去学，去练
1: 了。我要去学，我要去练。我知道我练为了什么呢？我不是为了跟你们比谁好谁坏，我是为了为我以后的流行音乐打基础。我流行歌肯定以后唱得更棒。
0: 反正殊途同归，最后还是为了唱流行音乐。
1: 对，然后因为我们每个那个窗户不都有个小镜子吗？唱美声很容易破的，就唱不好是很难听的，跟流行又不一样，所以当时很害羞，就是不去练声，所以就是恶性循环。后来就是觉得反正我也不跟你们比，你们愿意嘲笑我就笑我，你不知道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干这个，就是有一种那个心理了，所以就每天去练声。然后再加上确实说实话对艺术上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敏锐度吧，这样就是一练，然后一下把那层纸捅破了，就是一下懂了，哦，美声原来是这样的，就一下成绩上去。
0: 上去的指的是什么？
1: 就是又变正第一了。
0: 从倒数第一变成正数第一。
1: 是的。
0: 多长时间做到的？
1: 半年。
0: 半年。
1: 对。
0: 这么厉害。
1: 当时也确实是觉得既骄傲，这就觉得让你们都看不起我，其实我很厉害。
0: 不可思议啊。
1: 对，但是也其实是有点天分吧，算是对。然后再加上自己确实也努力了，然后老师也觉得确实进步很大，可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纯纯的第一，但是老师觉得值得给我吧。
0: 明白，进步巨大。
1: 对对对。
0: 那么按理说到这个时候应该趁热打铁，就着自己这个专业上升，然后好好的把自己的专业巩固一下。但这个时候好像爸爸想法又不一样了。
1: 对，这个时候其实第二年大二的整个一年，一般好像都是成绩都在前面，都不错了。然后到大三之后，我爸就开始让我比赛了，就让我去酒吧唱歌。
0: 一般父母不太
1: 是，所以我爸就是对去艺校的时候就不让你去，然后就非让我去酒吧唱歌。我说我不去，酒吧都是坏孩子。我说
0: 哦，你当时是这个想法？
1: 对，我真的是，其实我从小吧是比较淘，比较闹，不爱学习，但是我就是什么这些地儿从来不敢去，
0: 都没去过，
1: 从来不敢去，然后网吧也不敢去，就是属于那种平时比较闹调皮的孩子而已，不喜欢去那儿，去那儿觉得挺丢人的。但是现在懂了，其实有很多歌手都是为了音乐，现在明白了。然后后来就是我非让我去，然后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他说他有一个好朋友什么什么认识哪个什么地儿的老板，说推荐你去，他特别喜欢你唱歌，你先听过我。但是我现在想想他怎么会听过我唱歌呢？
0: 那时候你也没出名。
1: 对，然后他说那个想让你过去唱歌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你帮个忙，过去唱这样。然后结果我就去了，其实就是我爸去硬找的，就是在路边，
0: 他都不认识人家。
1: 对，他但是他要这么跟我说，我就肯定
0: 不去啊。
1: 对，我死活不会去的。我说干嘛推荐我呀？然后到那儿其实人家也要面试的，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到那儿我不用面试，因为你已经认识我了。然后我还人家问我，你好，我说我是过来那个找谁谁谁的。然后说不知道。他说你谁介绍来的？我说谁？他说不认识。我说不可能，我说这是我爸朋友，然后怎么怎么跟人讲了一遍，
0: 底气特足。
1: 然后那人想是不是他忘了还是怎么着，反正说那行吧，那你唱一唱吧。就这样，唱完之后还觉得不错，就把我留下了，
0: 就成了驻唱歌手了。
1: 对，还有一次也是我爸带我去的，然后就被撵回家了。还有一次
0: 没选上，
1: 没选上。对，之后然后就极度的抵触。对，唱了一天免费唱，我爸第二天说能不能免费给你唱，免费唱不要了，就是回家痛哭。
0: 然后爸爸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是他朋友喜欢
1: 你，说
0: 你
1: 去帮个忙。然后我说哦，然后结果第二次去也间接了第一次的经验。为什么没选上？就是因为我唱歌经常我们自己唱歌跟酒吧不一样，酒吧要看着别人的眼睛唱，
0: 有交流，
1: 有交流。后来就是抬起头。

0: 我原来都是低着头唱歌，
1: 嗯，
0: 自己唱自己。后来有点经验了，这次就是觉得还行，就是在那儿当成歌手了。
1: 在酒吧唱歌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跟在教室里面练声相比
0: 不一样，因为就是他经常底下会有人注视着你的眼睛，就是但是在课堂的时候没有同学盯着你看。而且其实我运气还比较好，因为我去的时候是跟现场乐队。其实大多数歌手最早唱歌是跟的是那个
1: 伴奏。
0: 其实乐队非常锻炼歌手，我很幸运，真的、
1: 嗯、
0: 就是误打误撞，正好他这个地方要用乐队改成乐队了，然后改成乐队之后，正好他们想用爵士，
1: 嗯，
0: 然后就是其实很洋气的，你知道，然后但是我不会爵士，然后那个乐队的那个吉他手是他们的主要的人嘛，然后就是跟我联系说能不能学一些这些歌，你看你可不可以学。结果我每天在家学，学完之后就是排练，每天排练，那会儿真的是打了很多的底子，对、
1: 嗯、
0: 然后就是唱爵士音准啊节奏都是非常大的锻炼，因为爵士的节奏又不一样，它比较难，所以就是现在想想真的是挺幸运的，能跟着乐队一起唱酒吧。对，
1: 嗯，那唱爵士之前唱歌的风格是什么样的？跟我们在好声音上面听到的像吗？
0: 也不像，哎，就是普通的女孩唱的歌，什么都唱。
1: 嗯，
0: 也喜欢唱英文歌，但是不唱爵士。
1: 嗯，
0: 就是什么歌都唱，随便，也没训练，每天就是听着 MP3 自己哼。
1: 唱了爵士之后，有了一定的自己个人风格。
0: 唱了爵士以后就发现找到一点自己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哎，很那个音色好像不一样了，因为爵士它的发声方法和英文和还有它那个感觉，那个散漫的感觉、
1: 嗯、
0: 好像一下找到了个人的特色、
1: 嗯、
0: 对，就从那个时候其实慢慢开始在想自己哎是这样唱，每天排练其实唱的歌都差不多，就在想今天这歌能不能这么唱，自己跟自己玩、
1: 嗯、
0: 自己跟乐队玩，其实底下的人听不出来你有什么变化对，然后有的时候即兴啊什么都可以玩，对，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还真的很锻炼，
1: 在演出当中学习。
0: 对，
1: 这个时候觉得美声有用了吗？
0: 这时候觉得美声有用，但是我的美声老师疯了，我的专业老师已经疯了、哦、他说你最近是不是唱流行歌了？
1: 嗯，
0: 没有啊。他说你别逗了，我已经有一个朋友在一个酒吧见过你了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学生，因为他来看过我们的听过我们的课，那个老师他说你的学生怎么上酒吧唱流行歌去了？他说你还在这跟我撒谎。我说嗯，我说我就是去唱唱玩吧。他说你知道吗？你现在美声的位置完全变了。
1: 嗯。
0: 啊、嗯，因为他们俩其实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这样来回交替着唱，
1: 嗯、
0: 其实是不完全影响。我现在也还是可以唱美声、
1: 嗯，
0: 但是就要位置要调一调。
1: 在那个时候，对于一个稚嫩的
0: 是
1: 女孩来说，可能还不太能驾驭。
0: 对对对，就是回来唱美声，老师一听就能知道。又唱流行了，对，然后当时就老师极力阻挠，然后我就
1: 对呀、啊，他喜欢这个好苗子吗？
0: 对，他当时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发现一个就是比较好的，就是所谓的好苗子、
1: 嗯、
0: 又且能跟我沟通的，有的好苗子又不想跟你这个老师，就是这个东西要碰的
1: 缘分，
0: 对，这个人又不错，他又很想拜你为师、
1: 嗯、
0: 这样两个人他又觉得这个学生不错才能结合得很好，他是不容易的。他说你这样如果天天这样唱流行，然后我爸还让我逼我出去比赛，当时还一比就比一个月不上课了，然后所以我们老师当时也很头疼，就找我谈话什么的。嗯
1: 嗯，那后来妥协了，你们俩谁妥协了？
0: 后来就是老师也觉得确实我在流行歌唱得还不错，
1: 嗯，
0: 因为我们系也举行过流行比赛，然后哎他觉得确实唱得不错，然后他就鼓励我唱爵士，他说爵士还好一些，如果纯流行歌是更不好的对声音。
1: 嗯，
0: 然后因为英文发音还好，他说你可以试试唱音乐剧。
1: 嗯，
0: 然后他就希望我唱一些音乐剧的，他就也故意给我留一些作业是音乐剧的，因为老师是法国的，法国音乐剧很厉害，
1: 嗯，
0: 就是文艺歌曲音乐剧，他给我留这些结合美声和流行的，他就是他也知道我喜欢，所以他给我留这些作业，也帮助我吧。
1: 所以说一方面是爸爸给你出主意哈，方向上定主意，然后老师呢在训练上也会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
0: 对，
1: 就算是没怎么太走弯路，
0: 要
1: 不然听起来不可思议，这中间啊换来换去的，我觉得对一个小姑娘来说
0: 是
1: 会崩溃的。
0: 是的
1: 然后你说爸爸让你比赛，也就是说从大三开始就开始频繁的参加比赛了。
0: 频繁的，他拿着我的身份证，然后去给我报名，
1: 替你报名。
0: 这个让我简直没法接受。当时
1: 他让你比赛的目的是，
0: 因为其实在讲音乐专业的音乐院校， 我不知道别的学校，在我们学校，对于这种比赛，当时那些啊是很排斥的，是不屑一顾的。
1: 嗯，
0: 就是，但现在想想不该这样，就是我们会被封闭在一个专业院校的影子里面，然后说你这有什么好比的跟他们？所以大家谁去比这种比赛呢？大家是鄙视你的，是吧？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当时很不愿意去参加，非常不愿意，不想被别人笑话。比呢，你说你比出第一也行，别人也算，虽然说你去比了，但是成绩好，你要一下被下来了，不更让人家对
1: 没面子？
0: 对呀、啊，所以我记得那天有一次，我跟我爸谈了5个小时，从11点多钟谈到凌晨4点钟，就是第二天要去比赛了。
1: 嗯，你
0: 爸说
1: 你去，
0: 我爸说已经给我报好名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开导我为什么要去比赛，啊，是什么什么的？
1: 为什么他说呢？
0: 他说，歌手一定要在舞台上。那是你的生命，
1: 那可以不比赛呀，可以就是演出啊。
0: 是啊，他说你可以在演，你演出积累，当时已经演出一段时间了，你积累的经验，你怎么去验证你的经验是对还是错呢？那就是在舞台上让老师评判你。
1: 节目的最后，将错就错送给大家，我是小丹，再见。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秦香莲和韩琦带着儿子姑娘去到开封府前去告状，可哪成想在中途路上遇见了包大人回来了。哎呀，一点都不假呀，夫人快去拦救韩渊。秦香莲头顶着文大人所赐的折扇一把，和展将军叫书吏写的状词，跪倒在路边高声大叫：“冤枉，冤枉！”包公在轿内听见了，用脚一蹬轿底儿，大杆落出，大轿立刻停住。包公吩咐：“包兴，看看是何人喊冤。”包兴领命走将出来，见一个民妇头顶着状词和折扇一把：“你为何拦轿喊冤呐？”“因为民妇冤情重大，在京城被赶了出来，不得不拦轿喊冤。今有大理寺文大人的折扇威凭，请包青天公道。”啊！包兴暗吃一惊啊，大理寺都不敢公断，想必遇到了硬对头了。他连忙将折扇和状词接讲过来，递给了包公。大人，大理寺文大人说此案重大，要请相爷公断。包公看过了折扇，果然不假，又看了状词，心中当时就一惊了，连忙下轿，亲手扶起秦香莲。夫人，此事最好是相劝和解为好啊。秦香莲眼泪流下来了。相爷有所不知，大理寺文大人已经苦心相劝，民妇也曾两次进宫哀求过，无奈陈世美死不悔改呀，这两次将民夫踢倒在地，又派校尉韩琦手持天子剑出城追杀我们母子三人，多亏韩爷是个好人呐，饶了我们的性命。有道是官亏民，民必告官；父亏子，子必告父；夫亏妻，妻必告夫。就是那山中猛虎也不会伤害自己的虎子啊，那林中的强盗也不会杀害自己的妻子儿女啊。可是驸马陈世美丧尽了天良，饿死了父母，抛妻弃子，还在生日这一天差校尉韩琦追杀我们母子三人，企图杀人灭口，民女冤情重大，一定要告他，求包青天做主啊。包公听了陈世美杀妻灭子的罪行，心中大怒了。韩琦何在？韩琦连忙上前跪倒：“小人韩琦参见相爷。” 秦香莲状告驸马，猜你追杀他们母子三人，可有此事？